0: 看，我觉得是正常的，对吧？
1: 对呀、啊。
0: 我这边有一个南京的中医院的这个眼科，
1: 有也有可能，是不是您迎着阳光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你把你帅气的小墨镜戴起来。
1: 是是是，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0: 你要是没有墨镜的话，那我亲自给你推荐一个眼镜店。
1: so cool， 就不能送给人家一个
0: 明亮眼镜。
1: 好吧啊，来感谢我们的空调维修啊，大傻刚真的是看到一台宝马车都开成这个样子了、他说我不喊他，他还在闭着眼往前开，然后下车来了一句，哇，嗯，
0: 怎么了？
1: 你看啊，这个我看姐气群的、这都伤到轮毂了，哪能这样硬，就在顶上、
0: OK， 是这个是吧？
1: 哎呦我的个妈嘞，你再防爆胎，你
0: 这轮胎已经废了，
1: 你这个轮胎已经废了吧，这怎么
0: 它就当废了开了，已经
1: 那不是马上就上轮毂了、
0: 就是已经是压出压坏掉了，
1: 而且它怎么胎壁怎么这个样子啊，
0: 就是你看下面压的，看到没有，它就是轮毂压出来、
1: 就是因为压然后压出的，
0: 它开的时间很长了已经，这个他应该知道，这个他兄弟也应该知道，
1: 不是你车上不报警吗，轮胎都这个样子了不报警的，
0: 可能是假的吧这车。
1: 那倒也不至于，
0: 几系啊，五系啊，
1: 就哪怕就是三系也不至于这样、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对吧？要么就是
0: 这个
1: 不能这样搞，
0: 确实宝马是没有备胎的
1: 啊，对，它是防爆胎不假，但是你都开成这个样了，它防不防爆有什么用呢？
0: 这个、已经是废掉了，
1: 对，彻底废了，这没有任何修整的可能，
0: 需要
1: 里德吧，真的，对。
0: 奥迪也修不了，奥迪帮你换，
1: 就换、只能换胎了啊。
0: 小薇说：“我都晒得跟黑蛋一样了。”
1: 在菜园除草晒，校长那天你来给我们送这个爱的菜菜的时候，我看你还好哎、就你在我心目当中就一直没白过。
0: 哎呦，那天我没看到他哟。
1: 但是小薇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皮肤啊，就是小麦色，就特别健康，超黑白皮，还凹里凹嘞，他就是很健康的颜色肤色。
0: 就是，我一看，哎呦，就是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
1: 没有，
0: 跟我们是同台的，
1: 差太多了。谢谢，就他是那种看起来就是
0: 健康，
1: 就是被滋养的很好的那种健康美，绝对的。
0: 对，说实话，爱情的滋润是
1: 吧？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皮肤特别白的女孩子啊，当然可能我是羡慕嫉妒恨啊，就是我就觉得好假哦，
0: 对
1: 哦，什么冷白皮，
0: 就是、
1: 切，
0: 我没有的都出去，
1: 就是一边去。
0: 万一在办公室啊，所有皮肤比我黑的白的都出去。
1: 结果发现哎，受不了，
0: 所有都出去了，
1: 受不了几个了。
0: 赵爽带头先走了。
1: 赵爽跟李静哪个白啊？
0: 我没敢仔细看
1: 哦，是吗？毕竟对吧？
0: 这单身的小姐姐，我都不敢就主动看她。
1: 好的，反正都怪白的，都怪白的
0: 、
1: 是呢。
0: 来啊，这半塔是修路，对，没错啊。滁州大道，滁州这个临汶高速下面还修路的啊。来，开心一家人，今天是有活干吗？还是没有活干呢？
2: 有。
3: 我是万一，周二早上好，来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走进龙井路。上欢乐大道
0: ，OK。
3: 现在在幺五公园这边，一路张动，一路张动啊！
0: 好的，
3: 大家等完了，要干活喽。昨天没干，今天要加点劲干啊！
0: 我就不懂您加把劲干，不还是那么多活吗？
1: 哎，这话讲的，
0: 你加把劲干，只能早点干完，早点休息。
1: 不是啊，他早点干完了，万一又接了一单呢？
0: 哦哟！
1: 哎呦，这早点干完了又接了一单呢，对不对？
0: 单单不息是吧？
1: 是的。
0: 5550说老胡啊。
1: 啊、
0: 你问一下刚才那个修空调那个、他不说什么国际城，那是不是女的在晒背吗？就是我替大家问一下哪一栋
1: 哦，是吧、你就一栋一栋去呗，
0: 你又因为你搞个无人机。
1: 要不你吼一嗓子，哎，哪个在晒背的哟，我要去看看。
0: 四团子
1: 然后一盆洗脚水泼下来。来，明宇说是红绿灯的秒数看不见、
0: 红绿灯秒数就不推荐各位看，说实话。
1: 这个我能理解了，就他秒数可能闪啊跳啊。
0: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个开车小技巧。你开车不是导航经常会开吗？
1: 对，导航是有的。
0: 就不导就它也会显示，就是那个红绿灯还是多少秒。
1: 哎，对。
0: 而且你如果你导航的话，它会在最后的两三秒的时候会
1: 叮叮提醒你。
0: 叮咚。
1: 对，就还是很好的。
0: 这个很方便。
1: 是。
0: 说现在目前你看这个北斗卫星啊，太强了。
1: 确实，就是它基本上和各个信号灯能同步了，
0: 同步了，
1: 而且误差很小。
0: 以前那个 GPS 差一塌糊涂啊。
1: 是啊，对。
0: 这是国家的利器啊，非常强大、
1: 确实不一样啊，就所以到现在居然就在科技发展成。如此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还有人在尬吹视觉，纯视觉的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了，对吧？
0: 哎，这东西、
1: 他就是鹰眼，比你的人眼还要丧的眼，他也毕竟是看的，对不对？那看的东西，他就受到光线啊，还有各种条件的制约嘛。
0: 没错。
1: 你看小雷这完纯纯的健康肤色啊，哪里黑了？
0: 皮肤都赶上黑人了，已经。
1: 瞎讲，旁边的你叫旁边的小哥往哪里塞？
0: 小雷这个
1: 他不叫黑，真的。
0: 当年这个

0: 来，正好聊一聊这个关于钱的事儿啊。
1: 嗯嗯嗯，
0: 汽车、房产、黄金，信达典当送去抵押和质押，
1: 嗯，
0: 把钱弄出来先救个急。
1: 是的，
0: 这是信达典当的主业。那么信达典当还有一个旁边的业务呢，
1: 嗯，
0: 就是帮各位去挑选黄金珠宝，
1: 没错，
0: 首饰啊。
1: 微信的小程序里面，你直接输入信达珠宝，
0: 对了，
1: 它有100多万种款式。
0: 对啊，
1: 有人说我喜欢逛金店，那你逛金店的话，你逛5个金店，它能够让你看到的实物也不过就那么多款。
0: 去北京总部的金店都没这么多款
1: 啊，对，除非你去那个水贝，对吧？啊，就专门的、那个、
0: 也没这么多款。他不是摆展示，
1: 他也不敢摆这么多，所以线上选款、线下提货特别方便，而且所见即所得。关键是他每一款，他精细到这一款的工费，
0: 哎、
1: 每克多少、
0: 哎，
1: 然后这款是不是含一些钻石啊什么的、那么额外的这个东西是多少？然后足金的克重是多少？然后你不慌着急，你说，哎，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哪知道呢？你先瞅一眼，然后欢迎你去金店看看同款多少钱
0: 啊？对了，
1: 你就知道这个小程序里面有多香。最关键的是，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7天无理由是吧？
1: 这个黄金这个东西，你还想你有理由都不见得给你退，你别说你无理由了，
0: 很无理啊。
1: 对你很无理，但是它为你的无理买单、
0: 嗯，
1: 对吧？啊，然后呢，还是终身包回收的啊。
0: 对，
1: 所以记一下号码：1315532111。
0: 今天的事全干了啊！
1: 对对，
0: 1315532111
1: 啊，
0: 这个苏先生说，麻烦把三界延吉小店的事故法发给你看一下啊。
1: 这是三界延吉小店啊？
0: 对，刚才不说了吗？延吉啊，104张八岭附近。
1: 哦哦哦，
0: 对，我事故发给你看了。
1: 事故不大，但是有可能救护车要来了。
0: 是您认识的人吗？还怎么回事？
1: 要么是吧？
0: 啊、我听到的时候，苏大强啊，对，您去自己看一下啊。
1: 嗯，
0: 对，啊，那是斯里兰卡人是吧？哦
1: 啊，
0: 斯里兰卡
1: 看着不太像哎，哦哦哦哦，嗯，离还有一段距离吧？
0: 啊
1: 啊，
0: 印度旁边小岛啊？
1: 哦，那我的意思是，那感觉跟印度差太远了，
0: 啊、对，
1: 是青春无敌说黑白也好，高矮也好，都是相对，那可不，穷和富也是相对的嘞，
0: 讲对了，
1: 对，我想拉个平均。我就跟马云平均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1: 可以的，给的。
0: 对，
1: 嗯，马云说你少来，我一跟你平均，我瞬间就不值钱了。
0: 马化腾、丁磊，
1: 现在不是他们了，现在应该是那个追觅科技，
0: 追觅是吧？
1: 然后还有谁来着？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
1: 雷军也
0: 可以吧？周杰伦那个代言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田一鸣，张一鸣，赵一鸣
1: 啊。周杰伦还代言过这个，
0: 赵一鸣那个零食店
1: 啊、哦，我的天嘞！
0: 他当年也算是首富，
1: 天哪天哪啊！来，失敬失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来，现在吴彦祖说这个独独很刺激，对，没错。
1: 但是
0: 宁波高速下面，
1: 爱上猫的鱼说莱安北高速口还好，目前呢莱安朝滁州方向修路，3车道变1车道，
0: 对，
1: 四阳小区门口目测2个灯可以过啊，那还行。
0: 这一波已经快过去了
1: 啊，那还行，那还行。
0: 低调小傻。清流路、杭州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交警在现场指挥。
1: OK，
0: 一切听从警察叔叔指挥为准啊。江口桥，这是我们滁州市1054车友群拍摄九子大桥最好看的一位先生。这挂这莲花抱着月亮，这是 AI 吧？
1: 不是，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以前讲的叫什么来着？
0: 借位。
1: 哦，不是，我说的就是宫斗剧里面，然后如果说皇上把这个东西送给妃子了，皇后就高低不高兴。夜明珠，哎呦我的妈嘞！
0: 我真漂亮。
1: 嗯，对对对，像不像九子大桥捧起了夜明珠？
0: 拍成这样子呢？这应该是后期做的吧？
1: 也不一定嘛，我相信他有这实力。
0: 但是月亮怎么拍这么大？
1: 你的月亮还没来，还不给人家月亮大？
0: 不拍不了，
1: 这能，我相信能。错借位吧
0: 啊，
1: 对，然后搞定了。
0: 漂亮。不，下面请万月老师给我们上课。万月老师说你是
1: 叫、对，
0: 好，下课再见。
1: 优乐美，我知道，这老胡讲的应该不是优乐美。优乐美哪有
0: 啊？
1: 优乐美的这个
0: 优乐美奶茶已经好长时间没听到名字了。
1: 还真是，但香飘飘一直在哈。
0: 人家卖出地球绕两圈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好，正好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这个梦想启航决胜6月份，下个礼拜7、8、9、3天是滁州市的这个全国性的高考。
1: 没错啊，那么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今年是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
0: 没错，
1: 将会温暖启航。
0: 这次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去筛选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啊，和我们这个爱心的车队的司机呢，一个一接队，就是我们到你家去接你，把你送到学校去。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账号，就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我们就没办法，毕竟要保护隐私，对吧？对，您在后台留言，留你的姓名、

0: 和电话加上需要送考，
1: 哎，对，
0: 就会安排司机跟你点对点联系。
1: 没错啊，然后呢，这几天考试，这位司机呢就为你全程服务了。
0: 全程服务。
1: 那同时有人说，那我没有必要，但是我又怕有的时候各把各
0: 着急了
1: 打不到车怎么办？没事儿，就是您在路上看到这种系着绿丝带的车辆，您都可以，他会免费的这个送凭你的准考证啊，免费让你乘车。
0: 车的倒车镜上面有个绿颜色的丝带，
1: 哎，
0: 上面写的什么？就祝各位莘莘学子高中状元之类
1: 的
0: 一些词儿啊，您就招手凭准考证免费坐车，
1: 嗯、
0: 好吧？这三天时间，好吧？你说那9、10号可不可以？10号不行
1: 啊，对，就仅限于考高考结束啊。
0: 对，这三天时间，我们的滁州出租车雷锋车队21年如一日，每年都在做这事儿。
1: 致敬啊、
0: 嗯致敬！
1: 向所有我们雷锋车队、
0: 嗯，
1: 还有一些社会公益组织里面的车队们，
0: 对，
1: 致敬。
0: 滁州市创意装饰集团啊，也是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嗯、
0: 啊！如果您需要装修的话，也可以带着这个考完试以后，带着爸爸妈妈去看看，
1: 哎，去看一看，哎、是的啊。
0: 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在滁州市已经开了不少年了，
1: 而且也有口皆碑。
0: 对，全中国130多家连锁店啊，这个其价格性价比极优，真的能送品牌灯具窗帘，再送18件品牌家具，再送集成灶的装饰公司
1: 也不多了。
0: 不多，
1: 对，而且您报1054车友呢，还给你升级为全屋的艺术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世贸大厦1、2楼看一看、嗯，了解一下啊。
0: 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停车也好停，还免费。
1: 哎、是的啊。
0: 这什么回事？莱阳高速口昨天不是那么堵车，昨天的用水马围挡隔了一个很窄的机动车道，昨天我骑老头了都擦边过的，今天变宽了，所以占据了大部分的机动车道、
1: 哦、就是为了让非机动道好走呢，就水马挪了一下，那么机动车道不好走了，
0: 没有老头乐肯定没有这个事儿。
1: 所以谁让你骑老头乐过去的，人家让非机动道走的是电动车、哎、你回头再开一个什么路虎懒什么
0: 懒子
1: 那你还过不去了
0: 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稍后再见。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2: 哎呀，出事了啊，各位！哎，每次回来都有事儿，
3: 每次一想到老头乐，老头乐就乐翻了。
2: 青城华府，老头乐追尾了私家车，老头乐翻了，路过注意慢行。
3: 这就是，还是个新老头乐、
2: 老头乐把传奇轿车 SUV 的屁股追烂了。
3: 对，但是代价就是他翻了，这就是典型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2: 我给他扶起来，一脚违章。
3: 这个不像违章哎、
2: 哦，老头乐的 A 柱。
3: 对啊。
2: 老头
3: 这也叫 A 柱吗？
2: 老头乐没有 B 柱，
3: 就老头乐的柱子也被撞变形了。但是这个他可修可不修，但是前面的这台车他是一定要修了。
2: 关键是老头乐没有保险。
3: 哦，
2: 老头乐翻了，
3: 那
2: 汽车疯了已经。
3: 那是的，也就是说大概率这位车主要用自己的保险去修车呀、
2: 自己私家车扔的全责。
3: 好使，他就不认。
2: 就你，我跟各位说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弱势群体会干嘛干嘛，你会心疼他。我个人建议，您在交警部门那边定责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全责，你就不要认一点责任，让对方认全责之后，然后你再自己修都可以。我不要你赔，但是你必须要认全责，防止后期找后话。
3: 但是说实话，他我觉得不会就这么轻易的不让他赔。就是该怎么搞怎么搞。
2: 我知道、
3: 因为他这样撞的话，他这个修起来不少钱，
2: 修很多钱，
3: 然后保险是要涨的。
2: 对
3: 他讲什么呢？这不是老头乐、这是少妇乐，接娃上下学、
2: 不知道。
3: 这个也不重要了，
2: 管他是谁什么乐呢。
3: 对、
2: 旁边贴的是一个什么小猫咪的造型。
3: 他这个还有车行的名字了，请问这个车行包售后吗？
2: 包，你愿意过来修没问题，2万。
3: 你小怪，这个车买才好的。
2: 对，汽车4S店就怕你去外面修车。

0: 你懂吗？
1: 天哪！
0: 当我们自己来修车之后，我怎么样？
1: 就是老头乐的车行，我确实不懂啊，问一下，他是只销售有没有售后？
0: 有啊，
1: 就是还包修啊？
0: 对，包修啊，
1: 不扣冷吧？
0: 你要发配件，我可以帮你发。
1: 他还有这个资质吗？不是，
0: 你别管那么多，我能卖就有资质。
1: 卖的资质和修的资质是两码事哎。
0: 一般卖电，你就当他是卖电动车的，能不能修？肯定修啊。
1: 哦，
0: 雅迪门口是不是有修车的？有啊，
1: 哦，
0: 小牛小号都有修车的，
1: 哦，是有的是吧？啊，
0: 修车其实说实话是有利润的。
1: 嗯，我当然知道，哎，但是我就害怕
0: 他肯定修啊。
1: 哦，你是有这个本事能修好的是吧？
0: 包的呀，
1: 好吧。
0: 这搞个板子糊上就不行了。
1: 嗨，听成老酒坊啊，说康复医院门口红绿灯下面躺了一个人，半天不动，
2: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嘞。
0: 啊，真是。
1: 哦，天哪！
0: 哎呦，
1: 喝多了吗？
0: 麻烦报个警吧，
1: 小姐姐，你报个警呢？
0: 嗯，
2: 来看看。
1: 啊，
2: 我一过来就搁这睡觉了，
1: 那就是喝多了。如果真是睡觉了，那是喝多了。
2: 我一过来就搁这睡觉了，
0: 睡觉了。嗯，
1: 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车。
0: 康复医院门口红绿灯柱子下面躺了一个人。
1: 是康复医，他不会是从医院就诊出来，然后不舒服倒的吧？
0: 我来发给警察叔叔吧。
1: 对，这个可能要派最近的去看一下。
0: 我来这个发给交警同志，交警同志可能会派铁骑去看一下。
1: 门口红绿灯。嗯，这个小姐姐，你能不能给个精准的定位啊？
0: 就是那个，
1: 啊，就是哦，看到医院牌，
0: 就是那个叫
1: 啊，那很好找，
0: 凤阳路上面。
1: 啊，对，嗯，这很好看了。
0: 对，
1: 这草
0: 以前那边叫金座大酒店。
1: 对，
0: 对吧？
1: 对、嗯。然后最早那个公安驾校不是在那边吗？嗯，
0: 修车利润比
1: 我知道。
0: 对。
1: 我不是，我谁关心他的利润啊？嗯，我就是关心在这么高的利润驱使之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能修好？
0: 不得气，就松俩螺丝的事儿，这是。
1: 小怪。
0: 不行，就上个杠子。
1: 骑老头乐的人的命不是命是吧？
0: 不是，老头乐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安全系数吧？他没有防撞，真的。
1: 那他怎么那
0: 就慢慢骑啊？
1: 修什么呢？钣金
0: 好，车撞坏了，又给你装个倒车镜啊，玻璃碎了给你换个玻璃啊。
1: 这
0: 小问题啊，
1: 就胎比如说瘪了换个胎，这种哈。
0: 你看看发你看看，你又要看什么呀？
1: 看什么啊？你们这些好奇宝？
0: 睡觉那个。哎我的妈呀，真的你上节目给我们忙死了已经。哎，我看看，
1: 以后不这样惯着你们了，真的是想看是吧？冲 VIP，
0: 想看以后9.9啊。哦，拼多多可以砍到2块。
1: 来，
0: 康复
1: 中，请勿打扰，别动。
0: 但是会不会在晒背啊？
1: 瞎讲，人家侧躺了。
0: 侧躺。
1: 乖乖，
0: 晒腰。
1: 如果真的是喝酒酒醉的，我说实话，我不同情他。
0: 嗯嗯嗯。
1: 我怕的是会不会是看医出来，然后啊就不舒服，然后
0: 应该不会找个草坡子睡吧？
1: 就他，比如说想这哪好讲呢？
0: 嗯。
1: 那如果真的是
0: 讲不清楚，
1: 康复医院附近喝酒喝成这样，哎，你真
0: 后面确实有烧烤。
1: 哦，就是的，
0: 这个叫永乐路。
1: 哦，那不讲了，嗯，好吧啊。
0: 杨子路出城，城东花园两车碰撞。OK，
1: 路中间的车道，
0: 谢谢。
1: 感谢萝卜，嗯，啊，不是什么什么名字？
0: 被啃过的萝卜。
1: 哦，就是的，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请问一下，被猫抓了，咱打针。嗯，我来吧，现身说法。这筷子管，那筷子管，那筷子也管。
1: 现在因为像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能打针的地方这么多啦。
0: 现在目前狂犬病处置的，你看
1: 二
0: 院，清流中路。
1: 我知道那个龙盘，就是小夏发的，是我知道。
0: 民院。啊，南桥，哎，然后呢，乌衣卫生医院、腰铺卫生医院、龙盘大道、龙盘西院内啊，
1: 大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行啊，
0: 都可以
1: 哦。
0: 诗集、张广、黄泥、大柳、猪笼都有
1: 哦，
0: 这个非常方便。
1: 嗯嗯嗯。
0: 凤阳北路的13里店也有
1: 哦，好的，
0: 都是打狂犬疫苗的，
1: 就是蛮方便的了。嗯，你上次是还是二院对吧？你几次都是二院？
0: 我只爱二院。
1: 哦，因为它是24小时的。
0: 我独爱二院。我每次都晚上半夜被咬。
1: 哦，是吧？半夜聊骚是吧？
0: 吃完饭你出来之后，小猫就是，哎，真的，
1: 哇，
0: 那就撸两万，就真的。
1: 小猫说：“哎呀，
0: OK 啊，杨子社长怎么了？
1: 怎么又来一个？还是刚才那个吗？
0: 应该是的，杨子社长门口啊。
1: 哦，
0: 杨子路上面，谢谢飞车少女啊。
1: 好的，收到了。
0: OK， 这是再来。
1: 老头起来还要陪老头乐，他不一定哦。
0: 老头不知道，嗯。
1: 对，是那我就不懂啊，遇到这种没有保险的，然后他就不赔怎么办呢？代为追偿，就保险公司可以起诉
0: 打官司啊。
1: 就起诉，就是他也没有保险，就是他个人来赔付了。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大概率大部分的车主最后就是默默的自己买单了。哎呦。
0: 对吧？昨天不听众说了吗？老头乐下来以后跟你说了一句话。
1: 嗯。
0: 我75了。怎么办？各位怎么办？历史性难题怎么办？对，大爷你撞了个车啊，大爷撞了一个，大爷撞了你，下来之后，大爷颤颤巍巍说了：“我78了。”
1: 哦，是吗？
0: 怎么办？
1: 就比谁老是吧，谁老谁有理呗啊。
0: 我把靠近拉满了怎么办、哎、
1: 天哪啊！
0: 抓进去又怎么样呢，还包吃包住了，没办法。
1: 哦，你讲到这个想起来了，大连一个老人家就是因为嫌这个 4S 店停车的地方当了他锻炼的事儿，于是乎呢
0: 把 4S 店砸了，
1: 可能手欠吧、他就点燃了那个什么，就是一滩柳絮啊那种絮絮的，结果烧毁了十几二十几辆车，目前车损应该是百来万了。
0: 然后呢
1: 就在我们大家都在蹲一波后续啊，
0: 多大岁数、
1: 不能因为他年龄大就放过他，
0: 不能放过他、
1: 对，是的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你这点火叫我讲什么呢，
0: 他应该有退休金吧，
1: 不知道、
0: 肯定有了，放心
1: 好了，对，都能闲着去跳舞锻炼的、应该有吧，
0: 有、工资比我们还高的，真的
1: 是。有人说老头乐的话不能给老头贴上标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叫老头乐，应该叫接娃神器、毕竟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比如说小姐姐啊小少妇啊在开接送孩子的嘛，它
0: 只是一个这个传承，比如说就江湖的传说名字吧，
1: 哎，对，
0: 我们当年喊的那个叫什么喜羊大桥不也是传出来的吗，
1: 这个怎么讲呢，就老头乐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我给你换一个啊，
0: 少妇乐，
1: 老奶奶乐你又不乐意了，
0: 就不顺
1: 口，对，那少妇们又不愿意了，就感觉有被侮辱到。
0: 你看滁州人，全国各地讲老头乐都是可能就一个音调
1: 啊、
0: 你看滁州人讲老奶奶乐
1: 对吧，这它就是一个约定俗成，但并不代表性别倾向和年龄倾向，
0: 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老婆饼，
1: 对，
0: 是老婆饼吧？
1: 也有老公饼。
0: 老公饼没怎么听过啊。
1: 啊，这真有、
0: 老婆饼是吧？它就叫老婆饼，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就约定俗成，好吧？跟性别啊，跟年龄无关。
0: 就叫万月。
1: 我倒是想换别的名字。
0: 滁州还有一个叫正月府饭店的，
1: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0: 不但我们分红、
1: 真的、真分啊，那我找他要来、
0: 他是我们听众啊，
1: 哦，就听众还不分吗，
0: 我是印象中唯一一个在皖南川藏线被猴子撵的车主他下车了，猴子跟后面撵他跑。
1: 好的
0: 婷婷你拍张自己的裤子照片，
1: 这么白的裤子不滴两滴油渍他不开心，有人好坏啊
0: OK 啊，
1: 有人问琅琊区文旅局的电话，
0: 琅琊区文旅局电话你114才能决定能查到，
1: 反正我给你个表、这个表里面号码好多，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你
0: 看看文旅局啊，文化和旅游局
1: 他就没有，因为他不属于 有吗，
0: 是文化和旅游局、
1: 但这是大事的，
0: 没事大事打过去不就行了吗，
1: 自己问吧，
0: 都是一家人、
1: 讲的也是，问一下
0: 分什么蓝桥啊之类的，拍视频的是啥什么意思啊，小涛你跟
1: 你
0: 聊的是
1: 哪个对话，
0: 不知道。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正好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的轩尼世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1: 首先轩尼世家已经有两家店了啊、恭喜一下，一家呢是我们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电话是3088000，
0: 一家是南县的东郡华府三栋啊，三栋楼里面，电话是568800，他们家呢现在目前呢是疯狂618，
1: 好疯狂啊，
0: 听说他们的那个叫索菲亚的全屋定制，衣柜500多块钱一平，
1: 我的天哪，
0: 以前不敢想，
1: 让之前1000多搞的人情何以堪，比如我我还好，我就
0: 早装早享受，
1: 哎对，晚装享折扣，是的
0: 这个索菲亚就可以找他们去，包含5金脚链所有、
1: 对，而且是给你装到位的价格，
0: 装到位的价格、
1: 对，不是说我摆着你自己还得去找安装师傅，
0: 不限平方啊，瓷砖，广东的品牌瓷砖，29一片，80×80的、
1: 是的啊、
0: 各种各样，还有门，就各种各样很特价的东西，所以装修找这种公司就放心了，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电话联系啊，3088000，到这个地方找大瓶子就行了，
1: 是的，
0: 装修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取公积金，
1: 对、然后跟大家讲现在提取公积金的方法有很多啊，除了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那些我们不提了，我们现在说这里、一个是支持适幼化改造、还有一个是支持适老化改造、就关心一老一小嘛，
0: 对，
1: 如果说首先你必须是公积金缴存人啊，你有6周岁以下的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
0: 5万块，
1: 哎，五万，然后你家里有一位老人年满63周岁的也能提取自己的公积金
0: 5万块，
1: 哎，那就是我又有老又有小，是不是可以提10万块？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直接拨打12329咨询一下。
0: 就现在目前就好提，就怕你不够。
1: 对，10万块我们还是能提得出来。但是我说实话，
0: 刚上班的跟没有
1: 啊。对，但是就是如果说啊，你就是提出来没什么别的干，我觉得钱放在这个公积金账户里面还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有博主说了，确实是这样，他的利息高于银行的活期储蓄的利息。现在银行的这个定期死期利息也都是3年期，现在也越来越低了，就特别少。
0: 就是希望你们用啊。
1: 然后
0: 不希望你们存啊。
1: 关键是就随着银行的利息低，现在余额宝的利息也开始降得莫名其妙了。
0: 同比啊，
1: 我最早放。

0: 进去的时候还两点多了，现在就零点几了，我的天！
1: 我当年放了一个将近十点几呢。高利贷的，
0: 有点常识。
1: 要九出十三归，
0: 关键是归不了了。
1: 然后我
0: 这个很可恶啊，
1: 躲债躲了五年。
0: 然后化名胡真回来做节目的是吧？
1: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我曾经叫王
0: 健，我感觉你在内涵谁？最广的
1: 来说一下啊。听众说，我正常开车上班的话，如果有红灯的话，十来分钟到单位。昨天一路一绿灯的话，从车库出来到公司车库八分钟。
0: 我天哪！
1: 今天等两个灯十一分钟，上班很短了。
0: 十来分钟的车程，我觉得挺好的，对吧？有点像我之前住山人家开过来，三分钟五分钟，那真的是空调都不值当开。
1: 所以听听玉丽开始发自己的上身照片了。
0: 好，那留给大家欣赏欣赏的这个时间啊，别的群的车友我们就羡慕吧。对，我们听歌了啊。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人说以前的这个三轮车还叫马自达呢。
0: 哎，对呀，就马自达都没有觉得他被冒犯到，是不是？对，
1: 开马自达你活该塞车。
0: 好吧。
1: OK， 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黄安，叫《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啊。同时呢，提醒一下1054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最近呢想出去玩的话，哎，带孩子们去玩，去狼牙山飞越丛林，还有狼牙山叫做森林漂流这个板块，
0: 哎，都开漂了啊。前两天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嘛，26、27号暂停，28号就已经正常开放了。
1: 周末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
0: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优惠购票，
1: 对，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或者是狼牙山飞越丛林，飞越丛林里面还有我们的孔雀部落，可以看到一些小动物们，
0: 还有萌宠乐园。

0: 这歌为什么是伴奏啊？那好吧 ，OK， 那会唱朋友一起来啊。算了，我改首歌。
1: 什么歌这是？怎么会有伴奏版本的呢？
2: 不是，可能以前的它是消音，这个我编不下去了，真的。
0: 这个杨洋红是不是？黄安的、那个？
2: 哎，这才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来8:42，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板块，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天乐中介说，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教的
0: 啊，教你就唱歌是吧？
1: 啊，现在我的孩子都上初中了，
0: 我的小孩
1: 我奔赴了都，不要你非要补充这句干嘛？你小孩上初中了，谁不是啊？
0: 小孩上初中，如果你还没有奔五的话，说明你生得早。当年没有响应国家号召，
1: 怀旧风，怀旧风，
0: 怀旧风。怎么回事啊？有
1: 啊，在探讨这个老头乐啊，说危险系数高，说带方向盘的那种老头乐，一旦出问题，驾驶员会很严重，因为就一点铁皮。老头乐有那种方向盘，
0: 有
1: 四轮的是吧？
0: 最早的老头乐就是一个三轮车加壳子，加壳子。现在目前老头乐，我们说老头乐可能带有，比如说像那种叫什么，奥迪，对吧？奥迪 Q0.7
1: 啊，就路虎揽子之类的啊，
0: 宝马X0.5 啊，这种老头乐就是属于是那种稍微高端一点的，卖都卖几万的，三四万四五万的那种。
1: 它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人觉得，你看
0: 不用驾照，
1: 需要驾照，
0: 对
1: 啊，目前啊，你只是说钻这个空子，或者说我也不想买保险。对吗？有的人他是愿意买保险的，他担心有事儿；有的人就觉得我才不想买保险了， 对吧？
0: 正常情况下，我们讲老头乐都是那种市区跑的那种三轮的电动车，
1: 哎，
0: 它不像那种你改成四轮老头乐，那就有点过分了。
1: 是的，是的，那种老头乐他肯定是得带方向盘，
0: 比如奔驰小 G 啊，你没有方向盘，你搞不动它。
1: 对呀、啊，
0: 因为它四个轮子，一般四个轮子的都是带方向盘的。
1: 那种有气囊吗？
0: 啊，什么都没有。
1: 空调有啊，不像空调导航，
0: 空调效果不是太
1: 好，除了没有支架什么都有了，搞不好马上支架都有了。
0: 那四轮定位说了，
1: 音响导航空调，
0: 难怪现在有车掉价这么狠。
1: 有
0: 些
1: 乐乐
0: 了，
1: 这得跟汽车没得区别。
0: 导航有很正常，导航简单，手机都可以导航，音响也简单，加两个喇叭的事儿，
1: 是
0: 空调
1: 也
0: 简单，
1: 是可以
0: 简单
1: 的，
0: 就注册空调呗。
1: 对对对，
0: 上次老头乐还跑加油站加柴油呢。你讲什么？
1: 所以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这个规范不能靠老百姓来规范，
0: 对
1: 吧？你有这个空子能钻，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说，但是安全是自己的，
0: 对，
1: 只能这么讲，对吧？
0: 大王那个大王影那个是轻轨站啊，附近的红绿灯还不亮了吧？听我说的、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这个听众呢说，各位小伙伴们帮我看一下谁的责任？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后车责任比较大一点。你看，他已经变道变完成了。旁边车进挤过来，然后两个撞去了。我觉得后车的责任会大一点，46吧。
1: 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
0: 警察叔叔定了一人一半，
1: 同等责任。我觉得后面的也比我的大。哎呀，都一人一半了，这个，就是55和46，其实又能差多少呢？
0: 对，没办法，
1: 对吧？
0: 反正都保险公司赔吧，
1: 是
0: 一半一半也行。
1: 就是不管怎么定，你想无责是不可能，
0: 不可能。
1: 那既然你怎么都有责任了，那保险公司你怎么都得那个。
0: 但说实话，如果这个按照规矩算的话，您变道已经变完成了。
1: 对，讲起来是。
0: 但是后来你又让速了，对吧？我们说的好，让速不让道，好吧？对方撞过来就让他撞过来，但是
1: 他是让他撞过来了，
0: 但是他躲了一下子，
1: 他躲有没有可能是被他蹭过来的？看这是撞击过以后躲的吧？
0: 躲了，
1: 躲了一下是吧？
0: 旁边小车没那么大劲。
1: 那你的意思是不躲？
0: 让速不让道啊？如果你没希望没有责任的话，在事故现场就是这样想。
1: 我的天！
0: 我们说实话就是，但是呢，很多人呢会有一个趋害的。就害怕
1: 趋利避害嘛，很正常啊。就是说，在那一瞬间，我能躲掉还是想躲掉的嘛，对吧？
0: 像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子，但是那些碰瓷儿的就不会这样想了，碰瓷儿就厉害了。
1: 马上碰瓷儿也不好碰了啊，天热了啊，
0: 地上烫啊。
1: 对，好的。
0: 来啊，这个一个好的家庭呢，可能需要装修的更好一点，我推荐各位。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的万华装饰，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加床上几件套，包括你家的所有的东西，在万华装饰都能够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可以更省心。
1: 没错啊，所以说能够把细节做到位的装饰公司，他怎么能不讨人喜欢呢？所以说这么多年下来，他的口碑一直都很不错啊。
0: 20多年了，装饰公司，老装饰公司了。
1: 而且他们家有口皆碑的一个点儿是花同样的钱，让你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0: 欢迎各位去比。
1: 哎，是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我们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万华装饰看一看。
0: 对，中龙商贸旁边。
1: 对啊，
0: 电话是33005983000598，
1: 打
0: 电话加微信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刚才我们那位。 车友反映的在康复医院草棵子里面的躺的那个人 警察叔叔已经到现场了，是精神病人，家在天乐小区，现在联系他家人了，不是喝多了的，也不是那个的，我们就具体情况
0: 好，谢，
1: 感谢，非常感谢啊，就
0: thank you。
1: 然后呢，警察叔叔也托我们向这个热心的车友道声感谢，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你观察到了，而且第一时间反馈了，给你点赞。
0: 对，我来看看哪个群，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好像是。
0: 谢谢您。
1: 是个小姐姐发的。
0: 谢谢我们这个警察同志。太感谢了，这个事儿，这个真的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要不然天太热了，人受不了。
1: 是啊。
0: 这个微信也是烦。
1: 我的妈！
0: 是什么？这
1: 你想干嘛？就搜关键字。
0: 搜关键字能搜到，
1: 搜吧，
0: 能搜到这个人，康复医院。
1: 哎，对你打的太多了。
0: OK， 出来了，33群。
1: 好的。结果不是
0: 等回来聊吧。
1: 好的
0: 好，谢谢啊。
1: 不知道
0: 又是个老爷子是吧？
1: 嗯，
0: 老爷子还有白胡子，
1: 你看他拖鞋穿的都是一只一个色儿，
0: 他可能就是故意渐变色吧。
1: 我天哪，穿的还就怪多的。但你要想
0: 旧长裤啊，
1: 对，他还知道躲音量啊，是吧？
0: 这个应该是人之常情吧。
1: 不是说精神不太好吗？他还知道躲音量啊。
0: 精神不好的不代表我们傻的。
1: 这样子是吧？这种可能也是间歇性的，就是时好时不好的那种吧。
0: 对，找到了，45群的听众，
1: 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我看给发一个警察叔叔照片就行。
1: 到了，对，也向这个辛苦的警察叔叔点赞啊。
0: 死来了4-5个警察叔叔。
1: 对，因为也担心可能是一些，对吧？很好。OK， 收到。
0: OK， 谢谢您。这是我们互相这个就携手吧。
1: 哎，对，
0: 共造一个和谐的。
1: 你看这个联动多高效，这边说完，这边就搞定了啊！感谢啊。
0: OK， 我们节目今天到这儿圆满结束了。最后再跟各位送上一首好听歌曲，好吧？
1: 同时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上午10点的一道游滁州，如果说车辆到夏天了，有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尤其是空调系统容易出现问题的啊，
0: 对，空调容易是有异味。
1: 哎，可以到我们的奥利德1054的合作伙伴了解一下，今天奥利德的娜姐来上线。
0: 哎呦，
1: 好吧，
0: 老板娘亲自来了。
1: 对，听讲他们中高考季啊，还会对中高考考生的家长的家庭用车有一些特殊的优惠和福利政策。
0: 哦，给爱车。做个大保健，
1: 哎，到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啊。好，
0: 这首歌送给各位啊，这个什么韩剧里面《对不起我爱你》的主题曲，
1: 好听的，
0: 雪之花，
1: 好听的，
0: 朴孝信唱的啊。稍微休息，我们10点不见不散了，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6: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7: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你还是会有点恍惚，以为今天是周一。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孩子们都放了一天假，你就会觉得哎，今天开始真是上班了，上课了。
6: 我今天早上就在感慨，终于开学了，终于上学了，少放点假吧，在家里面实在是太闹腾了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大家会觉得这温度会不停的这个在上升。我今天撕那个日历的时候，上面会写着什么保持清凉，那就是说我们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的。也跟大家大概关注一下水利部的消息啊，从6月1号开始呢，我国就会全面的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防汛的形势复杂严峻。对于我们安徽来说，接下来也会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
7: 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明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雷阵雨，6月3号起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6月3号到10号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3号、5号到6号和8号有局部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6: 这是

0: 在降雨方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六月六号之前，安徽的最高温度呢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呢1到5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6月7号到10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滁州方面。根据滁州气象局的消息，这个预计未来一周哈，我们滁州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左右，其中3号和7号有阵雨或雷雨。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具体的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天，20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6月4号多云，20到33度，6月5号多云，22到32度，6月6号多云到晴天，阵风7级左右，22到30度。6月7号我们高考的第一天啊，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1到31度。
1: 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的炎热哈，大家时刻的注意补水，注意防暑降温。
0: 那还有一个关于提醒告诫书，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金融广告发布的提醒告诫书。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金融广告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那现就规范全市金融广告发布行为提醒告诫。
1: 第一，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呢，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并在业务许可范围内设计制作发布金融广告。
0: 第二点呢，金融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1: 第三，不得借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名义发布金融广告，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党和政府重大庆祝活动标志标识、庆祝活动宣传报道进行商业炒作，不得借机营销各类禁止销售的勋章、奖章、纪念章及伪造的纪念币、纪念钞、纪念邮票等物品，不得使用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以及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或者形象发布金融广告。
0: 第四个方面，金融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两个字，涉及金融产品的广告呢，必须要标明金融产品的名称，明示金融产品属性，比如说存款、贷款、债券、基金、股票、理财、保险等。利用互联网发布金融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的标志，确保一键可以关闭。
1: 第五个方面呢，是金融广告行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如显示标志投资有风险、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等。
0: 第六个方面，金融广告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如使用零风险、稳赚、有保障、高收益、高回报、买到就赚到、本息保障、小投资撬动大财富、轻松赚钱，就您但凡看到这些字眼啊，您都尽量的要保持着一个谨慎的心理。当然我们这个广告上面呢是不允许使用这些描述的。
1: 那还有呢，就是第七呢，就是金融广告行不得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做推荐证明，如使用银监会推荐、金牌理财师推荐、投资者证明等描述，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明星、直播营销人员等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金融类产品或者服务做推荐证明构成广告代言的，应当使用过该金融产品或者接受过金融服务，不得以受益者的名义做推荐证明。
0: 第八个方面，发布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得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不得发布面向未成年人的无担保个人贷款广告，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发布面向大学生的信贷广告，不得发布凭身份证即可贷款、不看征信、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2026年1到5月中国房企销售业绩的相关情况。2025年的1到5月排名前100房企的销售总额12,293.3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4月缩小了 4.7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缩窄。房企积极利用政策窗口期，通过打造试销产品，加速新品推出，保持了一定的销售节奏。5月，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建发房产、保利置业、北京城建、联发等企业销售业绩同比均有增长。一方面呢，当前改善型需求主导市场，同时部分城市高端类产品热销，这些企业产品打造时精准适配了不同城市客群的需求，推出了试销产品。比如说北京城建在北京推出的多个新盘都是以刚需刚改为主力户型，实现了开盘热销。另外一方面呢，积极的营销策略也为产品入市后快速去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前部分高端改善类楼盘均通过认购等模式提前锁定客源，为开盘高去化奠定基础。前一百房企权益销售额8,601.5亿元，权益销售面积4,136.1万平方米。
1: 2026年1到5月份，百亿房企28家

0: 较同期减少5家，51房企53家，较同期减少11家。白衣企业数量减少，其实是房地产行业告别高杠杆高周转旧模式，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周期的必然阵痛与积极信号。一方面，当前房企均采取以销定投、主动控制开工和投资的策略，通过严控增量、消化存量，有助于缓解过去几年库存积压和供大于求的压力，有利于房价和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传统开发销售业务触达天花板，迫使房企寻找新出路。很多曾经的白衣房企并非完全消失，而是转变了赛道，如存量资产运营、代建等多元领域。这种转型让行业发展模式更均衡，更具有可持续性。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销的部分项目啊。五月份的热销产品城市分化日趋的明显，积极的营销策略叠加跃升的产品力，成为热销的主要因素。我们具体来看当前热销产品城市分化，一线城市当中，北京依旧延续刚需首改盘的热销趋势。那上海的核心豪宅外环品质盘销售强劲，但是远郊项目承压。深圳的新房市场在四月底部分区域限购松绑新政的刺激之下，高端豪宅和部分高性价比的刚改盘热销。那么二线城市的热销项目呢，主要是以产品的品质来取胜的，主要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产品内卷，品质取胜。热销产品打造上普遍执行了新国标或者是好房子的标准，空间的使用率高，而且呢提前实景的一个呈现示范区、工区和样板间，以增强购买的信心。比如说北京城建龙悦海序，最大化的利用空间，采用了北京首个民宅配电室入地的设计，并且还设了8个架空层。武汉的招商长江序是汉口第一个台版设计豪宅，深圳的龙湖观翠得房率超过了100%等等。第二个方面，稀缺的资源禀赋为项目热卖加持。热销项目大多呢是品牌房企开发的，具备雪铁商完善配套的项目，或者是稀缺低密社区。部分项目拥有着不可复制的地段的禀赋，比如说临江、临公园、地铁上盖等等啊。产品精准的锁定了地缘性改善以及高端置换客群。那第三个方面呢，积极的营销策略，多轮的造势和续客。部分项目首推货量通常会控制在几十或者是百余套的中等偏小规模，来制造供求紧张感，认筹倍数普遍达到3到10倍以上，最终依托肉眼可见的产品力跃升与政策窗口的叠加，实现了开盘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之内可以全面清盘的情况。
0: 那么五月份的三板城住宅用地延续着缩量的态势哈，房企拿地继续聚焦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济南等地进行宅地出让活动。部分市场分化态势明显，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拍热度不减。其中呢，上海虹口区的某单元地块呢，也是吸引了12家房企参拍。经过63轮竞价，由上海城投质地获取，溢价率达35.6%。北京丰台区蒲黄榆地块经过了165轮的竞价，由河北新界以溢价16.4%竞得。杭州首次采用组合出让模式，推出了余杭未来科技城两宗宅地，经过了86轮竞价，最终由滨江集团与绿城联合体以总价38.9亿元竞得，溢价率达34.7%。萧山区北干区单元的地块呢，以总价24.3亿元，溢价率42.1%出让，由滨江获取。
1: 这个是目前我们的土拍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0: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有关于这个邻里之间的那些事儿哈。邻居装修拆掉外墙，挖空地下，近百年的联排老别墅随时可能坍塌，怎么回事呢？关注，这是一位薛奶奶，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住在上海市多伦路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最近几年别墅出现墙壁有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等问题。薛奶奶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隔壁邻居野蛮装修导致的。
1: 这幢老式联排别墅从修建到现在已经近百年，别墅共三层，住有七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在二层，和薛奶奶这幢别墅相邻的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号呢是十号，左边是九号别墅。2023年6月，九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0: 2023年10月，薛奶奶发现九号别墅一面外墙被拆除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那除了薛奶奶的十号别墅，九号别墅的另外一个邻居八号别墅也出现了墙体开裂的问题。
1: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在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之下呢，薛奶奶等人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

0: 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一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了，一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一层的地下也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除此之外呢，九号别墅里一根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承重木柱也从底部被截断，失去了支撑的作用。
1: 专业人士认为呢，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这个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0: 后来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九号别墅的这些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了五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着随时坍塌的风险。
1: 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呢，一面责令九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十号、八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生活秩序全部被打乱。
0: 是的，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为了查清这一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呢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季某表示，他是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就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江某说呢，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
1: 然而江某并没有装修资质哈，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呢，没有走正规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江某称他曾提醒房主季某需要报备，可是季某说报备手续弄不下来，让他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0: 现在就是属于房主和这个装修工在互相的去扯皮。经过审理呢，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在2024年的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1年，判处江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且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6个月。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吧，我自己家我哪怕砸了，那怎么还能判刑呢？
1: 对，
0: 来，你已经就危害到了这个相邻的一个安全了啊。
1: 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九号、十号、八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安全隐患解除后呢，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家，可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关部门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有问题，但是房屋存在着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然而加固的钱由谁来出就成了问题。
0: 是的，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除了房屋的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着很多直接的经济损失。薛奶奶等住户表示，房主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住户紧急撤离时除了随身物品之外，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带走。在宾馆居住的105天里面，一日三餐是需要自行解决的，而且呢还要忍受着生活的动荡与精神的折磨。
1: 可是由于九号别墅房主季某正在服刑，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说明确的说法。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季某刑满释放之后呢，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0: 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这个案例呢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这就要说到我们民法典当中对于装修它的法律责任和边界有什么规定了。民法典呢关于装修有3个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就是在物权编中间，物权编中间又涉及2个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第二个呢是相邻权关系中间。第二部分大的内容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涉及到的物业服务管理、物业服务合同内容。第三部分涉及在侵权责任编的中间。
1: 整体上来看呢，民法典就是界定的装修方以及相邻关系人的权利义务。这个义务首先就在于装修人，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装修涉及的关系方的权利上的，那么相邻方他有一个容忍的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的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他有权利予以救济。比如说请求他停止违法的施工，在造成损害的时候呢，他还有权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0: 对，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会看到中间有一个叫做容忍哈，比如说日常你这个房子其他的邻居都已经装好了，你可能是后搬来的，你说你装修，那你在白天装修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什么电钻的声音。

砸墙的声音啊之类的。但是只要是在比如说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几点之间，这个合理的时间段，那邻居确实是他有一个容忍的这个义务。但是像我们这个高考期间、中考期间，或者是晚上这个期间，你就不可以再去这个骚扰别人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叫做容忍的权利方面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再强调一遍，承重墙。然后包括这个丝袜地下室的这个事情坚决禁止的，大家一定要多多去留心啊，尤其对于会我们的邻居的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侵害啊。关于楼市方面，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

0: 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要友情的提醒部分小区的业主们，滁州新奥燃气呢发布了2026年6月的入户检查通知。为了保障小区住户的用气安全，滁州新奥燃气将会安排专业的安检员对已通气的居民用户进行免费入户安全检查，也帮助用户及时的去排查燃气安全的隐患。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就是燃气用户放心哈，也向大家来做郑重的承诺，入户安检时，工作人员将穿戴新奥标志的工装，出示工作证，采用专业仪器逐一查灶具、热水器管道等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同时向您讲解燃气安全知识，
14: 全程是免费的，朋友们。不要被误导了，

0: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去之前啊，会给您去亮证，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工作证和我们的这个工作服哈。来说一下，现在呢，六月份入户安检的计划部分小区，您看一看有没有您家哈，清流丽景、永乐花园、玲珑湾、上城国际、龙盘东苑、学校队、湖心居民组、湖心路小区、蓝天西区、西建花园、三训琅琊府、汇丰雅苑、天意华府杏园、龙喜台、清流原著、光明园、成业家园、凯迪博乐府、铜矿北村、东村、南村、木材库、饲料厂、汇龙新村、第二中学宿舍、环厨商务中心、中州国际花园、金刚巷、文德街、新兴花园、华祥小区、冠景园林场、梧桐郡、中央名邸、诚兴花园、东升花园中园、左岸相送这些小区，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融创正荣府、山水人家、紫薇小区、创业北苑，这是我们六月份会入户检查到的小区，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配合啊。当然这个关于关考方面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户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1: 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0: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进行公益接送的话呢，可以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

0: 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诗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诗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

0: 实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0: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9: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跟大家分享一下，早高峰也跟各位预告了，今天我们节目邀请的嘉宾呢，来自于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奥立德汽修的娜姐，来请娜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奥立德汽修娜姐。
0: 是的啊，娜姐其实很年轻，但是呢我们觉得啊喊你娜姐更亲切一些，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汽修汽车美容装潢维修保养，对不对？包括一些小毛小病呢、啊、找谁？找奥立德。奥立德找谁？找娜姐。好吧、啊、
1: 对。
0: 那么今天娜姐来了呢，其实正好赶在了我们这个中高考季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也看到了你发的这个视频号啊，这关于我们奥立德在中高考这个即将到来之际啊，其实家长们这个时候也跟孩子一样多多少少是有点焦虑的，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关键冲刺期，我们能做的很少，对吧？
1: 稳住心态，
0: 稳住心态，把嘴闭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对不对？你有这个精力，不如把你的爱车好好的做一下保养，因为你可能中高考期间你要护送孩子的，它非常重要，可不能出什么幺蛾子，对吧？
1: 因为迟到一分钟的话，咱有可能把孩子这个时间耽误在路上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真的是。
0: 对
1: 呀，学了这么多年，
0: 是的，是的，
1: 踏入高考的那一刻，咱进不去考场咋办？
0: 对，这个好像每年在各个城市啊，不一定是滁州啊，都
1: 有
0: 这种
1: 一些小小的意外。
0: 是，看得我们都是撕心裂肺的，就隔着屏幕我们都很难过，但是
1: 着急，
0: 没办法，规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提醒家长，第一，你要做提前量，对吧？提前规。

0: 划好路线。第二，你要把一切不可能可能的你都要规划好。还有车辆检测很重要，如果说您真的是用自家的车接送孩子的话，那它赋予的意义就很重要了，它不仅仅是一个你平时的代步工具了啊。所以啊，也感谢我们的奥立德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给大家提出了免费车辆检测等多项福利。那么我们先请娜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中高考季奥立德怎么来助力我们这些高考中高考学子的家庭用车的好吗？
1: 首先呢，我们对汽车所有的安全系统安全检测，然后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也讲过，刹车系统，
0: 刹车系统，
1: 刹车，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家有检查胎压的，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车，咱们这个胎压，冬天和夏天它的胎压的这个数据它是
0: 不一样的。
1: 燃油车呢和我们的这个
0: 新能源
1: 车胎压也不一样。
0: 哦，
1: 高温天气和温度比较低的又不一样。然后是刹车片，刹车片一旦发生，比如说你刹车的时候一旦发生异响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去检查。
0: 是的，
1: 如果不及时检查，有可能会磨到刹车盘，导致你的刹车感应线损坏，然后到时候就是花费就更多了。
0: 就是你可能就是小毛病不治，拖成大毛病了，
1: 对
0: 吗？
1: 然后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到我们家来做一个，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刹车油来检测一下，测一下数据，看看刹车油是否含水量超标。这种情况下就要更换，及时的做好一个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咱看有没有这个雨刮片，比如阴雨天气的时候
0: 刮不干净
1: 刮不干净啦，空调是制冷效果是否好了，厨房大不大了，空气滤啊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0: 太脏了、堵塞的
1: 毛絮啊，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玻璃水，大家都可以到奥立德来找我，找我们家奥立德所有员工
0: 都是可以的啊。
1: 然后补胎啊还有这个打气啊，我们都是给我们的考生家长来提供一个便利，也是我纠结了，不是说纠结了吧，我早就想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我家孩子是也是从中考一路
0: 走来了，中考结束，
1: 马上明年
0: 也即将奔赴高考考场了，
1: 所以说我深有感触，尤其是我们的陪读妈妈，
0: 对，不容易啊，
1: 对，所以说我也想为我们的考生家长吧，滁州市的这些学子们
0: 助一份力，
1: 小小的微薄之力吧。
0: 好的好的，感谢啊。来，我们这边有车友问了啊，麻烦问一下电车可以享受吗？正好我家孩子今年中考想换雨刮器。
1: 可以的，
0: 欢迎来，
1: 欢迎。
0: 跟他说提前扫码加微信，对吧？
1: 可以，
0: 对对对，约一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我即将推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六号开始，到六七八九这几天，咱们家长这个开车有时以防在路上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子突然没气了，
0: 对，
1: 我们为了给孩子提供方便，我们晚上营业延迟到晚上的9:30。
0: 哦，就正常平时是6点多吧，六点钟就结束营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中高考这几天，我们的奥立德呢为大家免费的延时服务，到就像课后延时一样，对吧？但是学校的课后延时虽然是有补贴的，但是家长该掏还是掏的。但是我们的奥立德呢，就等于我没关系，我们师傅们的加班费奥立德来给大家买单，只要你有需求，我们营业到9:30，是这样吗？
1: 对，营业到9:30。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一直都在奥立德，24小时可以接听电话。
0: 我的天
1: 哪，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0: 好的好的啊，这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到这种情况，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提前，你比如说离我们中考还远一点啊，我们先说高考，离高考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了，因为7、8、9、3天嘛。那么这两天，趁着这两天还好又不下雨，该把车辆开到奥立德做检测，先做个检测，就是早上胡真说的做个小保健大保健，先测一下，大家不要觉得啊，这车我天天开能有什么呢，你不好说，对不对？
1: 对，
0: 做一个检测放心，而且奥立德是免费的，你怕什么呢？对吧，
1: 咱们就是养护嘛，
0: 养护，
1: 对。
0: 然后奥立德刚才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便捷服务啊，除了这个检测之外，你看刚才说到了免费添加玻璃水，不要讲了，免费更换雨刮器，这些所谓的免费是消费者免费，但是奥立德有没有成本，肯定是有的，物件的成本，对吧？雨刮器你就算买你得要钱吧，玻璃水再便宜得要钱吧，工人的人工工资奥立德得付吧，比如说跟工人说，来，你免费给这个车友换个雨刮器啊，你的工资我就不体现了，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一切的免费其实是有奥立德在为大家兜底嘛，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啊，添加玻璃水，换雨刮器，然后免费补胎，就如果说你的车胎有些小毛病漏气啊什么的，需要补胎的也免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点赞。另外就是刚才娜姐提的特别

0: 长送考的路上没有空调了，你说这个这两个孩子他这个心情
1: 烦躁，是的是的，
0: 这个心态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0: 是是，
1: 就是那几天我们不要就是特别的另类化，就跟有些专家说的啊，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特意的去滋补，
0: 对，
1: 但是这些防患于未然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提前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感谢得亏有奥利德，如果说没有今天娜姐和奥利德来上线的话，可能很多家长不一定能想到这儿，他可能知道哦，高考期间我要送小孩，我可能时间要提前，我要提醒孩子准备好该准备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他不一定能想到就我要用车，我这车辆我要不要做个检测呢，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我们希望所有的车辆都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来兜个底，兜底的前提就是甭管有没有问题，您来奥利德该给你检查检查，
0: 是的，
1: 好吧啊、
0: 嗯、
1: 所以娜姐说一下我们奥利德的地址嘞，
0: 我们的地址在南桥中路2222号，
1: 嗯，2222号就是汇丰路派出所隔壁，
0: 对
1: 对吧，很好找啊，很好找，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之前有一个缺口是可以掉头的，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开到这个厨卫轩酒店，对吧，厨卫轩都市名苑店那个路口掉头也就开一小节，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没办法，是为了安全着想的啊，这个也能理解，对不对，还好只是一小节哦，是吧啊，
0: 对，
1: 就说实话真去奥利德的根本也不在乎这点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中高考季的这个特殊的活动，那么除了这个活动之外，我们今天呢因为听讲娜姐也是刚刚去学习才回来的，风尘仆仆的赶回来，那么这次学习学到了哪些新鲜的东西，也和我们的滁州的车主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学了一些关于气浮的专业知识、
1: 嗯、
0: 你比如说有认识我的老朋友和老车主都说、哦、哎，你之前在家带孩子呢，再比如之前你不是做这个婚庆主持的吗，
1: 嗯，
0: 你对这个汽修行业你什么都不懂，所以没有什么不懂，就怕不学。
1: 哎，是
0: 我特地的去这个闭关学习，
1: 嗯，
0: 然后学习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次我们奥利德的服务也升级，就比如说我们的保养，
1: 嗯，
0: 我们有黄金八部曲，有这个标准的施工保养流程。
1: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一讲到保养，好像嘴巴一搭保养。我来做保养的，
0: 对。
1: 但是事实上，保养跟保养的服务差距、品质差距是有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是说白了，就是保养是能够区别一个汽修店的它的档次和它的服务能力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以这么来理解吧，
0: 是的是的，
1: 怪多少道多少道这个黄金几部曲，
0: 黄金八部曲，
1: 黄金八部曲，就只是保养这一项就有黄金八部曲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也是真的是在一些这个一线的城市学习来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是吗，好，
0: 没有不达到这八个流程的话，我们的这个汽修师傅我们都是要专业给他们培训的，
1: 哦，明白，
0: 不达到这个八个流程的话，那是这辆车是绝对不符合保养的流程标准的。
1: 哦，那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下了，这个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车友他也有自己的，比如说亲戚朋友开个汽修店啊，开个这个类似的美容装潢店啊，有的时候小保养就到朋友那去做了。
0: 对，
1: 这个我不是说讲什么啊，但是我感觉大部分做不到所谓的什么八部曲，你别八部曲了，你我能够给你一个三部曲就不错了。但事实上这个八部曲就等于是对于整个的工艺整个的服务的标准进行量化了，就是奥利德的车辆你来保养，我要让我的奥利德的工作人员给你做足这八道工序，才称之为给你的爱车进行了一个优质的保养，
0: 对
1: 对吧，
0: 嗯，我们不仅在这个服务上升级，
1: 嗯，
0: 人员上升级，也就是说我们要落实，我们也请大家监督我们落实5S
1: 哦，五 S 管理，就像4S 店再升级的5S 管理，
0: 嗯，首先我们做到我们的环境专业，
1: 好的，
0: 人员专业，
1: 人员
0: 专
1: 业，专
0: 业和我们的设备专业，
1: 嗯，
0: 四大专业，
1: 嗯嗯嗯，好的好的，来，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黄金八部曲到底是怎么来的，好不好，
0: 嗯，黄金八部曲首先
1: 包含哪些，嗯，
0: 第一步我们用系统精准匹配用油，嗯，这个根据车型来的，第二个就是要吹尘擦灰，第三步要测试油底壳的温度，然后呢热车换油，
1: 热
0: 车换油，
1: 哦，
0: 热
1: 车换油，
0: 对，
1: 嗯，
0: 这个热车换油一般车主应该都知道，
1: 嗯嗯，
0: 啊，第四步就是低油8分钟，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把你原来的那个废的机油，
1: 哦，
0: 把它能更好的排干净，
1: 哦，
0: 必须要操作，我们那个机修师傅我们现在正在一步又刚刚学习回来嘛，
1: 嗯，
0: 要在我们的那个车间的那个工具台上面放一个倒计时8分钟的这一个定时器，
1: 明白了，就有点像有一些我们到外面饭店就餐点菜了以后，他会给你一个计时器，超过30分钟的，然后上菜慢的，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但是我们奥利德是反过来的，因为为了让这个保养的工艺更加的细化，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有个倒计时，不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倒计时。

0: 到之前，讲白了就不允许糊弄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把这个每一道工序你给我做完成了，做完整了，做完美了才行，是吧？
1: 滴油八分钟，
0: okay，
1: 然后第五步呢，就是用专业的量杯啊，要机油，把你判断那个机油用量和磨损，就是说我们要把你的废机油抽出来，或者是放出来的话，我们要有专业的量杯去接油，看看你这个油啊到底里面损耗有什么样，到什么样的程度，还剩多少。对，是否超机油。对。然后第六步呢，就是拆解滤芯器，查看里面里油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杂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第七步呢，就是量杯加注精准加油，比如说我们家是每伏一号，一升一升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一道工序，就是什么，把一升一升的机油倒到我们的专业的刻度量杯里面，那么四升就是四升，五点七升就是五点七升。那最后一步第八步就是清洗机舱，这是
0: 您说，接着说。
1: 这是黄金的八步曲。
0: 好的，也就是说这八步听起来好像啊，不就八个步骤吗？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这个奥利德的工作人员为这个八个步骤首先要学习，
1: 对，
0: 另外他有一个标准化近乎比较严苛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流程的要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是你可量化的东西我才好去把控它的品质。
1: 对， 对， 对，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的落实当中，
0: 是是是，
1: 也欢迎大家进店来参观，
0: 来体验，
1: 来体验。
0: 对，
1: 然后进一步的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把专业性的东西然后呈现给大家，
0: 是的，
1: 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奥利德的服务升级。
0: 没错没错，因为奥利德作为滁州本土品牌的老字号汽修啊，从我看，我人生第一台车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买车也不算太早，2009年，还也算可以的，但是奥利德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行业了，而且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啊，也经历了这个汽车的辉煌期，对吧？
1: 对
0: 啊，经历了汽车尤其是燃油车的这个辉煌期，然后呢也经历了这个新能源的冲击期。
1: 对对对，
0: 但是作为一个老字号的汽修品牌，这么多年了依旧屹立不倒，靠什么？第一，靠实力。这个实力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工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服务。第二就是靠我们老客户的口碑了。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1054的著名车友杨子地板的明月姐，对吧？我也不好说她家里几台车，反正有几台都是在奥利德做的保养。确实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之前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纠结说，哎呀，这个我从 4S 店买车， 4S 店不给去别的地方保养啊，必须要到他这里来保养啊。那么现在之前早几年这个我们国家的三包政策
1: 对
0: 推出之后，也不允许这样的霸王条款款了，对吧？
1: 对对，
0: 除了有个别的一些新能源车除外，
1: 对，
0: 大部分的车早就不是说你必须得在我的 4S 店里来做保养了，现在 4S 店也不敢这么要求你。
1: 对对，
0: 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更倾向于性价比高服务还好的奥利德汽修。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说 4S 店不好啊，因为 4S 店它有它的这个定价的标准。
1: 对，
0: 比如说同样一个配件，我打个比方啊，在奥利德里面可能80，在 4S 店里面它立了240，它就出不了这个单，对吧？并不是说 4S 店的工作人员赚了你多少钱，因为他是有一整套，他的上面还有上面，
1: 对
0: 吧？他就是这么定价的，他没有这个任何的权限。但是对于奥利德来讲，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原材料本身多少钱，考虑合理的成本和利润，因为没有利润是做不好服务的，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
1: 对对对，
0: 就但凡跟你说我不挣你钱，我贴钱给你搞的，你听听就得了，对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一定要保证合理的利润情况下，你要把东西给做好，这就是我们对于汽修行业我觉得特别好的。我们不希望有这种浑水摸鱼的来，就天天说啊我不挣钱，我贴钱来搞，不可能，对不对？大家也不用轻信，就是时间久了做生意的最终讲究性价比的一定是品质和价格，让大家都满意，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广告了，没时间放歌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娜姐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除了刚才说到的保养的黄金八部曲之外啊，他们家还有个特别厉害的，就是车辆的钣金喷漆，有18道的精简的这个工序，这个工序啊，都是行家一听就明白的。我们广告之后来和大家揭晓答案，别换台，稍后继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 救人方法。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2: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好，10: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上线嘉宾，来自于1054合作伙伴奥立德汽修的娜姐。娜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奥立德汽修娜姐。
0: 好，以后有汽车养护方面的、维修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去找奥立德的娜姐啊。来，娜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听你说的这个黄金保养的八部曲，我们大概已经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友进店之后啊，如果说您的爱车做保养，这跟您的车的价值没有关系。就有些，说实话，有些店它是会叫什么“见人下菜碟”的，车贵一些，他就觉得那这个车主有钱，我得给他稍微对吧，好也好，搞好好搞对吧啊？对，有些车，哎呀，这个车几万块钱，我还给你能做什么多少钱的保养呢？有个差不多就行了。
1: 是的。
0: 还有呢，有的人呢，他也看车主的，比如说像我这个急性子啊，我确实这点非常的不好。那有的人说啊，那你性子那么急，那别说八道工序，我两三道给你搞定，你走吧，快快乎乎的付钱走人，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慢工出细活，它是有道理的，对吧？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可能之前你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保养的黄金八部曲，那么给奥立德一个机会，把你的爱车开到奥立德来，看看人家按照这个高标准严工艺的这个流程。

0: 你做完的这个保养跟以往的保养到底哪里不一样，好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然后已经有车友问了，那这个保养八部曲是不是要比其他保养的费用高呢？
1: 高不是不高的，还是一样的
0: 啊，
1: 只不过我们的服务是升级了，
0: 说白了就是加量不加价，就服务给你升级了，但是你保养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
1: 对，
0: 并不是说变相的把这个支出压在你身上，说我为了这个八部曲我比之前的五部曲要加三部的钱，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不是，
0: 对吧，
1: 就是服务升级了，就是说，哎，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专业升级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大家都在保养，为什么我们奥立德就是能够就是怎么说，
0: 我明白了，就这么多，比如说亲戚朋友也好啊，市面上这么多的这个汽车店都能够做保养，那为什么让大家安心的踏实的来选择奥立德呢？我们用我们的八个标准的工艺流程八步走来给大家兜底，对吧，做好服务和品质，
1: 价格都是一样的，
0: 而且价格还一样，那这个真香，
1: 价格
0: 对不对，
1: 一样的
0: 真香啊。好，来接下来提第二问啊，说有车友问了，说这个中高考就如果说车胎补胎是 OK 的，如果要换的话可以在你们那儿换胎吗？
1: 可以，
0: 那肯定，你别说中高考了，你不中高考家里没有人中高考，你该换胎到奥立德来也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是新能源车是吧，
0: 对，可能是新能源，没讲，宝贝儿，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如果你在听的话回忆一下，如果说你的 4S 店没有强制要求换胎只能到 4S 店，正常因为汽车轮胎不属于三电系统，哎，
1: 这个
0: 你可以问一下，
1: 只要是不是三电系统，
0: 对，奥立德都可以的，
1: 我们家唐师傅他都有这个电工证的，
0: 哦，厉害了，
1: 三勾的他都有的，除非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们给灌输了一个什么思想，其实也能应该的能理解，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就是害怕不质保嘛，
0: 哦，对嘛，对嘛，
1: 害怕不质保嘛，
0: 是的，
1: 对不对，但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豆包搜一下，
0: 哎，是是是，就是说或者说你直接问一下，问清楚，就是
1: 问清楚
0: 啊，有些东西它是不在你这个三电质保的范围内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在外面换呢？换或者修，对吧？啊，这个如果说他说啊不行，那你就老实一点，我只能这么说，因为那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新能源有些买的便宜的还好，有些动不动都几十万的，前两天看看发布会的七八十万的也有，对吧？而且卖的还特别的好，确实是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你就遵循 4S 店要求，这个我们奥立德也不会说强制要求你到我们这里来，对吧？也不存在。那如果你觉得 OK 没有问题 ，4S 店没有这个强制要求，那欢迎你到我们这边来，对吧，啊，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也是我们上一次娜姐来做节目提到的，就是关于因为现在车辆啊磕磕碰碰啊擦擦啊在所难免，钣金喷漆我相信无论新能源还是燃油车都得用得到，
1: 对，
0: 但是钣金喷漆里面的叫什么来着，用楚州话来讲毛翘也很多，是吧，那么我们奥立德是怎么做到这个钣金喷漆的这个工艺关的呢？
1: 首先我们自己家有自己的这个工艺流程，
0: 嗯，
1: 每一个流程我们都不能马虎
0: 啊，明白了，也是标准化流程作业，
1: 对对对，
0: 就是减少这种你说我钻空子的这种可能性了，对吧，好的，
1: 你比如说有的你那个某些店嘛，
0: 啊啊，
1: 会不会用干磨技术？
0: 哦，对，这个我就不懂。你上次来的
1: 会不会烤漆房？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是在户外的话，喷漆的话会不会有沉点？
0: 哦，是的，
1: 会不会造成局纹？
0: 就也就是说，要保证这个喷漆的效果更好的话，应该是在室内，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这种室内环境当中，
1: 对,
0: 对吧，嗯？然后您刚才说的什么干喷和湿喷还有区别是吧？
1: 干磨和湿
0: 磨，干
1: 磨
0: 和这怎么说呢？
1: 湿磨的
0: 什么叫干磨？
1: 干磨机，我们家有干磨机，
0: 哦，有个干磨机，
1: 不会造成你这个，比如说以后，
0: 嗯，
1: 这个做完漆以后，风吹日晒了，起壳了，掉皮了，掉漆了，不，就是。这样的可能性会很小，
0: 哦，明白了
1: 啊，因为一沾到水的话是不是容易锈，
0: 是，
1: 嗯，干磨的就是它的距离会小很多，
0: 但是干磨的工艺要求就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是的，
0: 对，我想也是，要不然所有的汽油店它都改成干磨了，嗯，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人力成本高，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对，
0: 时间成本高，嗯，好的，嗯，
1: 对，
0: 还有
1: 我们的那个工艺流程有18道工序，
0: 嗯，
1: 首先我们就是得先钣金嘛，
0: 嗯，
1: 啊，在需要钣金的情况下啊，比如有一可以凹陷修复啊，
0: 嗯，
1: 可以我们也可以保留你的原厂漆，对吧，
0: 嗯，
1: 在不钣金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们现在说的是钣金喷漆的这个18道精简工序，
0: 嗯，
1: 首先我们要是钣金，
0: 嗯，
1: 要整形，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小擦小碰了，
0: 嗯，
1: 你伤到底漆了啊，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一个小小的事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钣金师傅肯定要进行一个打磨的，
0: 嗯，
1: 要打到是你的金属层，就是这个车面的这个金属层，
0: 嗯，
1: 就像我们盖房子是一样，
0: 嗯，
1: 把地基给稳固好了之后，
0: 对对对，
1: 下一步才是喷漆的流程。
0: 明白了，
1: 对，
0: 这每一步的衔接很重要的，
1: 对
0: 吧？对，
1: 他必须要把这个 比如说你的车身门这一块必须要把它找平、
0: 哦、
1: 啊，工艺流程到位了以后、
0: 嗯、
1: 才能进行喷漆、
0: 嗯、
1: 否则你底盘打不好哈，就是底子打不好，
0: 这底子没弄好，
1: 你外面搞得
0: 再光鲜亮丽，
1: 杜邦的漆啊，英国的漆，再好的进口漆，
0: 明白了，它是经不了时间检验的，
1: 对的。
0: 你讲这个，我就反应过来了，这跟装修房子喷漆是一样的，
1: 一样
0: 的，就是劈栗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有的工人呢，他偷个懒，你比如说家主子跑的也不勤的，他也不在那监工的，对吧？
1: 嗯、
0: 或者说自己找人干的，没有这种标准的一套流程，有什么监理啊，什么施工监理在帮你把保驾护航的，
1: 是。
0: 他可能该铺劈三遍栗子的，他劈个一遍。两遍、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或者劈栗子三遍我给你三遍了，但劈跟劈又不一样，是不是？
1: 不一样，
0: 精细程度不一样，
1: 对。
0: 那么你后面上的漆你可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的人用的漆多少年了还是除了一些脏，这个没办法，对吧、
1: 嗯、
0: 完好无损，有的人就已经开始起壳，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裂皲裂、
1: 嗯、对，
0: 有裂纹，
1: 有裂纹，
0: 哎，
1: 有那个高压水箱一冲掉了
0: 啊，我、哦、天哪所以说差距就在你第一步工序就是底子没做牢、
1: 啊、
0: 就这意思，是吧？
1: 其次最主要的还是有我们后续用的一些材料
0: 哦，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我们这个嗯，刮这个在金属层的时候，我们要刮这个刮原子灰、
0: 哦、
1: 有一般的店的话都是原子灰，但是也有好的、
0: 哦、
1: 但是我们家用的是什么钣金灰，就是比原子灰要高一个等级
0: 哦、
1: 它能更好的让你后期喷涂过程有产生更好的附着力、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材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好的、
1: 你有金属层还有环氧底漆，
0: 嗯，
1: 环氧底漆完了之后还有钣金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2K 的中涂底漆
0: 哦，
1: 然后是色漆，
0: 哇，
1: 青漆，
0: 原来有这么多道道
1: 啊！尤其是到珍珠，有的车子是珍珠白的，
0: 啊、
1: 这个
0: 对那个
1: 珍珠白的那个珍珠系列，
0: 对对对，
1: 调漆都不一样。
0: 明白了，
1: 嗯，它这个你比如说你对这个漆面要求很高，比如说、
0: 嗯、
1: 我要选择进口漆，
0: 哦哦，
1: 国产漆，它材质不一样，
0: 哦，
1: 它喷出来的效果
0: 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明白了、
1: 啊。对，
0: 所以说你不要就一听啊，喷漆到哪里好像都是喷漆，但是喷的漆不一样，然后它的工艺的每一道工序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也可能就是这个喷漆之间的差距了。
1: 对，
0: 有些人呢，他可能不了解这里面的门道。他就单纯的去比价格，觉得啊那家的怎么这么便宜，那我干嘛不去，
1: 外面
0: 多
1: 补
0: 是不是？
1: 我们这个就是价格是肯定是150那是搞不来的
0: 啊、哦、我没说150、
1: 嗯、
0: 就说有的人他愿意比价格，他觉得一听价格低的觉得、嗯、那我干嘛要花那么贵的钱，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一定是跟他的工艺成比例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他这么便宜，当然我们也相信啊有薄利多销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他在工序上的他减不了，你这18道工序，就你个人来理解的话，你们这边支出最高的一道工序应该是哪块？是哪一个流程？我反正看到这个工序，我就头皮都发麻。我的天，我觉得喷个漆太不容易了。
1: 你比如说，有的客户到我们家来说，你们家喷漆多长时间能搞好？
0: 哦，对，他们时间，
1: 他们要求时间，
0: 要快。
1: 时间要快，你要看一下这个时间成本上面，我们就
0: 怎么帮你
1: 控制？怎么帮你控制？
0: 嗯，
1: 它烤漆，比如说钣金这一块的话，那首先要看你车子是否要钣金了。
0: 对，
1: 如果单纯做一个漆的情况之下，
0: 是简单的，
1: 肯定很快的。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再快的话，我们也要保证你这个进烤漆房要烤多长时间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要底漆。要精细，要打磨吧，
0: 嗯，
1: 全车是不是得那个该遮蔽的要遮蔽
0: 啊？
1: 啊，
0: 是是是，
1: 啊、
0: 是的、
1: 对吧？要不然那个就是除了
0: 你喷的过程
1: 当中到处都是漆，是不是？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吧？
0: 好的。
1: 然后就是分层喷涂色漆嘛，
0: 嗯，
1: 有色漆、多层喷涂清漆、烤漆房。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家呢，这个有自己家的烤漆房，不外包，
0: 嗯、这
1: 点
0: 很好。
1: 是省下来的，
0: 没
1: 啊、这
0: 一
1: 段时间是省下来，
0: 嗯，
1: 但是说我们在工艺上是坚决一道工序都不能省的，
0: 嗯，
1: 18道工序严格遵守，
0: 嗯啊。就是说如果说您着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催促师傅给您忙快一些，
1: 对，
0: 但是不会因此来牺牲我们工序的这个流程的这个代价，
1: 对，
0: 因为要保证这些流程每一步都能做到位，才能把你的爱心喷得好。说白了就是这样，就哪怕你就是单位用车吧，你碰到了你也希望能够给它还原原来的样子吧，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哈。
1: 是的，我们是尽量还原，但是在这里我跟大家说，
0: 嗯，
1: 没有100%，就是说、
0: 我知道、
1: 色差是零色差，在这里我要这样说的话，那就是
0: 涉嫌虚假宣传，是不是？
1: 你的车子从出厂的时候，在4S店，比如说不说是4S店，原厂的时候，
0: 嗯，
1: 那首先它高温。 跟我们这个烤漆房的温度它都
0: 又不一样了，
1: 悬差的太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尽量还原你原车的车漆。
0: 但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你们这个还原的，就正常情况下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明显差距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是说特别较真儿的说啊，你这个不是完全的原厂原漆。我说实话，我这么讲，就是如果你的车磕了碰了需要钣金喷漆了，你就算到 4S 店去做，他也不能说保100%还原成你出厂的模样，因为你车还用了一段时间，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是呢。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纠结，也感谢娜姐很实诚的跟我们说，我们尽可能的还原，就是它该有的模样，但是不能说我100%给你还原成你原来原车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都是吹牛的，
1: 那都
0: 是
1: 忽悠人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我们平时有没有被忽悠到啊？如果说之前被忽悠了，没事儿，既往不咎。那么以后我们知道了，擦亮眼睛，对吧？啊，
1: 但是我们做漆这一块，我们家都是有质保的哈。
0: 哦，来来来，说说质保，大家很关心这个质保的问题，确实是的啊。
1: 根据你的损伤程度，有的是质保3年，有的是质保5年，有的是8年，有的是终身质保。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到你们家店里面进行刀立德进行钣金喷漆的最低保障质保也是3年了，
1: 对
0: 对吧？您刚才说的嘛，
1: 的
0: 最低
1: 的
0: 有的还是终身，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基本上你就无忧了。那么这个质保期内，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是可以来找到你们，你继续给我喷到我满意为止的，是不是这样？
1: 就是一次喷雾，就是比如说3年
0: 终身维护了，就3年维护了，
1: 啊、对，
0: 3年5年和终身维护。
1: 有任何问题，在这质保之内都是免费给你
0: 好的
1: 还原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0: 好的好的啊，嗯、来我们这边有。车友问了啊，听这个主持人和嘉宾聊的那么热闹，我想问一下，就是普通喷漆和你说的这个喷漆它差别在哪里啊？
1: 工艺
0: 啊，主要是在工艺，
1: 工艺、嗯、材料，
0: 就其实材料，就
1: 材料是非常关键的。
0: 讲白了，一个是你看不见的，工艺是你看不见的、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你只有懂行的人他才能分出来好与赖，大部分人可能就一看而过，哦差不多，哦喷好了，就把我之前破损的地方给修复了嘛，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材料，材料这个东西呢，它这个猫腻大不大呢？
1: 材料的话要看车主自己、
0: 哦、
1: 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0: 那也就是说在你们家也不是说一味的追求高端，有的车主说哎呀我这车都买几年了，对吧？我、这个、
1: 国产漆和进口漆、
0: 哎、我就想你给我搞一个性价比高的行不行呢？可以的、
1: 嗯、可以的
0: 可以 的,
1: 可以的，
0: 好吧、
1: 嗯、
0: 那国产漆和进口漆差距大不大？正常来讲的话、
1: 嗯不是特别大，
0: 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那也就是说风险由人了，你自己看，你觉得我觉得我这个车哎呀本身买也没有多少钱、啊、看了那么多年了，公里数也在这儿了，搞不好可能过个年把就换了，我就有选个差不多的国产漆就行了，
1: 对
0: 也 OK。
1: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小擦小碰没有上到底漆的话、
0: 啊、
1: 到这儿来找到奥迪的找娜姐
0: 啊，
1: 我免费给你
0: 抛
1: 个光就可以
0: 了啊。明白了、嗯、就是如果说你普通的小的轻微碰擦，你连底漆都没上到的，不会说忽悠你说来我给你做钣金给你喷漆，不会的，正常
1: 地
0: 跑步就行了。
1: 我现在预算有点有限，然后等我这个、发工资了还是
0: 我再重新来做行不行？
1: 行，
0: 可以。
1: 只要是如果说你这个上到底漆了有怕锈的话、
0: 哦、
1: 我来给你点涂一下。
0: 哦，就是如果说你暂时、
1: 啊、
0: 哦暂时不想花，比如说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有可能是要用车着急、
1: 嗯、
0: 啊，这个暂时取代不了，没有办法不用车。那么我现在不搞，那但是我确实上到底漆了，我过阵子等我好一点了来搞，你还可以有办法把这个底漆先给弄一下，是这个意思是吧？
1: 点涂一下，
0: 点涂一下，
1: 不让它生锈
0: 啊、哦，不让它生锈，或者说不让它扩散，不让它这个更严重。
1: 对，
0: 然后等到你 OK 的时候你再来搞，是吗？
1: 是的。
0: 哦天哪，真好啊！
1: 找到我就可以了。
0: OK OK， 所以你看，记住这句话，马上要进广告，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啊。有任何的汽车保养、维修、钣金、喷漆啊，包括薅羊毛，就是薅福利，
1: 嗯，
0: 记住找奥立德，找娜姐。来，奥立德地址再说一下，
1: 在南桥中路2222号
0: 汇丰路派出所隔壁，导航直接搜奥立德。奥立德跟大家讲怎么搜啊，就是奥利奥的奥，力气的力，这个美德的德，奥立德，找娜姐。娜姐的号码是13965631636，13965631636。好，感谢娜姐，意犹未尽，下周还来好不好？
1: 啊，大家要记得到我店里的时候，一定要说我是1054的车友
0: 哦。
1: 到时候
0: 对暗号啊，对暗号啊，
1: 到时候我还会给我们这个特
0: 更优质
1: 的
0: 服务是吧？
1: 专属福利。
0: 好嘞，好嘞，好，拜拜，
1: 拜拜。
2: 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

0: 山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展示安徽人文优势，增强安徽文化归属感。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主办的《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一，《非遗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欣赏声声入耳、历久弥新的黄梅戏。

安庆古称舒州，别称宜城，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皖河入江处，素有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的美誉。安徽省的名称也是由

0: 安庆府与徽州府各取一字而来。如果说安庆有什么最出名，黄梅戏当之无愧。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主要流布于安徽省皖西南广大地区。清代末期，黄梅调与安庆市怀宁县等地区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后以安庆为中心，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黄梅戏成为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和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戏剧类项目。原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唐月：
1: 黄梅戏嘛，它现在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安徽的一张品牌，它的发展呢，应当说呢，在地方戏中间它是比较晚的，但是它的在建国以后的发展特别迅速，因为我们说安徽从明到清到现当代有个三个重要的剧种先后走向了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梅戏就是现当代，特别是在整个戏曲事业遇到了不是太好的这样个境遇的前提下，它有一种逆势上扬的这样一种状态。
0: 黄梅戏的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曲调健康朴实、优美欢快，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色彩。彩腔曲调欢唱，曾在花腔小戏中广泛使用。主调是黄梅戏传统正本大戏常用的唱腔，有平词、火工、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调严肃庄重、优美大方。唐月：
1: 他之所以黄梅戏有这么样一个状况呢，就因为黄梅戏他自身的风格呢是比较青春化，他的唱腔呢很委婉、很流畅，容易流行，便于接收，也便于呢和各种新的媒体呢融合。
0: 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厚，唱腔淳朴清新，细腻动人。在音乐伴奏上，早期黄梅戏由三人演奏唐鼓、钹、小锣、大锣等打击乐器，同时参加帮腔，号称三打七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梅戏正式确立了以高胡为主奏乐器的伴奏体系。黄梅戏的角色行当体制是在二小戏、三小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演载歌载舞，质朴细致，真实活泼，富于生活气息，以崇尚情感体验著称，具有清新自然、优美流畅的艺术风格。黄梅戏中有许多为人熟知的优秀剧目，而以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夫妻关灯、打猪草、纺棉纱等最具代表性。

0: 提到戏曲名家黄兴德，黄梅戏爱好者们非常熟悉。黄兴德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唱戏，慢慢成为舞台上的名角和前辈。2008年，黄兴德与韩再芬、赵媛媛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他大半辈子的舞台生涯里，黄兴德因《天仙配》《女驸马》《梁祝》等黄梅戏被全国观众熟知，又因与马兰、吴琼、韩再芬、吴雅玲等一代的名角配戏被称为老梅树桩。他是黄梅戏第二代领军人物黄兴德。
1: 我走上这条路纯属是饥饿，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值这个困难时期，听说吃饭不要钱，那我们就去了。是饥饿让我跨进了艺术之门。
2: 嗯，
1: 你从开始的茫然，乃至甚至于有时候退缩，到干了这么多年，然后慢慢的喜欢上。
2: 嗯，

0: 哎，而且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做了这件事，我觉得还挺好。
1: 眼下黄兴德已经75岁，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安享养怡之福，他却自嘲为一名老妓。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退休后，为剧团服务，给演员做指导，他更忙了。而他最乐于见到的就是黄梅戏这一剧种的不断发展。
0: 我个人认为是他跻身于武大剧种，就说明他有强大的生命力。他呢没有地域的这个限制，游走于这个戏曲和民歌之间，他不是完全的那种特别古老的剧种，所以他和老百姓走得很近，他和时代走得很近，这就是他的生命力。
1: 黄梅戏在传统剧种中相对年轻，天仙配和女驸马的唱词几乎每个普通人都能哼上几句，现如今学唱黄梅戏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在看似红火的发展局面之下，黄兴德也有自己的担忧，那就是他觉得如今黄梅戏的学唱者身上缺少一股吃苦的耐性。
0: 他虽然很苦，但是你不吃了这种苦，你以后在舞台上你就站不住。这种苦呢是必须的，
1: 嗯，
0: 而且搞艺术的人如果不想吃苦就能成功，恐怕是太少了。这种苦啊会让你变甜，
1: 嗯，
0: 不是哪个剧种，
1: 嗯，
0: 所有的剧种都面临这样问题，对学习的渴望，对困难的那个应对，相对抗击打能力差多了，能吃苦的精神也少多了，会使这门很好的艺术呢后劲就容易不足。
1: 而对于国家授予他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他认为这是鼓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让他更好的去做好传承工作。
0: 我觉得传承是相互的，就是呼应关系，就是说你要有的传，你要真能传，承谁来承，怎么承，承得受得了，承受不了。比如我要传，那么就是我的经验，我的教训，我的感悟，我的理解。然后呢，承的人呢，就表示他在哪些方面呢对他有利，来吸收、借鉴、再现，然后在实践中，看看有没有效果。
1: 非遗项目口传心授的特性注定了传习的重要性。黄兴德先后收下了梅花奖得主王琴等7位徒弟，他说愿将60多年的心得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们，带动黄梅戏出精品、出人才。2001年，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自那时起，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拉开帷幕，至今已经20年。经过从中央到各方的多年努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2: 2006年5月20日，黄梅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成为安徽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张亮丽的戏曲名片。近年来，黄梅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演出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但如何更好地促进黄梅戏重出市场的文化发展，依照黄梅戏自身的艺术特点加强人才培养。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

0: 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的中午。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到了，这周的日期都非常好记了。你看，6月1号周一，6月2号周二，然后紧接着3号周三，然后4号这个周四。那么这两天滁州温度其实也不低哦，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而且今天6月2号，你会发现离咱们的高考还剩最后5天，相信努力，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还有5天就高考了。那么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在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次温暖启航。在这个期间，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队专程接送。同时，咱们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如果有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这个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咱们的1054旅游交通广播或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在这呢，再次祝福所有的高考生考出理想好成绩，金榜题名。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两天滁州温度不低啊，大家在中午头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33度，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3号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这个阵雨或这个雷雨。刚才也关注到这个滁州气象也发布了一条最新的气象信息专报，来和各位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全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比如说昨天白天最高气温，天长32度，到明光34.3度。那么滁州的话是33.1度。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呢是20.2度，滁州到定远22.4度。那么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其中呢，3号部分地区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雨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比如说今天6月2号多云到晴，20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其实也不低啊，23到33度。然后这个4号多云，23到34度。5号多云，23到32度。6号多云，22到31度。7号20到31度，多云到阴。8号是多云，22到30度。那么希望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记得多多补水。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给各位送来一点清凉吧，找到的是周杰伦《发如雪》送给各位。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杰伦的《发如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二中好，中好。”看到沈刘浩他说：“李静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吻别》，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最近呢这个气温这个升高，看到不少的小伙伴开始这个披冷饮，包括下午啊然后中午头的时候呢都会买一些这个冰的冷饮啊，然后包括一些冰的这个饮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欢欢喜喜点一杯这个奶茶到手，哎，猛嘬一口之后呢就搁在工位上慢慢喝上一天。慢着，你有没有注意到奶茶杯上那一行小小的提示，比如说请于30分钟、1小时、2小时内饮用完毕。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这个提示，有网友认为一杯奶茶卖20-30块钱，那么快喝完岂不是亏大发了，然后呢他们就会选择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一喝就喝一天。但是呢近期有一条关于奶茶的新闻却让大家大吃一惊哦，放久的奶茶细菌会暴增，而且越喝越脏。之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隔夜这个奶茶喝完之后呢得了急性肠胃炎，所以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这个隔夜的奶茶。放久的奶茶到底有多可怕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之前呢对4款奶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之后随着放置时间增加，细菌的总数会显著增长，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手上奶茶可能变得越来越不能喝了。有人说好好奶茶细菌从哪来的呢？很多人就要嘀咕了，这个奶茶买的时候好好的细菌到底怎么进去的？主要有两个源头。首先呢奶茶本身有细菌，因为瓶装饮料出厂呢要经过严格的细菌这个处理，密封之后里面呢基本是无菌的。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奶茶呢是现场制作的，整个过程呢没有杀菌这一步。我们生活的环境呢有很多的微生物啊，空气当中的细菌，包括原料当中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的水，甚至是操作台和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奶茶引入这个细菌。那么短时间内饮品当中的细菌的数量比较少，正常饮用呢不会影响健康，可是一旦放置过久的话细菌就会大量繁殖。第二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奶茶都是对嘴喝，细菌繁殖呢会更快，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在奶茶这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当中繁殖速度会更快。那么奶茶放多久就不要喝呢？来和各位说一下，其实不同奶茶的成分不同，还是建议遵照这个指示尽量在2小时之内饮用完毕。那么这个奶茶怎么喝才更安全呢？首先呢就尽量选择大品牌信誉良好的这个品牌的店铺，因为他们会严格遵循这个卫生标准，可信度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你手里的那杯奶茶喝了多久呢？超时了吗？赶紧提醒身边爱喝这个奶茶的朋友。其实越到这个后面你会发现这个还是尤其是这个奶茶里面有这个咖啡因的，太晚也不要喝，因为喝完之后你晚上有可能会睡不着觉。像我下午的话基本上最多就喝果茶，奶茶饮品的话是一律不碰的，因为我但凡沾一点那个咖啡因晚上绝对是睡不着的。那么你呢，你爱喝这个奶茶吗？最近你点的这个奶茶最多是什么呢？我最近点的比较多的应该是那个柠檬茶，对，柠檬茶，因为夏天感觉喝起来还蛮这个清爽的。那么你爱喝奶茶吗？记住这个奶茶时间不要放置过久，不然的话对身体不太好。好，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各位。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ch other.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咱们的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看。
1: 周爷，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你中午吃饭也还可以，十一点不到吃饭，都吃过了。比较高的。所有的驾驶员都上去了。各位，车子在开在仓库底下，仓库里面。
2: 超时了吗？
1: 外面太晒了，我身边。
0: 是的，这两天这个温度特别适合这个洗洗晒晒哦，这个衣服放外面一会就这个干了。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奶茶开封两小时之后呢，细菌会疯狂的这个暴涨，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说到喝的，在此刻呢也想和各位说一点吃的，比如说眼下荔枝呢正在大量上市，比如说你去水果店发现哇，荔枝价格很便宜，比如说9.9块啊，15.9块啊，对吧？甜甜的荔枝不仅口味诱人，还富含营养，但是呢需要警惕，这份甜蜜背后呢还藏着容易被人忽略的健康风险，比如说荔枝病。有小伙伴说，啥是荔枝病呢？所谓的荔枝病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那么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以及儿童属于高危人群。荔枝病呢一旦发作，会出现人体比如说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轻症的话会出现头晕乏力、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如果是重症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比如说之前呢一个广东的女子就是过量食用，她吃了多少呢？我的天哪，吃了10斤荔枝。次日醒来呢就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的鼻出血这些症状，紧急呢赶紧被送到医院之后确诊为这个荔枝病哦，确实10斤。我想呢，我昨天去水果店买了这个荔枝，不仅买荔枝，还买了西瓜，买了这个油桃，这两天也是大量上市，非常好吃，桃子非常的可口，然后荔枝我也买了一点，但我每次买荔枝呢买的都特别少，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量，因为我家就我爱吃这个荔枝。我买了多少呢？我买了10颗。对，我是一颗一颗拿的，然后那个店员还说，嗯，这个量大概只够你一个人吃。我说对，就是我一个人吃的。因为这个荔枝它不易保存，每次买新鲜的话，吃完你后面再想吃的话，可以再去买啊。所以说这个一次不要买这个太多荔枝，包括一次也不要过量的这个食用。那么荔枝为何会引发这个低血糖呢？因为它这个其中呢有几个这个因子啊，会干扰人体的这个葡萄糖，包括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导致体内储存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诱发这个低血糖。还有就是荔枝本身呢富含这个葡萄糖、蔗糖与果糖，如果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反应。尤其是空腹吃的时候，因为体内这个血糖水平比较低，此时如果大量使用荔枝的话，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小心得了荔枝病怎么办呢？如果你食用荔枝之后呢，出现头晕、乏力这些比较轻症的症状，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摄入糖果、白砂糖这些食物补充糖分，紧急的缓解低血糖的症状。但是如果出现抽搐、虚脱、休克严重症状的话，应该立即送医，然后赶紧治疗，切勿擅自的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荔枝病呢？首先就是不空腹吃，还有就是适量的食用。这个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在200到350克，大概也就是10到15颗荔枝。如果你当天还需要摄入其他水果的话，像我，你看我买的话，因为我还买了这个西瓜啊、油桃，油桃还可以放一放，西瓜我是切盒的，然后当天要吃的话，所以我就买这个荔枝买的就比较少，买了这个8到10颗左右。如果你要还吃其他水果的话，就应该减少这个荔枝的食用量。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包括一些禁忌人群，如果有这个比如说扁桃体炎呀、咽喉炎啊、便秘患者，就不宜多吃荔枝。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或不吃，同时呢不熟不吃，不要食用未成熟的荔枝，食用越多的话血糖可能下降越快。但需要注意的是啊，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

仅靠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结合品种的特性进行辨别。那么你爱吃荔枝吗？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尤其是爱吃这个荔枝的小伙伴，不要这个吃太多。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个小伙伴说，你看这是活的荔枝，广东那边发的，然后北方人小伙伴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种活的荔枝，我这边都是这种白白的，然后这个广东小伙伴说，你这是死荔枝。但现在其实储存方式已经非常的这个好了，像我昨天买荔枝的话，我觉得是那种半活半死之间，就那边还是很晶莹剔透的，但是还会有一点这个微微发白，口感的话是不太影响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荔枝的，那么你爱吃荔枝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好了，下半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吻别》。

之后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学友的《吻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呢，滁州的这个温度啊不低，尤其中午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这个注意。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老板呢已经给自己放假了。一个老板怕热，他任性放假三个月。安徽的一个牛肉汤贴出了这个通知，店铺呢进入避暑模式。他说，这个老板说，这个损失5000元的房租，为了健康不心疼。最近呢，安徽淮南一家牛肉汤张贴通知，说自己给这个自己放了三个月的避暑假，走红网络。那么6月1号的时候，有记者呢采访到这个店主，他告诉记者，虽然说店铺呢全年租金已付清，但是呢还是决定休整三个月。一方面呢是不希望自己过得太劳累，另一方面呢也为这个秋冬旺季做好准备。那么这张店铺这个贴出这个通知说，各位老客，因为天气太热了，牛也想吹空调，本店决定呢开启避暑模式，自5月28号起至今年9月暂停营业。通知呢还写道，咱们暂别三个月，等到秋风起，寒一身，那口热腾腾的牛肉汤再回来。哇，这个通知一出来之后，不少网友羡慕，说哎呀，这个店铺是这个店主自己的，不用交房租才敢这个任性休假。但是这个女士说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房租呢就是租的，每月呢还需要这个付1800的这个房租，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仅是养家糊口。她也说到了，暂时闭店的确让5000多元的房租白交了，但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她不心疼租金的这个耗损，未来呢还会坚持每年夏季停业休整三个月的经营模式。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牛肉汤的话，确实啊，这个等到这个秋冬季喝的比较多。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还分享，我之前路过合肥的一家很火的这个龙虾店，我看到他从去年大概12月份左右就开始休息了，然后他说明年过完年4、5月份咱们再见。然后看到不少的这个围观的这个小伙伴都说，哇，太任性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

听着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各位听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简单和各位说一下这首歌，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她的代表作非常多，而且最近滁州很多小伙伴都在讨论它。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听听看。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

0: 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城市新时尚源于每个人的参与，以行动号召行动，人人都是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我们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其实说到这个张韶涵的话，刚才也提示到，最近咱们很多滁州人都在等着张韶涵来咱们的滁州开这个演唱会。那么演唱会的时间已经定了，包括他的这个抢票时间也定了。那么他的这个演出时间呢，就在6月27号晚上这个7点半。然后呢，这个地址呢就在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那么抢票时间就在今天，而且还有2小时32分钟。抢票时间呢在今天14点18分开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大麦网。刚才说到了还有这个2个多小时就开始这个抢票了，然后演出时间呢是在6月27号。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价格，比如说看台388，看台这个400，因为原价是488的，但是这个视线不太好，所以说价格优惠了400，还有看台488，然后还有看台500，看台588，内场688，内场888，内场1088，还有极致玩家1580，但是呢票比较少。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大麦网。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呢，不仅可以成为这个中华小曲库，还可以获得由金甲溪免费漂流提供的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团购价优惠。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小伙伴，哎，他是文字发送过来的，他在后台参与过好几次这个互动，他的网名叫做师大包工头，他说张韶涵欧若拉，回答正确，恭喜师大包工头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也恭喜你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马上在后台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凭此消息呢可以添加这个主持人李静的微信，然后邀请你加入到咱们的中奖福利群当中，恭喜。然后也看到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是快乐至上，他说张韶涵欧若拉，回答正确。看到向左向右，他说张韶涵欧若拉，回答正确，消息
1: 张韶涵欧若拉，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张韶涵，消息
1: 张韶涵欧若拉，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张韶涵，是的，但是呢他猜的歌曲跟今天放的歌曲好像不是同一首，但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这个经典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来，我们听听看它的前奏。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其实说到张韶涵的话，她的代表作真的非常多，不知道你最爱听她的哪首歌呢？我觉得我听过她第一次就是唱的歌应该就是这首这个今天放的这个欧若拉，然后包括这个传唱度比较高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翅膀。那么说到张韶涵，你还能想到哪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比如说他的那个篇章，对吧，很好听，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潘朵拉也很好听，还有他唱的如果的事，包括他和潘玮柏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然后呢还有友情的翅膀等等的歌曲。那么你最喜欢听他哪首歌呢？如果你很喜欢他，想现场看到他的话，刚才说到了他在这个6月27号在这个滁州奥体中心要举办这个歌唱

那么抢票时间呢，就在今天14:18，今天6月2号下午的14:18开抢，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网然后进行这个抢票。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爱，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

0: 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

0: 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0: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0: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0: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6: 好的，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闲城。
5: 各位好，我是巫双。
6: 我们是好事成双。好，成双在中午啊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周二。
5: 是的。
6: 但是这个崭新的6月份，崭新的一周确实挺热的。
5: 对，
6: 从昨天到今天感觉这个中午的阳光都是供暖十足。
5: 对，我一会儿啊就能收到这个什么安徽气象台说的、有降雨，气温可能体感会降低，然后呢我就非常就是认真的、
6: 今天发了吗？
5: 然后我就非常认真的今天就把手机打开，我看了一下，今天比昨天还要高。
6: 根本就没有雨、啊、
5: 对，没，就是可能是安徽的南方可能会有，我们这个靠皖东地区的话其实还没有多少雨了、
6: 那你这个提醒还挺多，对，这个范围挺大的。
5: 对对对对，
6: 我一般手机上只会提醒滁州的，
5: 是吧、
6: 我
5: 关注的是安徽气象嘛，他可能就会说到、
6: 而且跟大家说啊，好像不同的手机运营商他采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
6: 就我说明明他说有雨，我这手机一看没有雨、
5: 没有雨，对、
6: 正常。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消息吧，还是比较准确的啊。首先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啊。
5: 是的，
6: 这两天我真撑不住了，从昨天开始我开空调了。
5: 你早就该开了啊。你这两天才撑住
6: 了。对，因为前两天我新买了个电风扇，我觉得吹电风扇就够用了。结果昨天把我吹的我后背贼疼。
5: 痛，对不对？
6: 就没有吹。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明天白天哈，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是有中雨的。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全省是偏南风是2到3级哈。
6: 怪不得我上说有提醒呢，看来
5: 对
6: 安徽省其他地区确实有雨啊。
5: 是的，
6: 来关注一下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呢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了。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就虽然有雨、但依然不耽误我下完以后还是高温。
5: 是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比较高哈，普遍的温度已经是超过了30度。这个时候其实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室外的话是很炙烤的一个存在了啊。
6: 对啊，但是我们接着关注到马上这周啊。周末、
5: 对，
6: 就是马上就这个下周一啊，这周末到下周一，
5: 对，
6: 基本上是我们高考的一个区间了。
5: 是的，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两天那个我朋友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在我们家小区听到有人装潢，哎，我心想这不应该在高考期间不能装潢吗？然后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了，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六月份非常，就是对于他们装潢的朋友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友好。为什么？因为六月份就不能装潢的日子特别多。六月份中考是不可以装潢的，然后高考是不可以装潢的，然后马上到了端午节也是不可以装潢的，再加上就是我们小区的规定周末是不能装潢的。他说他们家六月份只有10天是可以进行装潢的。然后我说那你们家现在在干嘛？他说我们家说了这一周赶紧把瓷砖给贴完，因为你知道瓷砖有时候贴的时候要切，所以他就会响。
6: 不是，他有时候要等那个，对，首先要切，
5: 对，
6: 其次要等下面那个干。
5: 然后他就说如果六月份再下雨那就完了啊。但是哈，就是为什么说到六月份有这么多要放假或者说要让孩子们休息呢，就

0: 因为中考和高考，我觉得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了，
1: 对
0: 不对？
1: 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啊。那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号，有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还有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将再度温暖启航。
0: 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的结对，专程的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是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免费乘车了啊。
1: 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啊，创意装饰集团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0: 是的，
1: 那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因为我们不能都筛选到啊。
0: 对对对，
1: 你主动的跟我们联系也是没问题的。可以关注到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私信留言即可。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就可以在私信里面说我家住在哪儿，然后我的准考证的考学校是在哪儿，然后我们就会安排司机跟您，就是还有您的电话号码也留下来，您就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就互动就行了哈。然后刚才 FC 拜仁说了今天就一个小时吧，不是的，我们只有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才是，今天是2号，就是开头的。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也想一个小时，你们同意吗？同意我们就撤。
1: 剩下一个小时放歌是不是？
0: 是纯放歌。
1: 不行啊，不行啊，今天是2个小时节目的时间啊。
0: 是
1: 的，这个听众记错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月末的周二会有一个这个电台机器检修的一个过程。
0: 我们小
1: 时候是一个小时。
0: 对，我们小时候不一样的。我最早来我们1054的时候非常非常早，我来1054的时候是每个礼拜二都休息，然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每个礼拜二也都会黑屏和就是要不花屏要么黑屏。现在技术革新了，更新换代了，现在就只有最后一个礼拜二了。以前每周二就是如果说哪个人下午那档节目的话，其实他做节目要稍比我们要轻松一些了啊。
1: 是是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这个FC 班他也说了，今天点一首无名的人张韶涵演唱的，包括我们后台听众快乐之上他也说了啊，无双前程周二中午好，点播一首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首先今天是张韶涵在滁州的演唱会，就是可以抢票了啊。
0: 对，
1: 我看了很多这个听众都在群里面贴了那个抢票的，这个已经抢到了票或者抢票
0: 的、没有没有，他下午
1: 抢票链接。
0: 对对、
1: 啊、
0: 他下午2点钟
1: 贴了抢票的链接。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啊，在中午抢票哦。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这个演唱会。然后还有人刚刚特别笑死我了，他说张韶涵来滁州干什么？他来参加狗市嘛，因为正好是6月7号，你知道吗？
0: 6月27号
1: 啊，6月27号，正好是好像是周末的一个
0: 星期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唱完了第二天赶狗市去，对不对啊？
1: 刚刚听众说了来滁州赶狗市。
0: 哎，我跟你说，他要是有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抖音啊，他唱完了之后真的赶狗市，你相不相信？我们滁州朋友都会给你点赞，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跟依旧是夏天是有关系的。
1: 对，昨天讨论的是这个夏天怎么防暑啊，今天讨论是昨天就是提到一嘴的，
0: 对，
1: 就是夏天。哎呀，我夏天我就是特别喜欢穿凉鞋拖鞋的一个人，因为我脚汗特别严重啊。
0: 对，
1: 就是我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袜子都脱了，然后换成这个拖鞋或者凉鞋，出门也是穿凉鞋的。就除了上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习惯？
0: 我跟你习惯非常像，因为我倒不是脚汗，我就是纯不想穿。我今天啊，就是穿了一双这个
1: 类似于凉拖，
0: 对，因为它是没有它的跟的，你看这儿就是也不能像凉拖，就是运动现在很多的它有专业名词，速吸鞋。
1: 速吸鞋，
0: 对。然后今天我穿上这个鞋的时候，我一穿进去的时候我震了个大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家前两天的时候发现有野猫在我们家的那个垫子上面尿尿，因为之前有一只野猫咬过我，它可能记恨我，然后
1: 我
0: 赶走过它。 我就在我们家的那个地方赶走过它，它可能会记恨
1: 我那个垫子你要第一时间洗干净，不然别人猫都会闻着味过来。
0: 对，
1: 就感觉这个地方就尿尿。
0: 然后那个垫子1/3都被尿潮了，然后我直接扔了，然后把那儿喷了好多，就冲洗了一下，喷了好多花露水。然后我今天呢，就一开始穿到这双鞋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踩里面就是那种光滑滑有水的感觉，就是这种鞋子不可能呐，对不对？
1: 比较软是吧？
0: 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喷那个杀虫剂的时候，他们是对着我鞋子喷的，就是我脚里面那个。
1: 不可能，第二天还有吧？
0: 还有，就是你知道杀虫剂那种它不是
1: 很滑呀，
0: 是杀虫剂它不是那种纯水。它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化学药物吧，它就是对着我的鞋底喷，所以导致我的鞋底，因为我特地闻了一下，不是猫尿，因为猫尿 还是很难闻的。

0: 它特别响。
1: 哦，就咯叽咯叽咯叽的响，对不对？我特别懂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那你这个鞋子很像那个，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叫什么洞洞鞋的那个材质。然后我这个鞋子呢，就是因为它属于底下是那种青海棉，然后加上上面还有一点布。虽然它是素吸鞋，但是它是凉的素吸鞋，可以是不穿袜子的。然后这个鞋子我觉得就是脚感非常非常好。我还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买的呢，还不便宜呢。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鞋子真的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刚看到有位听众他发了一个那个那种彩色塑料凉鞋的那个，
1: 这小时候脱下来，这不是我奶奶的吗？啊，
0: 奶奶的吗？
1: 对，
0: 奶奶挺潮的啊。
1: 是的，小时候我奶奶的鞋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它是还是女士的，就下面后面有个小高跟，然后前面呢是两个左就是是交叉的一个 X 啊，一个那种凉鞋，而且呢它颜色是多变的啊，就看你喜欢什么颜色。一般见就常见的什么粉色、白色啊，对不对啊？红色
1: 是的。然后我给你看一个，就是我今天是应该说是我朋友发的一个这个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就是因为最近网上又火了，我的水晶鞋真的是我朋友圈有人在穿的。说我的水晶鞋太顶尖了，
0: 它有点像老式那种水晶鞋，但上面缀了很多现在花儿。
1: 这个还不丑，
0: 是真的那种花啊，
1: 不丑吧？
0: 对
1: 不
0: 对？
1: 啊，这双鞋子，反正你敢买，我都不敢穿。说实话，我真不敢穿，
0: 有点像小朋友穿的，对不对？
1: 对，
0: 上面各种各样的花。
1: 但是它就是火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水晶鞋，就是好像说哪个品牌，然后看中了那个水晶鞋，可能要寻找一下那个鞋子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们就说赶紧是那个把它保护起来，不然的话。被巴黎世家什么看到不得了的啊啊！
0: 就很多现在一些所谓的奢侈品品牌啊，他会做一些你看不懂的，或者是中国很老的一种时尚。
1: 对，哎，但这是你看我把这个图片发在群里面，你别说还挺好看的，对不对
0: 啊？
1: 是上面是有小发发的那一种啊。
0: 对，它是一个半透，它是一个透明的那种凉这个凉拖，然后上面点缀了很多的那种塑料小花啊，非常的这个
1: 好看，
0: 通心好看。
1: 是的，好看。
0: 然后我刚刚这个大丝花，他说这个只有白袜子和运动鞋。
1: 我跟你说
0: 他应该在锻炼啊。
1: 对，我跟你说是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偏运动一些的话，他就不太喜欢穿凉鞋。
0: 这种运动鞋我有类似的一款，不知道你是不是买的，我就不说品牌了，也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渐变色的。
1: 渐变色的，
0: 然后这整体是白色的，我有一双这样一模一样的啊。
1: 我觉得现在好多都是这种渐变色的。
0: 然后他这现在鞋做特别的，就是他做的跟布一样，就特别的
1: 薄 啊，
0: 就夏天跑步穿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
1: 那它这个轻吗？应该也是
0: 很轻，非常轻，非常轻、
1: 我只关心好不好洗，你知道吧？对于有孩子的
0: 我
1: 来讲，我
0: 告诉大家，最近我有一个新发明，就是我一个朋友特别的，就是看不惯，就是我买了那个洗鞋布
1: 啊，
0: 洗鞋带，对，它
1: 就是把鞋子放进去，
0: 很多那个软软的触手，然后把鞋子。在里面拉链拉上，然后放在洗衣机
1: 里面，
0: 用那个柔软模式还是什么漂什么
1: 漂洗模式，
0: 洗得非常非常干净，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1: 还不会走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属于那种追求特别干净的人。我建议大家，如果不是那种一些什么皮的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洗啊。
1: 就是运动鞋，
0: 对
1: 不对？
0: 特别是运动鞋，那个坑坑洼洼那个特别多的。特别洗的特别，
1: 鞋子底不会特别脏，对不对？
0: 啊，不会，你洗之前你稍微
1: 可以先冲一下，
0: 对，冲
1: 一
0: 下，
1: 对对对，
0: 把什么石子你都抠掉。
1: 对，因为我个人还是感觉，就是像你鞋子的话，鞋底特别脏的话，冲一下，不然的话你到洗衣机，它有些石子和泥不太好。
0: 你要不是穿这双鞋去爬山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现在你在城市里生活，鞋底不会特别脏，
1: 不会特别脏的哈。好，那我们就接着看我们听众的留言哈，包括还有一些
0: 听众的留言
1: 点播歌曲的，对不对啊？
0: 还有人在讨论。关于马上抢演唱会的票，很多人说呢不知道好不好抢，
1: 其实挺好抢的。我跟你说为什么哈？因为其实张韶涵在我们周边开过不少，就是基本上江浙地区他都开过了。
0: 但是这样但是我说实话，这两年他也挺火的。
1: 对，
0: 没关系，待会我们节目是两点快结束嘛？
1: 他2:18吧，
0: 我们节目之前给你们提醒一下。
1: 对对对，他应该是2:18，他6月27号，我印象当中他不会特别难抢，因为我那个时候想看。他的时候，他在外地的票都会有。你看，像什么镇江、常州啊、扬州，他都开过了。
0: 对
1: 啊，所以周围，你想看我们这个区域能吸引的，也就是这一块的人了哈。
0: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众点播的歌曲吧。刚刚我们的听众也在后台留言了，包括我们勤快的王国宇，他说点一首《大头皮鞋》。哇，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啊！
1: 是的啊，他可能今天这个也说的这个话题，
0: 对对对，
1: 他的话题就是他喜欢穿什么鞋的大头皮鞋。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好听的歌曲。首先是我们快乐至上节目开始点播的张韶涵

0: 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

0: 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臣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无双。
5: 我们是
6: 好事成双。
5: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一些留言啊。
6: 是的。
5: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夏天到了，亮出你以前穿过的这些什么拖鞋啊、凉鞋啊。
6: 是的是的。
5: 其实我感觉大家都会有的，可能成年以后穿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相对男生而言啊，包括一些女生，夏天这个不说天天出门穿拖鞋吧，那凉鞋肯定得具备一下了。
6: 对，也有可能就是中午的时间段大家都在上班，可能就不会把那个鞋子就是晾出来哈。
5: 还有这位香菜肉丸子
6: 啊，
5: 他是这是那个
6: 洞洞鞋的一种，但是他穿袜子了，对不对？
5: 我不太爱穿洞洞鞋。
6: 为什么？
5: 就是他，因为他，我不知道吧，有的底是空的，但是他大部分的底好像都是那种塑胶，然后特别严实的，那种我穿上去我就会脚底，就会有那种，就不，他脚底不透气的话，就会有那种脚气，就我很多年没有脚气了，就是我穿以后就我正好左脚这个脚底心那块，我有一年穿的就是这种鞋，然后他就起了一个红疹，我不知道是汗疱疹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特痒的那种感觉啊。
6: 所以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穿一些鞋子的时候还是要穿袜子？一个是美观，二可能也是防脚汗，
5: 对
6: 不
5: 对？
6: 对
5: 对对对。
6: 还有像这种鞋子的话，我个人觉得要是一种好品质的鞋子还好一点，品质不好的话，像那种塑料的话，它其实释放的东西也对你脚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5: 没错啊，它还发了两种。
6: 哇，好可爱哦！
5: 哟，你穿都是类似于这种啊？
6: 这种鞋子很好，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拖鞋，它前面那个盼子往后一弄，它又是鞋子了，它又是一个正常的鞋子了，很可爱的小鞋子啊！你看女生就是这个样子，可可爱爱的，永远她的鞋子都是这种蝴蝶结的那种萌萌哒的感觉哈。
5: 是，然后艾菲拜仁他说呢，我穿的洞洞鞋
6: 方便拍一下吗？
5: 方便拍一下吗？
6: 啊！但我说真的，我觉得贤成你的鞋子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很多男生，就是 我先说一下，我家老公就不会穿这种鞋、嗯、我家老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洞洞鞋啊凉鞋啊、哦、没有。他如果真的要出门就是办一个事情的话，他会把家里面拖鞋穿出去，然后他穿出去完之后再穿回来，然后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觉得说穿回来就不要再进屋了，不，他踩完了之后继续进房间。
5: 他习惯了把那个拖鞋穿进屋了、
6: 啊、
5: 是不是？
6: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工作的原因他就没有什么洞洞。

0: 鞋和凉鞋这个概念，然后他也不太爱穿，而且他也是他以前他的脚被那个机器砸过，他的那个脚趾甲基本上是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觉得他穿要凉鞋呀或者是洞洞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就像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非常拒绝凉鞋的，因为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凉鞋就是那种露五个脚趾的，不像现在什么洞洞鞋都把你的脚趾包得好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以前都是五个脚趾露出来，然后它有一个鞋盼子在那儿。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被那个开水烫过，然后我就不喜欢就是穿那种凉鞋，会被同学说。其实后来长大了我真想开了，随他说吧，就那种感觉、啊。
1: 是是是，FC 拜仁他发了啊，标准的洞洞鞋，
0: 很标准，
1: 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啊。所以说这种鞋它的底，我就是我如果常穿，夏天常穿的话，就会有那种就脚感觉脚不透气的感觉。
0: 一看脚就是在42、43左右，
1: 是是是，
0: 甚至在41左右啊。
1: 好了，我们大策划也发了啊，发的跟你一模一样的，
0: 哎、
1: 他说他的办公室同款。
0: 其实我那个还真不是我的鞋，
1: 不是同款，刚刚那个是透明的，你这个里面有那个彩粉，
0: 我那个也有
1: 啊，也有是吧？
0: 你看一眼，你把它往前翻一下，你看一眼，
1: 真的时尚是个轮回啊！
0: 你看你放大看，我这里面也有彩粉，有的、有亮晶晶的东西，
1: 这一模一样的，哎，真的时尚是个轮回，就以前在那个这个透明塑料里面放彩粉的那种拖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什么红的、粉的、绿的、蓝的对不对啊？好可爱的这种鞋子，我先说一下，刚才我发群里面不是我的拖鞋，是我朋友圈看到的拖鞋。但是你这样说，我就不否认。
1: 你想买一个了是吧？
0: 对对，我也想买一个了，我就不跟你否认了。其实这种鞋子，你就是进那个澡堂，还有进家里面的洗澡间特别好，因为它不滑，其次它能沥水，就是你给大家洗，你给小朋友洗澡的时候，你穿一双别的鞋会滑呀，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最近又买了一双新的拖鞋。我跟你说，那个拖鞋设计的真的，它首先它底很厚，就是然后呢，它这为什么底是厚呢？因为它那个鞋不会往中间去积水啊，它的是那个高底，然后你踩上去很软。其次呢，它中间好几个洞，就专门用来洗澡的拖鞋。
0: 它跟脚吗？
1: 啊，跟脚，专门用来洗澡的拖鞋，我觉得非常好，方便啊。
0: 我跟你说，我买拖鞋经常踩雷。我之前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的鞋，就是你看样子很好看，但是特别难穿，就不跟脚。它只是它是那种大的厚的，它非常可爱，就人家什么经常会说的那种什么踩屎感呀、干嘛的。我跟你说，千万不要买那种拖鞋，你就买薄薄的底子，然后小朋友的话最好给他买一个像有盼子的，不然的话你纯追求好看，我家鞋就闲置在那儿了啊。
1: 好，那刚刚聊到是夏天，这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拖鞋或者是凉鞋啊，我们很多听众都大胆的发出了自拍，都挺好看的啊，说实话。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头皮鞋好不好？
1: 对，其实刚刚我们群里面哎呦，还有一位听众点了张韶涵那首歌、那首歌好像应该是先点的吧？
0: 好像大头皮鞋更早一点点吧？
1: 这是这首歌，
0: 这首歌吗？
1: 对对对，他说想点播一首来自于张韶涵《
0: 无名的人》。
1: 哎，这首歌应该是。
0: 毛不易的
1: 歌曲，
0: 对不对？
1: 刚刚他点的是张韶涵的版本啊，我们来听听张韶涵的这个版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这首歌原唱应该是毛不易老师了，对不对哈？
1: 非常好听，那首歌曲是张韶涵演唱的啊！再提醒大家，待会2点张韶涵演唱会开票啊，吃肉宴会正式开票，大家想抢的不要忘了抢了啊！
0: 对对对啊！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日炎炎，亮出你的凉拖鞋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还遇到了同款，对不对？
1: 还遇到了同款，
0: 是的啊。
1: 那如果大家想参与，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聊这两天的一些话题。
0: 嗯，
1: 其实这个话题我想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关于刚刚说到这个杨柳絮。
0: 嗯，
1: 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杨柳絮特别多，这两天好像下了
0: 几场雨之后
1: 啊，就不太多了。但是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说，它非常非常的容易烧着，
0: 是的，
1: 它本身就富含，好像很富含那种就是一着到一些物质啊。那最近一个新闻也是关注一下，5月30号网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
0: 是的，那么这起火情是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
1: 新车呀！
0: 对对对，
1: 商家不得心疼死。
0: 是的，那么据现场拍摄视频的市民介绍呢，因为车辆停放的间距比较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是相继的被引燃，现场的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呢与辖区的民警也是迅速的抵达到现场，火情很快就会被扑灭了哈。那么此次呢，共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仅剩下焦黑的骨架，好在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了哈。
1: 那据当地的消防部门和警方介绍，这次起火的原因啊，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的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啊，它影响到了日常健步行走。那你给他扫一遍去不行吗？于是他干什么？用了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事发当日呢，风力比较大，杨絮遇火急燃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
0: 是的。
1: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0: 是的。
1: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你看他这个罪啊，
1: 这
0: 他不叫纵火，他叫失火，因为他也是失手嘛。对不对啊？就是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行为能造成这么大的后果。但是我看了之后，
1: 确实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
0: 一个后果。对，我看了
1: 一
0: 下啊，这个74岁真是闯的年龄嘛，回来之后又是一个好汉嘛，对吧？
1: 闯祸的年纪是吧？
0: 对，闯祸的闯。那么据专业人士介绍，杨絮它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它含有大量的空气，表面覆盖了绒毛，易于随风飘散和堆积。为什么它会烧起来？那是因为它富含植物油脂，还富含了纤维，而且它的油脂量也比较高，燃点又极低，遇到明火它可以迅速燃烧，还可以迅速的蔓延，
1: 而且火势特别的难以控制啊！
0: 是的哈，
1: 点燃杨柳絮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啊，就是千万不能随便的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你觉得就是行走的时候，对吧？有点当事，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哪怕撒一点水把它给盖掉都好，那你可万万不能就给它点燃呐，对不对？我觉得当他自己看到他自己就点完那把火然后烧的这个火情的时候，他自己应该也是吓
1: 懵的，也是
0: 对，也是吓坏了哈。哎呀，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你看如果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回去跟您家的老人，
1: 对对对，
0: 跟您家的孩子也说一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对吧，
1: 是是是，
0: 就绕过去吧，要不然啊。
1: 我记得之前有专题报道，就是特别比如说家里面，如果家里有院子或者柳絮堆积的，第一时间把它清掉，为什么呢？它特别容易
0: 燃起来、
1: 比如说什么水瓶啊，
0: 对对，
1: 就森林里
0: 面，如果有凸透镜之类的、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强光照射、它很容易就是燃起来。
0: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把它处理啊？其实我觉得就要么就洒水，
1: 对，对你洒水，然后第一时间呢你就把它扫到垃圾桶里面去嘛、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新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高空抛物，它抛什么呢？它抛辣椒苗。
0: 啊，辣椒苗是不是、啊、
1: 我以为是什么垃圾呢，结果他泡辣椒苗，结果还真砸坏了东西啊！来关注一下
0: 湖北长阳的程女士、
1: 哦、是砸到了他的辣椒苗
0: 啊，是矿泉水砸到他家的辣椒苗哈。湖北长阳的程女士家住在私房，紧邻着某小区的楼栋，某日呢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正好砸在他家种植的辣椒苗上，几株植物当场夭折哈。那么警方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由于存在盲区，无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的瓶子。那程女士认为呢，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天降异物了，所以起诉了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索赔。那么当地的法院认定业委会肯定是存在一定错误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赔偿程女士1块钱。
1: 因为这辣椒苗嘛，
0: 对啊，
1: 1块钱。那我们稍后再聊是怎么回事。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2: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闲话风干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女子的辣椒苗，被这个高空抛物啊给砸毁了，结果呢，法院判了1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子也挺认真的。
5: 对，
4: 就觉得虽然我这个损失没有特别大，但是你是高空抛物的行为比较恶劣啊。
5: 是的
4: 啊，那判这个罚了1块钱。
5: 是的，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1块钱并非是由业主委员会的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的业主共同承担。目前呢，该判决已经是生效了。其实法官在这里提醒啊，包括我们在这里也是的，高空抛物它不仅仅是没有素质的行为了，它已经是一个违法行为了。
4: 对对对。
5: 那么虽然只赔了1块钱，但它传递的警示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小区管理不能差不多就行，必须得认真管起来，严起来，应制定明确的管理的规约，建立举报和追责制度，那么让禁止高空抛物成为人人知晓的规矩。我们今天咱就再说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是矿泉水，也砸到的不只是辣椒苗，那你有没有想过它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1块钱这么简单了，对不对？
4: 现在法律判决的案例基本上是，如果找不到是谁泡的，那就全动负责。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虽然说它损失的是一个辣椒苗，但是你1块钱买一个教训。由于这个小区，我觉得物业也是啊，你是一个盲区啊，你按道理你在小区里面，这个监控应该是能拍到是在哪儿
4: 的，
5: 对不对啊？
4: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啊，都说啊，人生的一大劫是缅北。那这个男子呢，被骗去了。男子主动跑去境外诈骗园区，不是他不是被骗的，他是自己去的。
5: 他是主动去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先从这个泰国说起哈。近日呢，泰国警方在解救4名赴泰失联男性时，还意外解救了一名同车40岁的云南男子。家属说，他小学没毕业，不会用电脑，也没有手艺，谁知道到了园区之后，园区的人不要他，让他给3万块钱路费，就让他人给他送回来了 啊。但是没想到呢，钱虽然交了，园区也没让人送他回家。于是呢，在一个晚上，他趁人不备翻过围墙逃了出来哈。
4: 不是你何苦呢，就想挣这个钱是吧？他自己跑到了那边园区。
5: 对，
4: 然后他没有文化，他不会用电脑，也不会用什么智能手机，
5: 人家需要的都是精英。至少不说别的，你得会沟通。你好，是什么王先生吗？您怎么样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至少会沟通。你又没有文化，又不会电脑，
4: 而且呢，这个他家人还被骗了3万，就是园区说你给我3万，我把他送回去，结果他们就谁管你这事儿啊？
5: 是是是啊。那么5月29号，派出所的民警也表示，该男子他是主动去的，目前人在泰国 警察局哈，已经与家人这个取得了联系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没有文化哪儿都不会要你，你说是不是啊？连诈骗都不想要你。
4: 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我觉得应该是那句话，吃了没文化的亏。
5: 我觉得他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享了没有文化的福了，是不是啊？
4: 不是，这哪是享福啊？都不要他，是自己跑去的。
5: 没有文化，这时候又想到一句话，没有文化真可怕。
4: 是的。
5: 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是真的要跟大家说哈，就是对于不知道的一些地方，咱们还是就是对吧，
4: 是是是，
5: 保持警戒性。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啊，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网友纷纷在问，这个算毒驾吗？来关注一下怎么回事。近日，云南昆明的周女士吃了隔夜的见手青之后呢，出现了中毒的症状，接连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周女士介绍，当天自己热了隔夜的见手青，吃了之后呢，随后去挪车，才开了几米远就撞了一辆车，发生了事故。周女士报了警，交警处理后呢，她连续上路走了几百米，又撞了一辆，还敢开呀？
5: 她就不敢再开了。而此时，周女士的丈夫回到了家，发现家中明明没有人，但是他的老婆却在旁边指挥孩子做作业，丈夫
4: 指挥空气做作业是吧？
5: 丈夫这才意识到他老婆应该是中毒了，于是带他去了医院治疗。经过4天的治疗，周女士已经康复出院。周女士表示，家里又买了见手青，这次要好好的吃，
4: 还买啊，
5: 少吃一点。警方表示，吃菌中毒后驾驶不按酒驾处罚，但不能开车。使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晕、恶心、幻听、幻视等症状，说明你已经中毒了。此时千万不要擅自的开车或独自出行，应立即催吐并就医啊！
4: 看完我这个新闻之后，我真是想，云南人到底多爱吃啊！
5: 我看到就是你知道，就网上还有一个新闻也是特别好玩，就是他，你知道有一些政府或者说公众号，他会给你发一些公益的短信，比如说你要是那个快要在缅北附近，或者近期接到一些诈骗电话，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远离诈骗怎么样，对吧？他就会告诉你。但是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人，因为他的家定位就在缅北附近，然后他的那个人家给他发的短信就是你还在诈骗吗？然后云南的朋友他们收到的就是，比如说近期雨水比较多，然后呢就可能有一些野生的菌子会出没，请切勿什么食用。
4: 对对对。
5: 但是你知道网友说这些短信啊发到了云南人的朋友，那简直就是美食的地图啊，
4: 简直就是提醒是吧？
5: 对，
4: 该吃了。
5: 然后他们说他们那个云南会那个做一个就是各种比较有毒的菌子的地图。网友说这哪是地图啊，这是美食地图啊。
4: 我跟你说，这家人真的想得开啊。我要是回到家看到我老婆对着空气就是在指导写作业，
5: 但是你肯定还会淡然的，因为经常会吃菌子的话对不对？其实你只要在当下的话，
4: 而且出了车祸还赔那么多钱，
5: 还出了2次车祸。
4: 对，你在家里面还买啊。
5: 哎，你说他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没什么人啊，砰撞一个，砰撞一个。
4: 也是提醒大家，我知道很多人在网上这个新闻比较多了以后很好奇，包括我们厨师现在也开始卖了。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也有
5: 云南的菜。
4: 对对对，云南的某。
5: 我那天看到他们到云南吃那个火锅菌子煮之前，他们把那个火锅上锁，
4: 不是他们不发筷子
5: 啊，对对对，
4: 不发筷子，
5: 然后那个
4: 他们先上把火锅拌进放进去煮，以后呢会放一个定时器，
5: 对，
4: 就大概10分钟15分钟。
5: 然后旁边还说你是哪，他还会问你是哪里人，云南人吗？上锁，
4: 上锁，
5: 要把那个锅和锅盖之间锁上，为什么？就怕他偷吃。然后他就说然后就是如果你是外地人的话，只会给你定个时，但你要是云南人，一定会上锁的啊。
4: 是啊，我还提醒我们大家。如果你好奇的话，一定要这个遵守这个比较科学的饮食方法，
5: 是
4: 啊，再去吃这些东西。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
5: 偷皮鞋送给各位。偷皮鞋送给各位。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

0: 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13: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如果想参与话题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贤成和无双啦。
2: 是的是的，在广告之前呢，还有听众点播了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的，对不对？但我不记得叫无情的雨还是叫什么歌了，因为孟庭苇就关于雨的歌蛮多的，比如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你看你看什么什么，还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应该是要做无声的雨，
2: 有可能，因为他、我记得它是一个很短的一句话了，
1: 对
2: 不对？
1: 好，那在节目的开始就给大家送上，如果想点歌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

0: 好听啊，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外面如果真的能下这场雨还真不错。刚刚在这个歌曲中间呢，我正好给那个贤成看了一个，网上有一个朋友他出去玩、嗯、他说你觉得自己运气很差的话来看看我、哦、他去的任何地方都在下雨，对不
1: 对, 对, 对, 对、啊、不管不重要的是不是他去哪，他去的任何地方都在下雨，
0: 对，
1: 而且是大暴雨、啊、
0: 是的，然后
1: 就是你出门都很难的那种，
0: 然后再配着刚才这首无声的雨哈，你看他去了那个西地红村，还去了什么、
1: 嗯、西湖
0: 还去了
1: 南京，也去了
0: 南京，还有西南，他都是在下暴雨哈。但是底下也有网友的评论非常非常暖心，他说其实你看到了好多人平时看不到的景象，我也觉得，而且像这种江南就应该是烟雨江南，就应该是像刚才我们这首歌一样无声的雨当中的、啊、我只能这么安慰他、啊、你知道吧，
1: 这个雨给你要不要啊
0: 然后网友还有评论说咋的，你是跟萧敬腾一起去旅游的吗？
1: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暖心的故事啊。33岁的李佳呢，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服务团队的一名环卫工人。那在过去的4年当中了，他每天清晨6点出现在东区的教学楼片区，握着扫把清扫学校的教学楼周边的路面，这就是李佳的日常。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嗯、他将迎来全新的生活日常。
0: 2026年的4月，专科毕业10多年之后，李佳被拟录取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10年历经了妻子、母亲、环卫工等身份，李佳再次成为了一名学生哈。其实你想一下，33岁，也就是93年、94年的朋友、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比我们俩还小呢，
1: 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看他，我觉得他特别努力，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有考研究生的朋友，但大多数是从本科到研究生、嗯、从专科直接到研究生，其实他的压力还有他的跨度很大很大的啊。
1: 嗯，其实他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你工作之后，别说他是很繁忙的那种体力劳动了，
0: 嗯，
1: 就很多的这个工作你就回去以后你就只想躺在床上，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动，要不要吃点好的，
0: 是
1: 他有能有这个毅力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这个学习、
0: 嗯、
1: 最终从大专生考上了研究生，
0: 对、
1: 啊、还是带了两个孩子，
0: 对，
1: 这是特别了不起、
0: 啊、很难的一个跨越。然后包括这个相关的大学也说到了，说这是学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上研究生的环卫员工、
1: 嗯、
0: 然后他也告诉记者说，他有两个孩子，老大已经上4年级了，老二呢刚上1年级，我想换一种方式和他们共同成长，做出考研的决定，也得到了丈夫和公婆的支持。他说我们也没有条件报什么补课班，他就选择是自己复习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说特别感谢自己的家人的一些支持，包括他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一开始就问他考上有啥用啊，后来知道了这个研究生的含金量啊，一个劲的夸他厉害。
0: 是的，
1: 我要这个家里人我也肯定拼命夸他。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哪怕他是普通人考上研究生、嗯、我们也应该为他高兴。
1: 就像网上有说了一句话啊，就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
0: 是的，其实我在这里也特别想对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想要做任何事情，也是你任何事情的最好时间都是现在，对不对哈？
1: 嗯，好，那现在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则新闻，这个视频最近也在网上挺火的啊。5月27号，四川的广安，男子屋顶调试设备的时候失衡坠落。我跟你说，他是就翻了个跟头，从背面掉下去的啊。然后这个工友沈反应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0: 是的。
1: 随后呢，几名工人赶到，将男子拉了上去。下坠的男子只受了轻微伤。
0: 是的。
1: 很多说不就是2楼吗？啊，就对，二楼，他在1楼楼顶嘛、
0: 嗯。
1: 但我告诉你，下面是不平的地，下面有设备，有那个砖，
0: 对，
1: 上去很其实很危险的、啊。
0: 对，而且你不要忘了，他调试设备下去的时候，那个设备可能也有一些机械的东西，他下去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其他意外的出现。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这个真的就是再次
1: 救命恩人、啊、
0: 救命恩人了。你看他这个叫吊机，对吧、嗯、坠落啊，很危险的。你看地上全都是砖头，哎呀，真是，哎呀，我去，所以我们真的

0: 来买好吗？
1: 你这么有钱，你坐什么二等座呀？
0: 是啊，还有就是他要买人家的命，哎，我要报警，哎，这里是人贩子是不是？
1: 对，你问题是天上他坐的是二等座，你知道吗？
0: 而且他真的是
1: 二等座炫什么富呀？
0: 而且他真的是把钱，我看了有一些人民币，
1: 对对，就垒
0: 在
1: 那
0: 自己的桌子上面，
1: 小桌板上面
0: 啊！哎呦天哪！这个我觉得老有一些人民币，
1: 对的，就垒
0: 在
1: 那
0: 自己的桌子上面，
1: 小桌板上面
0: 啊！哎呦天哪！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好心劝你把它收起来，
1: 对
0: 不对啊？
1: 或那个掉到地上散开了，对不对？
0: 或者是万一人多一顿抢，
1: 对 对，
0: 没有人帮助你的情况下，你是很难很难。对吧？啊，其实人家是好心，人家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这个心态，就是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很感动的。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你知道吧？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啊。那5月29号，浙江金华的尹女士告诉记者，她4月份在这个
0: 婺城
1: 啊，这个婺源的婺，她在人民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怀疑被是闭经了，
0: 怀孕哈、怀孕被误诊为闭经。尹女士称，她挂的还是一个专家号，本应是医生方某某看诊，给她看病呢，却是方某某的助手，这个助手其实就是方某某的儿子啊。方某某的儿子呢，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怀孕的就是闭经的一些药。那么这个谁知道这个尹女士在4月底的时候流产了，因为她就认为可能这些药导致的她的流产。后来呢，记者也从相关的人民医院了解到，方某某已经停诊了。方某某和他的儿子确实是师徒关系，正在和尹女士协商的解决。那么我知道大概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也挺年轻的，怎么就不来这个女性不来月经呢？然后就去医院看，其实她是怀孕了，但是呢，可能他的助手就觉得你闭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给你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方某某的儿子特别适合回答知乎上的一个问题，你在工作当中能捅多大娄子？
0: 这就是你很大的一个娄子了。
1: 对，而且这个绝对是要被调查的。
0: 是的，
1: 明明这个坐诊的应该是你这名医生，你换了其他人来，不管跟你什么关系、
0: 你不能单独看诊的，对不 对,
1: 对, 对
0: 啊？你看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的话，如果他旁边助手，像我有的时候我去南京有看过一些就是大医院的一些就是专家号，他旁边是有助手，他的助手只可以帮他什么，帮他在旁边就是记录电脑上面东西，因为有一些老专家他可能电脑使用不当，然后现在又是全电脑的教学使用，他可能比如说我要开什么单子，那旁边的助手在旁边只能帮他开单子，所有的医嘱啊，所有的东西他必须得是这个医生自己独立完成的。那么目前呢，当地的卫健委也说了，现在正在按流程处理，该停诊停诊，该扣钱扣钱。
1: 对对，
0: 但是咱就是说孩子怎么办呢？你说
1: 对、
0: 是不是孩子怎么办呢、
1: 对对，这个女士的一个身体也是一个伤害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6: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5: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7: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8: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9: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5: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1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我们是这个好事
1: 成
0: 双。
1: 然后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节目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也就上个月开始了哈，我们都会有一个金甲西漂流的一个名额。
0: 对，
1: 就是只要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答的非常不错的话，我们都会把金甲西一个免费的漂流名额送给你。你可以两个人去啊，一个人享受的是免费，但另一个人享受的也是团购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划算
0: 的
1: 哈。
0: 是的，是的。如果我看到后台给你发信息了，说你中奖了，不要以为是骗子。
1: 对对对，
0: 你加我的微信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这两天很多儿童节的笑话啊，真的笑死我。这两天看到，就是新时代的父母跟以前的父母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父母说，这个好东西都给孩子吃，现在父母说，我岁数大，我吃一顿少一顿都该是我吃，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我还看过网上就是说，那个亲爱的儿子，妈妈，你看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已经远航，毕竟反正你也不会带我。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想得非常开了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不知道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什么儿童节笑话，反正都是家长编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聊刚刚说到的一些新闻啊，有的新闻真的是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啊。近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男子吹嘘能安排地铁工作啊，14人上当受骗。
1: 是的，近日呢，在上海奉贤区检察院依法对钱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块钱。2024年的6月份啊，在一次酒席之间呢，这个钱某借着这个醉意啊，就开始吹牛了，称自己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第3方服务，正在招收第3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入职啊！听到此消息的姚某等14个人就纷纷找上门来，请钱某帮忙了哈。
0: 这钱某啊，他自己把这个吹出去了，
1: 对，这牛肉都吹出去了呀。
0: 他就骑虎难下了，干脆将错就错，给这些人安排了工作，每天前往地铁5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检查站内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这个在那个本来的工作人员懵了啊，怎么每天有领导来视察，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同时帮助老幼病残孕人群帮忙搬行李等，每个月工资约6800元，在上海这也不错了啊。为了让这份工作更加真实，钱某煞有其事的设计了一段完整流程。他要求这14名所谓的入职员工，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在地铁站门口的监控探头下尽力打卡，
1: 营造出正规工作的假象啊。
0: 我想想就觉得好尴尬呀。
1: 是啊，
0: 好尬呀。这是哪个正经的打卡是在监控下打卡的？
1: 是的、没听过哈。那么他还要求14名入职员工这个每天上下班时就是在那打卡，完了之后他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我的天哪，你看看多正式哈。

0: 如果考试不通过就不能转正，那么期间呢，这个钱某还暗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姚某等14人是心领神会啊，或是为了感谢钱某搭线这个牵线搭桥，或是为了通过入职考试，纷纷向他赠送了烟酒礼品券以及现金等等哈。
1: 是的，然而呢，姚某等人按照钱某的要求上班数个月之后，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
0: 那可不咋的，嗯，监控视频估计每天都看到，这谁呀、啊？天天怎么对着监控敬礼呀、
1: 啊？
0: 是吧？
1: 啊。他们找到钱某去追问情况，钱某这才将事情说出，姚某等人随即报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才得以案发啊！经查，钱某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元现金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那经协商，钱某退赔了部分的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这工资真的要出啊！
0: 是的，而且并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呀、
1: 啊。
0: 然后网友说，那地铁原本的工作人员就没有发现吗？
1: 我跟你每天有人来做好人好事，
0: 对啊，可能也有人会觉得这可能是相关的领导啊，在这个督查或者说在秘密的，
1: 或者是说部门组织这种志愿者之类的啊。
0: 是啊，所以你看啊，就只要你那个就演得像啊，对不对哈？
1: 就会人上当受骗、啊。
0: 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的另一则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消息啊，78岁的老人崔某因邻居家多年前搭建的羊圈啊挡路等问题，与邻居一家发生了争执，随后两方发生互殴。在冲突的第二天，崔某被发现自缢于邻居家门口。老人崔某的家属呢，随后将邻居告上法庭，认为邻居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而自缢，并提出了46万元的这个赔偿。一审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后呢，家属提起了上诉啊。
0: 那么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内蒙古这个巴彦淖尔这个市的中级人民法院2审也驳回了崔某家属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哈。
1: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原文啊，那可以感觉到这个法院应该调查得很清楚，跟邻居没有啥关系。
0: 是的啊，你看别用伤害自己再去惩罚别人呀，对不对哈？你说这个吵架不赢啊，是吧？这个心态得好，对不对？你我也知道，就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吵完架之后晚上默默的在躲在被窝里面哭，今天就不应该这样发挥的。
1: 就今天没骂好，
0: 今天没发挥好，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然后你去，对吧？你这个首先你也是不爱惜自己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啊，你是吊死在别人家门口这件事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新闻。现在人很多人出去玩啊，或者是去某个店吃饭，经常会网上看一些什么帖子，
0: 哎，对，攻略，
1: 哎，评价，或者是有种帖子叫避雷帖，
0: 避雷啊，
1: 就是说避雷帖这种东西吧，就是确实是比较主观的，但是呢居然还引发了一起官司，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黄女士在接受美容服务时发现实际使用的仪器头与医美公司宣传内容存在差异，双方多次就更换服务退款事宜呢协商无果，她便在网络平台发布贴文讲述消费经历。当时医美公司认为啊，黄女士的文章表述已经是侵害其名誉权，遂诉至法院，要求黄女士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20000块钱哈。
1: 今日呢，广西高院公布了此类典型的案例。那法院审理认为呢，原告存在信息告知不充分、宣传表达模糊的情况，被告基于自身消费体验质疑服务与宣传不符，虽使用了被骗这一词，具有情绪色彩的词，但未超出消费者对于服务瑕疵进行合理评价的范畴，且无证据表明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捏造或者是恶意贬损的意图。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实这件事我其实可以跟大家
0: 讲，我懂的意思，就是他其实他觉得这是避雷帖，但是公司觉得他这个避雷帖已经伤害到我们公司的利益了哈，
1: 你还不能让顾客还自己还有一些意见了，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确实现在这个网络上的帖子给很多商家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困扰。我不是说不支持这个啊，我说有些真的是因为你很主观， 管，你可能今天到店你心情不好，或者是突然看到一个卫生条件或者差，你在网上发帖子，如果你的浏览量特别大的话，其实对商家造成了很大一困扰。我记得之前看到有人三大采访说，我们必须花大价钱去网上找其他公司去发布一些好评，就原本我们是不用花这个钱的，但是就可能一两篇就是有点偏颇。

0: 播的这个帖子遭受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生意是巨大的一个打击啊。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没法说，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以前你客户不满意，你可能回家跟家里人说说，跟亲戚朋友说说，现在你上网一旦火了，一个帖子可能是上十万的浏览量，那这家店就不用开了。
1: 对对对，我觉得网络其实它还挺可怕的。我们就说之前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是有一个卖就是面条的一个商家，他当时就是在网上面就是爆出他一个顾客带着小孩就是自己吃饭还不付就买一碗面给四个小孩吃，还无限续面。他其实最后调查出来的这个女士也非常的刚哈，她把她自己支付的小票，她说我们没有只碗一就没有只买一碗面，因为当时她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网络一边倒的全部都支持她
0: 的孩子。
1: 对对对，但是当这个新闻的主人公出现的时候，就是才发现其实大家会被网络
0: 夸张了，
1: 对，会被网络或者说当时的一些贴文片面的去影响。
0: 关注一下啊，这个原告自认该贴文的粉丝近25人。互动量未过百，传播范围极其有限。
1: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0: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女士的粉丝就25人了。
1: 对对对啊，我当时看了一下，她好像是要弄一个什么微整、黄金微针之类的东西了哈。
0: 她觉得那个器材跟她宣传的不一样。
1: 是的，我觉得你可以，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咱们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我个人认为应该先拨打12315，因为你也是你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话，咱们再进行是比如说法院啊或者什么地方的协商，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哈。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消息。来关注到我们59群的车友啊，我们的尾号0668的这位车友呢，他拍了一个段视频，因为他说1054往水口方向应该是非常拥堵的。我看，
1: 哟，是交通事故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首先好。哎呦，这是
1: 白色的车辆和
0: 一辆大货车
1: 发生了碰撞哈，这是一辆现代轿车。我目前看的话，好像车子的主驾驶位置的窗户还有安全气囊全部是爆开，前面的保险杠也全都是脱落。就目前看的话，这个事故还蛮严重的。
0: 对对，车牌都拍得非常清楚。
1: 是是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大货车是正常是在右边这个道上面，这个车是怎么会撞成这个样子？
1: 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0: 是超车的问题吗？
1: 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个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看清红绿灯，对不对？有可能比如模糊啊、困倦啊、干嘛的啊。
0: 好，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在一些比较高速的路段上面啊，来关注。再说一下，在1054往水口的方向，
1: 104啊，104往水口方向，
0: 104国道往水口方向，这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也希望人都没有事情，好不好啊？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

0: 让我们共同期待，把这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好的，北京时间13:43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闲话放开聊啊，我是无双。然后刚刚呢，我们的听众也说了，说想要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后台，没有问题，这首歌稍后送给你哈。但是呢，接下来我们有个事情要注意一下了，这是滁州的玩家们要注意了，您的音乐副本已经是加载完毕，张韶涵带着玩家巡回演唱会6月27号将啊空降咱们的滁州奥体体，就是奥体中心体育馆，6月2号，也就是今天14:18正式开票，拼手速的时刻到了哈。他的这个演唱会呢，也分为这个388元、488元、588元、688元、888元和1088元，以及1580这几个档啊。那么这开票的时间呢是6月2号的14:18，演出的时间是6月27号的19:30，地点呢就在咱们的滁州市了。其实为什么要说这场演唱会不容错过呢？因为张韶涵她是用隐形的翅膀欧若拉预言陪伴着我们整个青春的声音，这一次以玩家身份是颠覆归来，滁州站作为巡演重要副本，舞美歌单互动全面升级，不论您是老玩家还是新粉，现场将化身巨型沉浸式游戏世界，每一首歌都是一枚通关的勋章了。那么在这里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的票务渠道，比如说大麦、猫眼、缤纷，叫冰丸岛啊，避免走错入口。您可以提前设置一下您的账号，实名认证，添加常用的观影人的信息，设置闹钟提醒。组队上线，您可以喊您的朋友一起抢票，互相备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了。那么6月2

一首陈奕迅的后台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13:50的时候，同时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不要忘记了把您的闹钟调到14:17哈，我们准时的开抢。最后的几首歌也送给各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生活。4月16号的20:30，北京通州警方接事主梁女士报警称，其女儿在操作其手机过程当中被人盗刷。接报之后呢，马驹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并且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分局刑侦支队。经过民警的现场了解，当天晚上，梁女士的女儿用其手机玩网络游戏，过程中被游戏界面内赠送装备皮肤的信息所吸引，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之后，涉世未深的女儿在对方的一阵忽悠下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软件。随后呢，梁女士的手机出现了黑屏，屏幕出现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的字样。慌了神儿的母女二人没有敢再碰手机。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觉察到不对的梁女士触碰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其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见此情形，梁女士立即的将手机关机，并且拔出电话卡，随后呢拨打了110报警。后来经过核实，梁女士的手机银行被盗刷了3.4万余元。嫌疑人以赠送游戏装备皮肤为诱饵，引导未成年人下载病毒软件实施诈骗。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对此，分局立即成立由刑侦网安和属地派出所组成的专案组，对此案全力的开展侦查。一路民警在对事主进行询问的案件细节的同时呢，另外一路民警立即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了核查。围绕打链条催窝点的侦查思路，专案组持续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随着调查深入，专案组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3名成员林某、程某和程某某的身份信息。但是专案组并未松懈，他们隐约觉得背后一定还有一个环节为3名嫌疑人提供技术支撑，如果草率行动将3人迅速抓捕，很容易让隐藏在背后的嫌疑人成为落网之鱼。功夫不负有心人，专案组在刑侦和网安部门的全力侦查下，最终锁定了该诈骗案件中病毒程序的技术开发人员刘某的身份信息，突破了技术开发与实施诈骗之间的隐蔽联系，完整厘清了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5月10号，随着证据链的完善，抓捕时机已经成熟。在市局刑侦总队的牵头组织下，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准备开展收网工作。在当天晚上的10点钟，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两地抓捕同时行动，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和技术开发窝点嫌疑人刘某，并且呢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经过审讯，这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且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5月10号，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和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那么此外呢，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通州警方目前已经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到200余万元，

0: 相关的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当中。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来说到这个案例呢，是用游戏皮肤诱导小学生下载病毒软件。那么全国的家长累计，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统计啊，大概有四名嫌疑人在被刑拘。那其中呢，这四名全部都是00后啊。接下来时间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关注另外一个乱象。最近大家如果刷手机的话，会发现很多小孩喜欢买这种解压的玩具。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就是黑黑的一个小孩，人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娜塔莎。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推出报道失控的玩具，总台记者深度调查近期爆火的娜塔莎解压玩具，起底暴力解压玩具的售卖乱象。针对于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6月1号呢，中消协也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首先，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配以暧昧文案、成人化道具，又或以暴力行为对待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一类行为以低俗暴力为噱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那第二点，解压玩具的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合理设计的解压玩具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出口，起到心理调节作用，但是形象、玩法、设计不能够刻意去放大猎奇心理，宣泄暴力。当娜塔莎的核心玩法变成了摔、扎、踩、砸，与暴力行为绑定在一起时，此类玩具不是风格差异，而是设计理念的价值观错位。解压玩具舍弃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情绪价值，就是不合格、不可取的逆向设计，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倡导的文明、健康、绿色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那最后要来说到的是，解压玩具应该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解压玩具的受众包含了大量的未成年人，那么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玩具不得危害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它是扭曲了这个婴幼儿的形象。有的商家呢，在宣传页面赫然还写着养娃不如捏娃，这些带有诱导性的宣传极易让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产生错误的认知。解压玩具应该坚决摒弃、杜绝一切绑定暴力、低俗、恶搞、不良宣泄的玩法与元素，避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好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根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5: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网络上的一个热点事件。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临平某小区，有两名9岁的女孩被困电梯2个小时。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媒体报道，两名被困的女孩轮流的按求助键大约35到50次，物业的公司保安接到孩子。

0: 的求助电话，但是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对此呢，物业公司回应表示，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话筒没有妥善的归位，导致后续呼叫信号未能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已对直接责任人予以了劝退处理，并且立即组织物业公司全员应急培训，后续将全面排查所有电梯设备隐患，升级应急救援流程。被困两个小时，多次求救却未引起重视，孩子因此受到伤害，谁来担责呢？物业公司能否因辞退涉事人员免除责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律师们的专业解读。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如果因为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救援，不当的回应导致了孩子受伤，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承担？根据律师表示呢，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设施的管理者，对电梯等共用设施设备负有日常管理、维护以及应急处置义务。如果后续查明物业公司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救援措施，或者应急管理流程存在明显缺陷，比如物业公司以通信信号不佳、话筒未妥善归位等原因导致呼救未能传入，延误救援时机，则可能会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对于涉事值班人员来说，他的行为发生在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即使值班人员存在失职的情形，受害人通常也是向物业公司主张权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向相关责任人来追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两名呢都是未成年人，那我们的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可能会面临着监护的责任问题。在这个事件当中，两个小孩都是9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而这两个孩子脱离家长实际照看，并且长时间处于无人监管状态，显然家长并未尽到监护责任，也存在承担一定责任的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物业公司辞退消控室的值班人员，能不能说这个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呢？值班人员有没有辞退，属于物业公司内部的劳动管理事务，物业公司不能够通过辞退的行为免除自身责任。如果我们刚刚讲到了后续，如果物业公司他查到了确实是因为管理不到位或者是应急处置不当等一些情形，即使这个员工已经离职或者被辞退，物业公司呢仍然有可能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来说一个，我们的家长能不能直接向物业公司索赔？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呢，如果这两个孩子因为他困在电梯里面时间比较久嘛，接受身体检查、治疗或者心理干预，相关的合理支出均有可能被纳入到赔偿的范围。如果后续经过专业医疗机构的评估，确认孩子因为长时间被困，电梯内反复求救、未获救、及时救援等等经历产生明显的心理创伤，那家长呢也可以的去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来说一说开门杀的最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在6月30号起施行。这个解释呢，一共有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来说，开门杀的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的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的甩锅。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无偿搭乘或者是搭便车，就是我遇到一个同事或一个朋友，我顺路带他一下，对不对？这种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如何的去划分责任呢？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的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发生事故后，公安监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的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一些认定。根据介绍，这一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监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日常关于这些解释还有蛮多的一些这个争论的，比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租车、借车如果出了事故，车主有没有责任呢？司法解释明确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明确了，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这个我们之前其实讲过类似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人家来找你借车，你明明知道比如说他醉酒了你还把车借给他，或者你明明知道他没有驾驶证你把车借给他，那如果出现交通事故，我们这个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一个责任的啊，谁开车谁担责。但是如果车主或者是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来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好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5: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6: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啊。近期呢，我省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高发，我们先来关注几个案例。首先呢，是在5月15号宿州市的一名中学生在某网站看视频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陌生账号私信，对方冒充外地民警发送伪造的警察证以及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又诱导其扫码添加 QQ 好友，通过语音通话操控转账，累计损失2.2万元。那第二个案例呢，是在5月16号，六安市中学生在家中使用父亲的手机，通过短视频软件看到了某明星的 QQ 号的信息，添加了该 QQ 之后，对方谎称自己是公安民警，称该号已经被人泄露，需要配合调查。这位同学呢，因为害怕，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了父亲的手机，通过微信红包、生活缴费、扫码付款等方式，30分钟累计转账了1.7万元。后亦使受骗报警。再来关注一下，还是这个关于免费领游戏皮肤的一个事情啊。5月17号的时候呢，合肥市的一名中学生为了免费领取游戏皮肤，与骗子。

在某平台聊天，对方称因其未成年导致匹夫无法领取，且致使该游戏公司的资金冻结，需要其配合解冻操作，否则将会立案调查。这位同学呢，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 APP， 并且加入视频会议。在会议中，被冒充外地警察的不法分子远程指导，使用其家人的微信扫码发红包、提现转账，最终被骗了1.7万元。警方再一次提醒，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作案的手法，主要呢就是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人员，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对公检法权威的敬畏，结合他们关注的游戏皮肤、明星账号等场景设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制造恐慌，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行视频或者是语音会议，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等方式骗取个人信息，进行个人转账，以解除虚构的法律方面的风险。公安机关也提醒家长，务必要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并且牢记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线上办案，绝对不会恐吓扣款，绝对不会索要密码或者是验证码。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等西抬头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一转眼周二了，今天的温度依旧很热。
0: 是的，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哈、说真的，这样的天呢，很想去体验一下，比如说金甲溪森林漂流啊，还有这个狼牙山漂流啊。
1: 是的，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想要去金甲溪漂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晚高峰节目哈，我们会抽取免单门票的。
0: 是的，那么。各位近期有没有适合出游的一些玩水的地方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嘛。
1: 天热了嘛，这个玩水就开始盛行起来哈、
0: 对，
1: 那海边也可以啊。
0: 海边行啊，这个天去海边
1: 还不错、周末我们去海边哒哒哒哒哒，
0: 如果大海能够
1: 好好好、
0: 不行的话咱们就找一个那个什么石滩啊之类的地方、
1: 都可以、
0: 玩一玩。
1: 对啊，那就比较近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啊。
0: 对，
1: 刚刚说到那个石滩是，
0: 你有没有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过？就在咱们滁州莱安有一个地方叫石固山。
1: 我好像没有关注刷到
0: 哦，
1: 但是
0: 石固山
1: 我知道
0: 啊。
1: 对，
0: 石固山的脚下呢，有一片那个滩涂，滩涂上有很多巨大的石头。
1: 然后这个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打卡地了吗？
0: 挺网红的这个地方，
1: 很多朋友都会去拍照啊。马上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走进莱安石固山的这片网红石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滁州人私藏最近爆火。

我的小众宝藏地，来安顺山镇的石鼓山。很多本地的朋友都已经刷到过他的短视频了。不光是山好看有历史，山脚下水边那片巨型天然石头滩更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咱们先来定位一下，石鼓山就在莱安县北部的顺山镇，离县城十几公里，从滁州市区开车过去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远不近，周末自驾亲子出游刚刚好。先说说名字，为啥叫石鼓山？因为整座山全是坚硬的岩石构成，山体稳固，山势硬朗，不高，主峰有200多米，在江淮丘陵里算是秀气又有风骨的小山，原生态，不商业化，没有拥挤的游客，特别舒服。山上的风景不用多说，森林覆盖率拉满，松树杂木层层叠叠，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山花遍野，夏天浓荫避暑，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山石覆雪，就是一座天然氧吧。沿着步道慢慢爬，吹吹山风，看看山景，远离城市的喧嚣，特别解压。而最近让石鼓山彻底出圈、刷爆抖音、小红书的，不是山顶，而是山脚下水边那一片巨型天然大石头滩，很多人叫它皖东小峡谷、莱安野石滩，其实就是在石鼓山山脚下的河道岸边。因为常年水流冲刷，地质风化，岸边裸露出一大片连片的巨型天然岩石。这些石头不是普通的小石子儿，全是大块平整、形态各异的灰色巨石，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着河岸铺开，有的像天然的平台，有的像台阶，有的怪石嶙峋，纹理清晰，自带粗犷的山野氛围感。关键是位置特别好，一边是清澈的浅水河滩，一边是葱葱郁郁的山林，背景就是石鼓山硬朗的山体。晴天的时候，阳光洒在石头上，水面波光粼粼，青山碧水，巨石同框，随便一站，不用滤镜，不用刻意摆姿势，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不管是滁州本地的年轻人、情侣、宝妈，还是周边城市的游客，都专门开车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打卡。大家在大石头上野餐、露营、拍照、玩水、吹吹和风，有的穿休闲装拍日常大片，有的带汉服古装来拍古风意境照，还有带孩子来摸鱼、玩石头，成为了滁州新晋免费户外网红点。而且这个地方原生态保护得很好，没有人工改造，没有收费项目，就是纯天然的野景，主打一个免费小众出片，所以短短的时间就火了。当然啊，咱们要温馨地提醒一句，大家去玩水打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河边的石头容易打滑，带孩子的家长要看好小朋友，爱护环境，随手带走垃圾，守护好咱们莱安的这片美景。说完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咱们再回到石鼓山的本身，它可不只是好看，更是一座装满历史、承载红色记忆的山。石鼓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体坚固，易守难攻，山上保留着石鼓山山寨古遗址。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依山筑寨，后来历朝历代遇到战乱匪患，百姓和军队都靠山寨防御进行自保，直到今天，咱们还能在山顶找到老寨门、残墙、基石、石刻的痕迹。走在遗迹旁边，触摸斑驳的山石，仿佛能听见千百年前的故事，特别有厚重感。同时，这里还是一座红色名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鼓山一带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依托山林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和敌人周旋，保护百姓，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现在很多学校单位会来这里进行红色研学，爬山赏景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先辈精神。山脚下的村落更是充满烟火气，村民靠山生活，春天挖野菜采香椿，秋天捡板栗摘野果，农家土鸡山鲜蔬菜，简单的一做就是地道美味。现在当地也在慢慢完善步道观景台，既保留原生态，又方便大家游玩。很多人说滁州的美不只是狼牙山的雅致，还有石鼓山的硬朗与烟火。
它既有山水风光、千年古迹、红色底蕴，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红野食摊，能爬山、能玩水、能拍照、能研学，一站式满足出游需求。听众朋友们，不用跑远，不用花大钱，周末抽半天的时间，带上家人朋友来石鼓山爬爬山，看看古寨，再到山脚下的网红大石头摊进行打卡拍照，踩踩河水，吹吹山风，在山野之间感受咱们滁州身边的美好。希望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周末出游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名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市蓝县的半塔镇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皖东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半塔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安徽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烈士陵园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缅怀先烈，追忆那段烽火岁月。 皖东烈士陵园位于蓝县半塔镇，始建于1944年， 是为纪念1944年半塔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 陵园占地面积约200亩， 包括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区、纪念馆等建筑。 2005年， 皖东烈士陵园被列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皖东烈士陵园的核心历史是1940年的半塔保卫战。 1940年3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的率领下，在皖东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趁机调集万余兵力围攻新四军驻守的半塔集，当时新四军在半塔的兵力仅有2000余人，且多为后勤和机关人员，战斗部队不足千人。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新四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坚守半塔7昼夜，最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场战斗是新四军在皖东地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半塔保卫战

纪念碑，纪念碑高18米，由花岗岩砌成，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庄严肃穆。碑座四周镶嵌着汉白玉浮雕，再现了半塔保卫战的激烈场面。站在碑前仰望蓝天下的丰碑，心中油然而生对先烈的敬意。纪念碑后方是烈士墓区，这里安葬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其他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墓区绿树成荫，松柏长青，每一座墓碑都诉说着一个年轻生命的牺牲。最令人动容的是无名烈士墓，这里安葬着数十位身份不明的烈士，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没有留下姓名。墓碑上只写着“无名烈士”4个字，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每年清明节，成千上万的学生、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会来到这里，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这里不仅是烈士的长眠之地，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陵园内建有皖东革命纪念馆，全面展示了皖东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纪念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为烽火皖东、半塔保卫战、烈士英名3个展厅，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手段，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在纪念馆里，你可以看到当年新四军使用过的武器、文件、生活用品，可以读到烈士们的家书和遗言，可以了解罗炳辉、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皖东的战斗经历。有一封烈士的家书这样写道：母亲大人，儿此去为国杀敌，生死难料，望母亲保重身体，若儿不幸牺牲，请母亲不要悲伤，儿是为国家而死，死得其所。短短数语，字字泣血。纪念馆还设有烈士英名墙，墙上镌刻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的姓名，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不朽的传奇。从半塔保卫战的枪林弹雨，到烈士纪念碑的巍峨耸立，从无名烈士墓的无声诉说，到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皖东烈士陵园用他的方式守护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如果你也想缅怀革命先烈，想了解皖东抗战史，想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汲取前行的力量，那就来蓝安皖东烈士陵园吧。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9: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

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至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艺文志中，是全椒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古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塔寺位于全椒县六镇镇三塔村，紧邻乡道，导航直接搜索全椒三塔寺即可到达，县城自驾约25分钟，路况良好。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免费对外开放。很多朋友喜欢去神山碧云湖，其实六镇这条线可以串联起来，城区出发先到三塔

次感受千年禅意，在顺路游览六镇镇乡村风光，周边田园开阔，空气清新，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郊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郊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郊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郊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郊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六镇农家乐必点的菜。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花西湖甲鱼以及生态桂鱼，配上田园时蔬，把山水禅意、书香底蕴都吃进烟火的滋味里。

今天想带大家走进我们滁州的全椒县，去了解一段有关于梁武帝和惠姑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段爱情故事也就是我们全椒县龙山的景点娘娘顶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在西晋末年，全椒县废侨治南谯州与县城北二里隐村。南朝其时，萧绎任南谯太守，其弟萧衍随兄至全椒。萧衍少年英俊，聪明好学，勇武又有谋略， 长登风景秀丽之清明山，爱其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翠竹潇潇，云烟霏霏。于是选择幽静之地以茅屋庵安心读书。庵内有尼名曰惠姑，芳龄18，年轻貌美，妩媚多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不服强迫婚事，一气之下来到清明山做了尼姑。惠姑心地善良，常为萧衍端茶送水，久之两人互生情愫，定下海誓山盟。惠姑为萧衍将有人王之分，萧衍誓曰他日若有见作之分，定迎惠姑为正宫。 南朝齐建武5年，萧衍任雍州刺史，因其主杀其兄萧绎，萧衍起兵反齐，由襄阳率水陆之师沿江而下，一举正克建康，灭其称帝，改国号梁。国运日隆，梁武帝萧衍日夜思念惠姑，于是携神僧宝智前往全椒清明山，欲迎娶惠姑做正宫娘娘。 孰料尼庵已匹，惠姑已永辞人世。梁武帝悲痛不已，命神僧宝智擢西于清明山，拨付重金于此山最高峰建娘娘庙，内塑惠姑坐像，遥望江南，永祀千秋，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此山更名为龙山，此峰得名为娘娘顶。 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此乡巴陵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进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山顶有一五层宝塔，入其门，原梯盘旋而上，不觉间已登顶。时值初秋，天色澄碧，极目远眺，山上树木葱茏，树叶五色斑斓，绿水青山环绕，景色清幽，山峰阵阵， 树木摇曳生姿。现在的龙山景区因为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江淮分水岭全椒县蕉岭风景线的重要景点，也是我们滁州人工作之余的休憩放松场所和慕名前来的游客的打卡。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观，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赖飞琼的唯一实物遗存，是朱元璋往返南京和凤阳的必经关道，更是

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浦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浦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大约7.5公里，就在城西水库上游清流关的脚下。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设立了赤湖县，修建了赤湖城，是南北朝时期滁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因为这片区域的山体遍布赤红色砂岩，湖水清澈时远远望去一片赤红。赤湖这个名字从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代，这里成为了两京官道上的官方驿站，叫赤湖铺。铺就是古代的驿站，专门供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铺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滁州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铺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铺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桥面全部是由厚重的青石条铺砌而成，桥拱是双层砖砌拱券，工艺极其考究，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体量不小的桥梁工程。大家如果亲自走到桥面上低头仔细看，就能发现青石路面上有2道深深的车辙印，2条车辙相距1.7米，深度有1.5厘米，这可不是现代人刻上去的，是明清600年间无数马车骡车日复一日碾压出来的痕迹。这种印记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车轮摩擦才能形成，这2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榫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今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古滁州12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铺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
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赖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瀑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赖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瀑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瀑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喧嚣的官道也被慢慢废弃，赤湖瀑桥一下子从国家级官道枢纽变成了城郊安静的乡村小桥，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车马，只有桥下的溪水还在静静流淌。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桥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平日里只有附近的村民、寻访古迹的游客偶尔走上桥面看看这座沉默的古桥。曾经热闹的驿站集市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桥面的车辙、风化的青石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赤湖瀑桥保留了最原始的明代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没有现代化的修饰，我们今天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和600年前古人看到的几乎大致一样。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在滁州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滁州本地的听众都没有去过赤湖瀑桥，建议各位啊，在了解了之后，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观摩。我们总说滁州的美藏在山水之间，藏在历史深处，我们习惯去打卡那些名气响亮的景点，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这些沉默的古迹。赤湖瀑桥60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王朝更迭，更见证了车马繁华，也见证过时代变迁。它没有醉翁亭的名气，却承载了滁州最厚重的官道文化、山水文化。如今它静静卧在滁州西郊的田园里，等待着更多的滁州人去发现它、读懂它、守护它。一座古桥就是一段乡愁，也是我们滁州人独有的历史骄傲。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3: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5: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我们要提醒各位车友，天气比较炎热哈，我们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位微信听友群。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交通方面的话题呢，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

0: 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滁州市交管支队经开大队六中队指导员郑涛郑警官。郑警官您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这个也是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这个交通方面的话题的话呢，每天都说不完。那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来讲的话呢，可能每天都会发生，每条道路都会发生。我们也非常的有体会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车友群当中，比如说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段，4点到5点钟还没有到晚高峰，或者是到了晚高峰之后6点到7点，甚至是更长的这个时间，就是大多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产生哈，都是跟我们非机动车息息相关啊，基本上每一个，要不就是在这个某某路段的这个红绿灯口啊，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相撞啊，或者是两电动车发生相撞，都是跟我们非机动车息息相关。所以这个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大的，是这样的对吗？
1: 是的，这个从我们这个经开大队辖区

0: 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车辆的情况来看，发生车辆类型主要是那个电动两三轮车，还有一个就是小型汽车。另外就是我们京开大地这边辖区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发生率比较高的这个路段，主要层就是在这个丰乐大道、洪武路、龙兴路、醉翁路， 还有紫薇路，这些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情况比较多，而且伤人人数也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发生，主要是由于这个电动两三轮车驾驶员他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安全意识差，也导致了这类车辆这个交通事故比较高发。 另外这个还有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小汽车驾驶员他酒后驾驶随意变更车道，手法意识差也是导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比较高。我们这个辖区这个交通事故特点是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看这个是骑车逆向行驶与对向车辆迎面相撞，承担事故全责的这个事故。 2026年5月31日6点20分，李某骑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到滁州市丰乐大道与汇丰西路路口时，与另一辆电动自行车刘某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这个两车受损，人员受伤。 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讲这是由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者他逆向行驶导致的。 李某的逆向行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之规定。逆向行驶的这个李某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讲这个，如果不是逆向行驶的话，这个也不可能就是讲发生这种迎面碰撞的这种情况。你逆向行驶以后，你就很容易与这个对向的车辆发生对冲，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我们再看另外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一个外卖小哥逆向行驶发生事故负全责的。 2026年5月30日15点57分， 送外卖的快递小哥季某骑电动自行车沿东坡路，滁州市东坡路由东向西逆向行驶，逆行到东坡路与西建南路交叉口时，与陈某驾驶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辆受损，这个外卖小哥受伤。 送外卖的快递小哥季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讲，第57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到右侧行驶之规定。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快递小哥季某，他这个我们讲逆向行驶了，也这个也是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自己受伤了，还要承担事故的
1: 全部责任，就是你本来是想快一点的，对吧？这不仅没有快一点，反而是有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对吧？同时呢，这个自己还要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其实这个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0: 我们讲这个逆向骑行，我们交警给大家提醒，就是逆向骑行你是千万要不得的，上路行驶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骑车都要靠右行驶，靠走的话就是逆向骑行了。逆向骑行我们刚才讲的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是非常危险的。 不但你容易被撞，而且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责任还很大。刚才看了这两起事故，给大家介绍了，都是逆行的，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我们再看，还是一个骑车逆行的，是骑车逆向行驶撞上一个老人的。我们是2026年5月30日17点， 也就前两天，在这个陈某骑行电动自行车沿横分路逆向行驶到滁州市蓝桥区横分路金华园百苑路段时，与行人邓某，这个邓某是78岁一个老人，发生交通事故，逆向那个致使这个老人受伤。当事人这个陈某这个我们讲这个逆向的行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我们讲这个非机动车 应当靠非机动车道的骑行，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到右侧行驶之规定，还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这个我们讲，你把老人撞伤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像现在这个事故的经济赔偿各个方面，你都要承担。 对吧？这个逆向骑行，所以我们讲是责任很大很大的。对
1: 对对对，往往为什么会有逆向骑行呢？就是想省一段路，省一点事，其实非但没省事，反而是有更大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
0: 这个现在我们京开大地辖区的这个事故高发车辆类型就是这个
1: 电动车
0: 二三轮车。因为这个电动二三轮车它的特点就是稳定性较差，另外这个驾驶人安全防护弱它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它自己也容易受伤。
1: 对，
0: 同时电动自行车的特点它是车速快，骑车者它这个交通法纪观念比较弱。逆向骑行啊，乱穿行，给大家，他骑车的有时候喜欢穿插逆向行驶，他由于现在这个电动二三轮车它体积小，它也容易受到其他车辆的阻挡视线，不容易给大家，其他车辆也不容易判断它这个你乱骑行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讲这种事故，它这个我们讲就是在我们这个京开大地辖区比较高发。对。我们给大家这个提示的是，你这个骑行电动车还是一定要守法出行，不能够逆行。
1: 讲起来呢，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不管是二轮还是三轮，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出行，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但如果说你一旦违法行车，比如说你不爱戴安全头盔啊，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违法载人啊，甚至还有改装拼装这种现象来讲的话呢，那就有点过分了，对吧？你这个在出行来讲，你就扰乱了正常的这个交通秩序。那对于出行来讲，不仅仅不利于你自己个人的出行，你还成为了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路上的一个隐患。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驾驶人能够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是不是？大家对这块无所谓，觉得没关系。
0: 作为我们交警来讲，就是一旦发生事故了，或者一旦在道路上面发生有什么意外了，你报警以后，我们交警就会调取事故现场的监控。现在道路上面，我们讲我们科技，也就是监控啊，像这些科技设施都是比较全面的，不光路口路段都，我们交警都装了大量的这个监控设施。我们通过调取监控以后，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到底是谁逆向行驶了我们讲闯红灯了谁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对，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后，对这个事故的赔偿啊，相应的都是我们讲最后起到这个关键作用的啊。对，我们再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辖区发生的事故。2026年5月25日21:05，宋某驾驶这个骑行这个电动两轮车，在滁州市丰乐大道与光辉路交叉路口时闯红灯，与张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这个张某受伤。当事人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在确保安全闯灯的原则下通行的规定。我们讲这个他闯红灯了，他违反这个38条的规定，当事人宋某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讲他这个发生事故了，交警一调监控以后一看，你是闯红灯引起的，那你骑车的闯红灯的基本上都要负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甚至主责以上。我们另外看这个前天发生的这起事故，2026年5月31日15:30，在滁州市南桥南路与龙兴路口，王某骑行电动三轮车闯红灯行驶到路中时，与张某驾驶的UDF 小型新能源汽车相撞，交通事故造成骑电动三轮车的王某受伤，三轮乘坐人王某也是受伤的，应该是他家小孩也是车辆损坏。骑电动三轮车的王某闯红灯的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我们讲这个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的规定。我们讲这个王某，这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这个王某的，因为闯红灯，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都是闯红灯，
1: 都是闯红灯。其实，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你闯这个红灯，真的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快捷，反而是交通事故，对吧？
0: 我们讲这个，我们讲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但是呢，我们讲它事故也是不可以 不是不能预防的，我们给大家提醒这个，你电动二三轮车骑行交通安全，第一条就是不能闯红灯，
1: 不能闯红灯，
0: 一定要按照。

0: 交通事故要承担事故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们讲给大家这提示的话，就是讲你这块你骑行，你既然要骑这个电动车，我们讲因为它比较方便嘛，你到你到路口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信号灯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嗯，而且你还要注意，就是，到路口啊，到这个支路、驶入主路啊，到这些行驶到路段的时候，你要注意，哪怕是绿灯直行，你都要注意观察，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还有啊，也是像这些车辆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碰撞的，它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内轮差，你要注意这个啊，也是像这些车辆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碰撞的，它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内轮差，你要注意这个我们讲，
1: 那个圆月弯刀是吧？
0: 哎，对对对，你要注意这个大型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不要在这个大型车辆，比如像大客车、大货车、公交车右侧长时间并行，更不要从这个他们这些大货车、大客车、公交车前方抢道抢行，这些车辆的视觉盲区比较大，那驾驶员不一定能看到你。
1: 好，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郑警官主要给我们介绍的都是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实都是自身的这个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正常你骑行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对吧？你有红灯我等红灯，对吧？我该绕路的我绕路，我不去走反道，我不去做这个逆行。那交通事故你不能说不会发生，至少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危害率降到非常低非常低。所以但通过郑警官的这个介绍，发生这些交通事故都是自身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3: you。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2: 偷的看你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2: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3: 北京时间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此刻我们依然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天气比较炎热，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经开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经开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车友群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呢，都是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分享到的是我们经开大队辖区哈，在近期这几天啊，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方面涉及到我们非机动车这一块的，那尤其是跟逆行啊、闯红灯啊这些违法行为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郑警官之前的这些介绍哈，来给我们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更多的一些提醒。那么这一块的话呢，还有没有在近期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些事故案例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
4: 好，再给那个大家介绍一起啊，我们讲这个5月29日4:34，由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沿滁州市汇丰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滁州市蓝桥区汇丰东路辅路与蓝桥路交叉路口闯红灯时，与陈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致使车辆受损，然后人员受伤。当事人尤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我们讲这个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的通行之规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近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经开大队这边发生多起是由于这个电动两三轮车驾驶员，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逆向行驶，引发了多起这种交通事故，导致这个人员受伤的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提示这个电动车。

0: 骑行交通安全，就是要做到一不闯红灯，二驶入道路时多观察，三不逆向行驶啊。我们讲这个，假如我们讲这些骑车的市民能够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那么这些交通事故都会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讲，另外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骑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对，
0: 这个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它能够救命啊！我们讲，因为我们这个驾驶乘坐电动车的时候，这个它这个你正确佩戴头盔，它可以是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减轻交通事故对骑乘人员头部的直接伤害啊，能够有效降低这个骑车的这个伤害率啊，死亡率啊。我们讲这个，给大家提醒，就是一定要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好。它的关键时刻它确实是能够救命的，
1: 确实能够救命。
0: 对，
1: 大家不要觉得事故离我很远，没事的，我戴不戴头盔没关系。或者呢，有交警在查的时候，咱把头盔拿出来戴，没有就不戴了。
0: 对，一定要这个讲来讲去就一定要那个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我们讲这个你怎么确保自己这个那个安全出行呢？就是讲你自己要有一个这个那个安全意识啊，你要有这个，你要那个杜绝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啊，你要杜绝这个逆行啊、闯红灯啊各种交通违法行为，从自己做起，从自觉做起。不能图什么一时的方便啊，
1: 对对对，
0: 把这个交通安全这个
1: 置之罔闻哈。
0: 我们讲这个还有就是你要正确使用安全装备，这个头盔一定要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一定要掌握这个我们讲的一些这个现在这个车的也比较多，一定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这一块。还有我们给再大家再介绍一些我们辖区的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介绍这个事故是转弯不让直行的。2026年5月31日9:35，王某驾驶这个车牌号为沪矮3910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在滁州市镜子路与金陵路口转弯时，与直行的高某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这个骑电动车的高某受伤。当事人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3款，红灯亮起时右转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之规定，这个汽车转弯没让直行，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啊。我们讲这个转弯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一块啊，我们因为是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它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早高峰晚高峰，它都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你要注意这一块，避让这个直行的车辆。还有下面这个事故也是转弯未让直行的。2026年5月12号晚上20:10，在滁州市龙盘大道与全椒路口，王某驾驶轿车右转弯时与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蒲某发生碰撞。这个事故是原因是由于这个轿车驾驶人王某转弯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啊，我们讲这个造成这个骑车人的蒲某及这个乘坐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人受伤，这个轿车驾驶人转弯不让直行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我们这个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轿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转弯这个要注意观察，注意避让直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提醒，这个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你参与交通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理念啊，你一定要在道路上面参与交通的时候你都要时刻要你要注意注意这些规则的遵守。我们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刚才讲了，他交通法规定的转弯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呀，你要注意看倒车镜你就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转弯车辆不能够就是那个我们讲这个不让直行这些规则你都是要注意的
1: 尤其是要注意观察这一块。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夏季了，现在这一块的话这个关于这个酒醉驾的交通事故也是有所抬头，因为夏天它天气比较热有的喝啤酒啊它这个上道路行驶也是那个容易这个 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啊。
1: 嗯嗯
0: 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起事故是2026年，这起事故是2026年5月15日23:22，在这个丁某驾驶这个小型轿车，他是沿这个中都大道由北向南行驶到中都大道4公里198米处时被执勤交警查获啊，这个是被我们交警查到的啊。执勤民警发现，在检查中发现丁某呼气酒精显示是113毫克每100毫升，属于我们讲这个那个醉酒驾驶了。然后我们民警将丁某的血液送至司法鉴定所进行血液乙醇鉴定，鉴定结果为152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啊。我们讲现在这个这块的话，我们交警已经把这个丁某就是这个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正在进行这个立案办理啊，正在进行办理。
1: 嗯嗯
0: 嗯，现在这个这一块的话，我们讲这个我们道路上面，我们交警也是加大了这一块这个酒醉驾的这块的查处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你看这个2026年5月21日晚上22点，康某驾驶车牌号为晚安莫小型轿车，在出入市中都大道国际城东门路段，因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经开大队七中队民警现场查获，现场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78毫克每100毫升，这个也是属于属于饮酒驾驶。
1: 酒驾，
0: 酒驾。然后2026年5月24号晚上22:30，齐某驾驶车牌号为晚 ML6959 的摩托车，在出入市汇丰路与创业路口路段，因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滁州经开大队七中队民警现场查获，现场呼气酒精检测结果为26毫克每100毫升。这个齐某他当时他讲他喝的是啤酒啊，我们讲这块不管是
1: 不管你喝什么酒，
0: 对
1: 对吧，
0: 你都不能够那个酒后那个酒后开车啊，我们酒后骑行摩托车也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讲这块大家注意，这个不能够酒驾，真是喝酒了，你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个现在代驾也比较多啊，你可以这个找个代驾啊，把这个车辆开回去，一定要注意这一方面的安全。像我们近期的话，我们这个公安部也通报了我们近期我们全国交通事故的发生特点，也是主要暴露在这个酒醉驾、分心驾驶啊、闯红灯这些方面。公安部通报了这个也是通报了近期这个全国的交通事故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那个这块的话，包括我们这个那个公安部交管局，还有我们这个省交警总队，都要求我们这个辖区交警啊，要加强对这个酒醉驾的这个查处和整治。
1: 对对，而且马上不是这个月开始世界杯就来了，对吧？
0: 对
1: 对，世界杯来了，可能一些球迷朋友他会选择，因为时差是有不一样的嘛。可能他这个比赛的话会在我们北京时间的后半夜或者是凌晨。哎，大家三五好友去约看个球，对吧？喝个啤酒，那不一样了。
0: 对，
1: 然后再开车回家，这很危险的。
0: 然后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自己参与这个交警，就是我们在这个经开大队这个城南这边，我们整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有时候晚上一整治，也这个每个车的都是对，都通过我们这个交警酒驾查实检的时候，我们发现也是有很多是那个是代驾在开这个小汽车的。我们觉得市民的这个安全意识
1: 其实是
0: 是较之前有好了很多，
1: 好了很多。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因为这个酒驾醉驾它极其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讲这个刚才跟你讲了，这个全国发生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醉驾酒驾它都是占到很大程度的，
1: 很大程度。
0: 我给大家介绍一起，这个是公安部交管局通报的一起这个就是5人以上的这个交通事故，它是也是这个由于醉驾引起的。你看这个事故是4月23号23:57，李某驾驶粤 B 小轿车，核载五人，实载五人，沿江西吉安县境内国道由东向西行驶到一 T 型路口时，径直驶出路面，与路外山体相撞，造成车上五人全部死亡。 经查，李某醉酒驾驶，血液酒精含量为241

0: 毫克每百毫升，严重超速行驶，我们讲这个行经T型路口时，我们讲这个径直驶出路面与山体相撞，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你想这个醉酒驾驶这个事故，
1: 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0: 对，我们讲他，所以公安部他通报这死亡人5人以上，我们讲那个这个属于是个较大交通
1: 较大交通事故
0: 、对，所以这个严重违法这种肇事的话，这种醉驾啊，我们讲分心驾驶，它都是这个引发这种交通事故的原因啊。我们讲在行车当中，我们还是提醒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做到这个遵章守纪啊，你一定要按章操作，你要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我们讲这个，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开车发生事故的最大的安全隐患。
1: 对，
0: 所以我们交警也是，辖区交警也是加大了这方面的这个查处啊，我们这个查缉力度，包括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辖区，我们这个城南这边还查到一个这个，也是这个涉嫌这个醉酒驾驶的啊。我们这个这块，我们这个我们给大家提醒，你马上就是世界杯来了也好，什么情况也好，你这个你如果真是这个喝酒了，你这个酒后千万不要开车，你找代驾，不然我们这个交警就在各个路口在等着你啊。
1: 真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
0: 对，
1: 好，这样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一零五点四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 北京时间16:43，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小柯。刚刚呢，通过郑警官的介绍哈，不管是全国范围内的，还是我们滁州本地的，不管是提到非机动车的一些违法行为，还是机动车的酒后驾驶，听的真的是毛骨悚然，触目惊心。其实这一些你说可以避免吗？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吧？你像刚刚通报的那起醉驾的这个驾驶车辆，那同车的人敢坐吗？你明明知道他都已经在喝酒了，你还敢坐他的车，而且不进行劝阻。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不是也是挺少见的，郑警官？
2: 这个还是安全意识，我们讲这个。
1: 那么像

0: 酒醉驾这块，我们在辖区这块的话呢，也是有进行非常严格的一个查处的。
1: 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交警就是，就是每天晚上至少有两个中队在这个在辖区，我们是也是在这个，开展这个酒驾查缉，而且我们还是就是讲，在一些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就是有时候上半夜、下半夜，我们都有这个交警在路上面。我们刚才给大家通报了那个，一样查到的这个一些驾驶人的情况啊。我们讲有时候是酒驾摩托车的，有时候酒驾小汽车的，有喝啤酒的，也有喝白酒的。我们讲这个，同时我们在查缉过程当中也发现有很多，是有代驾开车的。有这个，我们讲这个也是好的方面啊。我们就晚上，我记得是，前天晚上我参加酒驾行动的时候，我们查了从8点钟查到11点钟的时候，这3个小时当中，我们发现了大概有10亚台车的都是代驾开的啊。我们讲，所以我们当时我们领导讲啊，这意识还是非常对，安全意识是强了啊。我们讲这个，我们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因为这个一定要拒绝酒驾醉驾，因为这个他这个喝过酒以后，他会导致人的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啊。另外就是导致人的这个就是控制这个车辆的这个视觉啊、触觉啊，都身体这个都降，都这个技能都降低了啊，它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讲还是给大家讲，一定要做到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给大家那个介绍我们辖区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是近期这个我们也有这个酒醉驾的交通事故，因为案件没有办结，我们这个还不能对外那个通报。我们给大家通报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是已经开始这个移送检察院的一些相关案件。2026年3月5日6:34，这个胡某驾驶这个摩托车行驶到这个镜子路物业广场门口非机动车道时，这个与另外一辆电动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两人受伤。后经我们这个交警检查，发现这个骑摩托车的胡某血液酒精含量为96毫克每100毫升，属于这个我们醉酒驾驶了啊。我们讲这个，交警这个经过事故调查，发现胡某醉酒驾驶这个机动车，我们讲这个，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啊。我们讲这个是这个醉驾导致的伤人事故，这起事故。2026年，2月28号，22:29许，在滁州市蓝桥区同乐西路市政府北门路段，倪某醉酒后驾驶这个小型普通客车，沿同乐路由东向西行驶到市政府北门路段时，碰撞护栏，导致这个车辆及护栏受损。后来我们交警到现场调查，发现这个，这个李某他是属于醉酒驾驶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酒驾醉驾都是极其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给大家还是提醒啊，这个夏季你怎么确保自己交通安全啊？一定要这个，就是做到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另外这个我们讲这个近期这个夏季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我们讲这个给大家这个出行方面的提醒，还要注意就是你要防止这个疲劳驾驶啊。我们讲这个因为有很多人他夏季炎热他晚上没有休息好啊，我们讲这一块的话我们讲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止疲劳驾驶啊。我们对你要注意做到这个日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我们要这个达到4个小时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注意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你如果感到疲劳驾驶了。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骑车的时候，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因为天气炎热，它有很多这个骑车的他觉得这个戴头盔这个好像这个更加热，他不愿意戴。但是我们讲这个，你还是要这个骑乘这个摩托车、电动车，你还是一定要按照规定把这个头盔给戴好，要牢记这个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啊。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头盔给戴好。
0: 这个头盔大家不要只是戴装装样子的那个戴哈，真的是要扣紧扣牢了。只要出门你是骑车 乘电、嗯、不仅是骑，我们这里是骑乘电动车都要戴好头盔。
1: 对，骑车的坐车的都要把头盔戴好。那关键时刻我们刚才讲，他是戴好头盔的能救命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另外就是讲这个给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刚才开始跟主持人讲了，也是全国发生也是也较大交通事故的，是南阳是一个由于这个客车超员啊久坐的那个装了这个我们讲16个人导致这个发生这个13人死亡这种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讲这个你一定要超员车辆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坐超员车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一块，我们要有最起码的交通安全意识。对，这一块就要你要选择搭乘车辆的时候，你要选择正规的客运场站，搭乘客运车辆，拒绝乘坐这种非法营运的黑色客车啊、面包车啊，像这些这个车辆都不能够这个超员载客，同时这个货车啊也不能违法载人啊、你要拒绝这个乘坐货车啊、我们讲这个货车不能够违法载人、
0: 嗯、
1: 这一块给大家提醒。对，
0: 好，我们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人朋友哈，经由今天这个节目的介绍呢，对于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成型如何以及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其实都是跟我们平常不注意的一些微小的坏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说我们做到文明守法，做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我们道路交通会更加的安全和和谐。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郑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二的傍晚时分，各位下班路上了吗？今天的车里刚上车，温度估计要显示到30多吧，35。
0: 差不多，至少我估计都得到40度左右。如果是在那个太阳底下晒的那个车啊，
1: 40度感觉还得一段时间，因为今天的这个整体温度，不一定。40度的时候，我就记得大家给我们发那个车内温度啊。
0: 哦。
1: 40度的时候，那天都热的嘛，就是盛夏。
0: 是吧？
1: 嗯。
0: 那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可以把那个车内显示的那个温度哈，给我们晒一波。
1: 对对对对对，看看哈。
0: 今天最高温度34度，哎。
1: 对，是的。当然了，今天哎，你有没有看到车友群里大家在关注抢那个张韶涵演唱会的门票？是27号这个月在滁州奥体中心，张韶涵，然后各位
0: 可以期待一下哈，
1: 好像不太难抢啊，这次就是在滁州场的不太难抢，好像一个人或两个人的这种票还蛮多的。
0: 对，然后刚才看到这个59群他们在讨论这演唱会嘛，星田说了，王力宏这次杭州夯爆了啊，
1: 哦，
0: 那演唱会，
1: 哎，我在朋友圈好像有看到，有朋友去这个。杭州看的王力宏，
0: 对，然后他们说他的那个御用伴舞啊，真的给他加分了，好像在网上看到过一些那个小的切片哈，
1: 我没刷到呢，但是这些我发现最近在看演唱会的都是90后的回忆了，最近有好几场，你知道，31号是那个薛之谦，南京啊奥体中心的，然后29号吧，好像是蔡依林合肥。
0: 哇，
1: 还是30号，我忘了。还有哪儿啊？都是周边
0: 哦。
1: 然后这张韶涵的嘛，还有远一些的，像五月天，他就太远，在广州那边都比较多啊。
0: 像林俊杰最近有没有演唱会？
1: 好像今年没看到有大家说要去抢林俊杰演唱会的，应该今年没有在巡演
0: 哦。反正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哈，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歌星啊？我就喜欢看那些。比如说刘德华，
1: 对嘛？
0: 张学友，
1: 每代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爱看的也不一样。这个大家的话，有一些朋友去看，就是想要合唱。如果你不是很听这个歌的话，你去了的话，就没有办法互动起来。
0: 对，还有一件什么事呢？这个演唱会呢，最好是往前坐一些啊。
1: 哦，那是啊。
0: 哎呦，我的天！那个，尤其是遇到大合唱的时候，你基本上呢是听不到那个演唱歌手的声音的哈。大合唱了，那前面全在唱。
1: 对，好像这次的内场票跟看台票还都蛮好抢的，就是27号的张韶涵嘛。对，张韶涵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演唱会的妆造跟舞美都是非常好看的。
0: 好看啊！
1: 对，还有那个王心凌也是，就是反正是我喜欢的风格啊。
0: 谁不喜欢？
1: 你说的也是。
0: 行，那么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

0: 好，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你遇到的好用的夏日神器有哪些。
1: 夏日神器啊，这反正夏天嘛会用到的，我觉得各个那个方面都可以说吧。吃喝玩乐的，日用品
0: 啊，户外出行的，
1: 对，工作当中可以用的，
0: 车上用的，
1: 对，通勤当中可以用的，都可以哈。
0: 哎，正好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品，对吧？哎，我刚才呢就上那个魔宝啊，哎，去搜了一下，有看到了很多比较新奇的
1: 夏日神器。
0: 夏日神器哈，比如说你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样东西，就是挂脖风扇。
1: 哎，我好像听过，
0: 像那个耳机一样，你看。
1: 哦，我知道，那我知道，知道这个。
0: 它可以在那个户外你运动的时候给你不断的吹风嘛。
1: 哦，是是是，有这个的啊，特别是小朋友哈，可能带一下这个就小风吹着。
0: 哦，这个我看这个成人买的挺多的啊，
1: 也多
0: 对，
1: 都有。
0: 挺时尚的，主要是哈。
1: 嗯。
0: 有没有朋友买过？这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就爬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配一个。
1: 嗯，可能可以吧？对，看个人，对。很热的时候，其实风的话，它确实能够，这个降低一些温度嘛。
0: 好。
1: 然后神器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它也是很日常的，不一定是特别小众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听歌忘悲伤》就说到一个六神花露水嘛。
0: 这个夏日必备。结合着风油精，特别好用。
1: 特别是小时候嘛，洗完澡用，对吧？
0: 那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往那个盆里面去放一些这个。
1: 就清凉一些，然后主要它也驱蚊嘛。
0: 对
1: 这个味道的话，如果洗到全身的话，它可能是可以有一点点这个驱蚊效果的。
0: 对，
1: 小时候反正用的很多。
0: 这个味道特别好闻啊。
1: 嗯，
0: 然后呢，肉鸽人胆大，他也说到一个哈，冰镇啤酒。
1: 哦，这个也是夏日神器，怎么不是呢？
0: 必须得算。
1: 对，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视频，就是说夏天到了，正是喝鸡汤的时候，然后那个那碗汤它其实就是啤酒。就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颜色差不多嘛。
0: 冰鸡汤。
1: 对，冰镇啤酒是的。其实啤酒的话，这个天气也可以，常温的还可以。到特别热特别热的时候，常温的估计就感觉有点闷了哈。
0: 对，其实这个天呢如果肠胃允许的话哈，晚上来点那一瓶冰啤酒，特别享受。我可以想象这种感觉，尤其是下班回家，对吧？
1: 吃着饭
0: 的时候，吃过饭还有点那个燥热的时候，来一口啊，但也不能喝多。
1: 对，最近那个凉拌菜应该也很火。
0: 那
1: 我中午在家就吃那个凉拌黄瓜。
0: 哦，
1: 对，拌黄瓜凉皮那种。
0: 哦，
1: 对。

0: 喜欢那个，就到那个卤菜摊上去买那些啊、
1: 有最近这种凉菜、凉面都很火了、最近可能那种汤面倒不是很火了、
0: 对，那毕竟
1: 吃过之后，爱吃的朋友还是会去选择，
0: 对，会比较热吧、那个
1: 对，会肯定会流汗，
0: 对，
1: 你要说到这个的话
0: 啊，
1: 我昨天晚上去吃那个川菜，它就是很辣嘛，然后那个就是我。

0: 啊，顾梦说了，夏天能有啥好用的？空调，除了空调还有，
1: 比如说
0: 不同场景，
1: 对，你在室外的时候，或者说空调开着了，
0: 哎，
1: 啊，还有什么？
0: 还有，我觉得那爬山嘛，
1: 嗯，
0: 就是喜欢爬山户外运动的朋友，嗯，一定要配个那个带檐的那种像类似于草帽那个形状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帽能
1: 把，就是防晒嘛，
0: 对，能把那个后脖啊这一块给它保护好。
1: 对，我之前就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开车的时候带的那种
0: 护袖，
1: 那个一直有，就戴的是那个戴帽檐，小帽檐，然后全脸都能遮住，脖子也能遮住的那种小面罩吧，
0: 哦，
1: 类似于口罩一样那种面罩，
0: 全封闭式。
1: 后来发现化妆了就不好戴，
0: 容易
1: 就是蹭的那个全是嘛，对，所以呢，但是不化妆的时候那个确实很好用，它遮得很严实啊，
0: 嗯，
1: 然后但是这种爬山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用的哈，
0: 是，那空调说了啊，空调才是救命恩人，它这话叫空调，那是心里说。蚊香液
1: 哦，这个也是特别会被蚊子咬的比较多的，困扰比较多的朋友来说。
0: 哎，我一直有个问题啊，是蚊香液和那个蚊香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应该还是蚊香吧。
1: 为什么？能？
0: 因为我记得家里面用那个蚊香液的时候，还是那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给宝宝用的，到后来呢，就长大之后用的全是那个蚊香，好像效果会好一些。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只不过它们形式不一样，
0: 有可能
1: 电蚊香液其实我们闻不到太多味道，但是它是挥散在这个空气当中，蚊香我们就能闻到味道，闻到味道你心里就觉得安心，
0: 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速蜗牛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啊，
2: 汇丰大人
0: 啊，
2: 这个 look
1: 嗯，
2: 有男有百向男，两个驾驶员已经
0: 嗯
2: 拍照实际现场
1: 哦，就刚刚有可能有个小碰擦哈，
0: 有一起事故追尾，应该是，啊，
1: 是是是，这个时间点呢各位继续跟我们说说看你在路上遇到的一些路况的情况，同时跟我们互动一下，你觉得夏天都有哪些神器呢？

0: 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想让大家来推荐一下遇到过的好用的夏日神器。
0: 是的，是的，有哪些？哎，我突然觉得啊，有一些场景也是夏日神器。比如说一个比较悠闲的没啥事的，温度在30度左右的傍晚。就是白天温度在30度左右，傍晚其实就到25-26度了。跟朋友们或者说家人在这个外面，一定是在外面吃这种烧烤、烤串，因为那个时候烤串它就不太会凉，不像冬天它很快就凉了，凉了以后呢就对，夏天基本上不会，但是你太高温的话，你外面是坐不住的。就是还是要到空调房，就你可以在这个室外，或者说空调房也行。如果在室外的话，就是要有。

0: 一阵风，这个天将黑未黑的时候，
1: 来一阵风，
0: 对，然后喝个可乐或者喝个啤酒，聊着天，这个最好是这种，就是你可以最好是什么
1: 啊？
0: 运动完之后，比如说你去爬个山或者什么，你流过汗之后，回家洗了个澡，然后这时候你不太容易热起来，而且那个身上是滑滑的，你在这个周边的烧烤店，而且第二天你就是不用上班或者反正没事儿，
1: 就很放松，
0: 对，这种状态。
1: 你刚才在描述这个天哪，将黑未黑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两个场景，就是一下浮现的，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刻登上咱们那个汇丰阁、琅琊阁那个位置，那晚上特别的凉快，那风吹着
0: 啊，对，但是剩下的时候还是有点温热的那个风
1: 哦。然后呢，你看那个天慢慢暗下来，特别治愈。还有呢，第二个场景就是想到了城西水库那个大坝上，一般晚上能看到那个晚霞的时候，
0: 对，
1: 特别好看。
0: 对，
1: 哎呦，
0: 是，如果说就是这样，这个月差不多，如果七八月份的话啊，太热的话，那晚上也外面受不了。
1: 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刚才有朋友说那个一帆风顺啊，说那个麻将，
0: 哦。
1: 哎，为什么
0: 打麻将呗，夏日神器啊，
1: 就在一起打麻将是吧。
0: 财务小工说冰箱必须是冰箱
1: 哦，
0: 冰箱很多东西，对，放冰箱，
1: 对。然后那胡真说了一个泰国鼻塞，
0: 鼻塞还是那个鼻喷啊，
1: 就是有点像那个口红一样的东西，
0: 对，就鼻喷吧，就是那个，
1: 对，
0: 也不是喷的，对对对，
1: 醒脑的，
0: 是的是、
1: 那个就挺舒服，挺好
0: 通气的，特别是鼻炎的朋友哈。
1: 嗯，
0: 然后550也说空调必须是空调，我猜一帆风顺说麻将什么意思呢、就是夏日下午不上班的情况下，或者晚上、你一般打麻将的地方肯定是有空调房的，
1: 是，
0: 然后还会有饮料的、可能还有一些小吃，对吧，
1: 就是娱乐活动，
0: 对，
1: 在一起放松放松、啊，这很舒服，很治愈。 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用的夏日神器，比如说那个经常开车的朋友，对，咱们的车友、车上有没有买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个
0: 什么
1: 那个坐垫
0: 啊，
1: 它是那个里面像有一种液体一样，坐上去很凉
0: 哦。
1: 夏天的时候，
0: 那是小时候用的嘛，小时候会放那个写字的那个椅子那儿、然后或者说是放在床上，躺着，它躺时间长你还觉得冷呢，
1: 是吧？那个我买过一个，但是用着就不怎么用了，
0: 为什么？
1: 对，我感觉那个透气不太行。
0: 这样子。
1: 对。
0: 那车上我其实买的比较多的就是防晒手套，防晒的衣服，然后呢防晒的面罩或者是那个口罩，帽子，这我车上比较多，在车上用的啊、车上的话好像、还有那个嘛，一到夏天买那个就是遮挡阳光的那个、就是你停车停，如果在室外时间长的话
1: 啊、可以自己把它那个吸到玻璃上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就遮阳布、遮阳帘，
0: 就差不多那个，
1: 对吧？那个其实对车也保护挺实用的，我觉得。
0: 但那个其实我都没怎么用过，可能
1: 装的时候麻烦。
0: 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点呢？比如说我停在我们单位，我6:30，其实它那个温度它是会降下去一点的。如果说你要是我是正好5:00左右，就是我上班就停在室外，特别是盛夏，那肯定是要搞那个布的。你5:00上车的时候，那个温度在车内，是跟6:30以后，它还是不太能比较的。
1: 对，哎，那说到这儿，正好问问各位哈，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各位车上显示的那个温度是多少？可以给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对，
1: 滁州常熟大巴这位朋友他说呢，太阳镜，但是眼镜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啊，尤其是开车的，包括那个开车还好，它有那玻璃上有膜嘛，对吧？你骑电动车戴个墨镜，立竿见影的效果，舒服。
0: 对，而且你开车如果对着阳光的话，你还是得墨镜。
1: 对，
0: 不然的话会就是眼睛就是被照射的非常难受。
1: 对，那种偏光镜。
0: 而且不单单是开车，你夏天出门，很多朋友眼睛比较敏感的，也需要戴墨镜。或者是你出去旅游，墨镜也是防晒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小物品哈。
1: 是，然后来看到最美平尘跟我们说到了哈，发了张图片，他是不是说这个就是夏日神器啊？
0: 西红柿，
1: 西红柿，是自己家种的吗？是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重眼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吧？这是那个疤是不是？
1: 有可能，有点像哈。
0: 对，西红柿，就像是西瓜一样，应该也是夏日神器。
1: 这必须得算。
0: 对，还有那种那个水分很大的
1: 啊、
0: 那个水果都是吧？
1: 都可以算。冰镇的一些山竹，对吧？前两天
0: 山竹可以。
1: 前两天还有荔枝。 冰镇

0: 问一下，
1: 还有什么水分大的？夏天除了西瓜，卡住了我们俩。
0: 这是突然之间的。
1: 哎，夏天好像是不是就是西瓜水分？
0: 哈密瓜，没有西瓜足，对。
1: 对。
0: 椰子。啊、哦。那水分绝对足。
1: 橙子、橘子也算有，但是肯定还是没有西瓜的水分足哈。
0: 嗯。好，那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然后看到。天悦中介跟我们说到了夏日神器，看看银行卡余额，心里瞬间拔凉拔凉的。这时候要配上一首那个凉凉更好听，
1: 凉的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何西说他对他赔一个哈，
0: 大丝花说啊，车里的那个遮阳大黑伞算不算？
1: 算。他说车窗漏点缝，大黑伞放前挡风玻璃那里，露天的话不会特别烫。哦，学会了，车窗还要漏点缝，这是关键，不然它也不透气，还是捂在车里那个温度。
0: 哦，就搜索那个遮阳大黑伞就能搜到这个吗？
1: 应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那个挡风玻璃前的那个、
0: 一块布，对吧？类似于那样。
1: 它不是布，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伞的那个材质吧。
0: 对，就是
1: 防热的这些。
0: 对，
1: 对。
0: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晚的抽奖环节哈，依然要给大家送上清凉夏日的清凉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同行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1: 哎，对，没错啊，各位如果想获得，很多朋友昨天晚上就觉得就是没获得啊，就觉得这个有点小遗憾，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啊，
0: 对，
1: 抽出一位免费的名额，跟朋友一起，朋友是享受这个福利价团购价的。今天我们依旧是给出线索，大家猜猜物品。昨天是猜歌曲，接歌词。
0: 对，
1: 今天不接歌词了。
0: 今天我们继续来猜一个东西，但是呢，各位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哦。
1: 哎，是的，这样东西的话呢，家里外面都可以使用。
0: 它也算是那个夏日神器啊，但冬天也有。
1: 是。
0: 看到它就想要两个字儿：放松。
1: 但是它有那种放松的，它也有。就是外出的，那只能说凉快，对，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看的，对，款式不一样嘛，
0: 款式不一样，有在家里，有的在那个外面，
1: 对，
0: 还有在那个运动场上，有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身影哦。现在，
1: 那容易被拍到吧？
0: 就是很多，比如说运动完之后立刻要换上它对，这个脚步呢也是一种可以算是一种放松和保护了。
1: 我感觉我们讲了好多了，是吧？
0: 提到了一个字儿，脚，
1: 还有攀到，还有那个换上啊，放松啊，什么室内室外的哈。
0: 行，
1: 对，
0: 又总结了一下。
1: 然后它其实还有很多什么呢？就是有就款式吧，可以说是它有那个它有很多种名字，它有个大种类是这个类。
0: 对，还有呢，
1: 很多细分类。
0: 咱们小的时候啊，好像也穿过，一定要提到这个字儿啊。
1: 小时候肯定穿啊，
0: 穿过。那个时候有卖很便宜很便宜的。
1: 现在家里用的也
0: 质量不行，硌得难受。还会磨出水泡，有的时候。
1: 这么厉害啊？
0: 有啊，
1: 没有印象了。我就反正其实家里用的它都不贵啊，这东西它不贵的，
0: 不贵不贵。
1: 对，你要说外出的，你可以选择一些可能价格高一些的哈。对。
0: 好，那个刚才看到开心一家人，他的留言是空调。
1: 这个不好，
0: 这是不能穿啊。
1: 对，不好带着。
0: 要不是再想一想啊，还有什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老家伙发来了一段视频哈，看看是不是路况。
2: 龙宝桥无比畅通，无比畅通。
1: 甚至于一辆车都没有，
0: 他算一辆。
1: 对对对，就是他前面是一辆车都没有啊。
0: 好，我们继续的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提示啊，提什么呢？这个，
0: 它有一个功能，防滑。
1: 它有的没有这个功能。
0: 哦，它在那个特定的场景里，
1: 就它容易滑。应该这么讲，它容易滑。它这个，哎，款式太多了，颜色也很多。男生女生可以是选择一样的
0: 啊，但是到一些这个正式场合，就是不建议穿这个了。
1: 你看款式喽，现在还有一些款式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款式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款式是肯定不太行的。
0: 哦，行吧，刚才看了一下，已经有不少朋友都答对了哈。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看看自己是不是第一名。
1: 你说

0: 对，穿这个的话，刚刚都说脚不跟穿了嘛，对吧？
1: 啊，
0: 你说穿这个的话，穿袜子吗？都可以，
1: 有可以。
0: 后来流行一种，就穿这个穿袜子。
1: 嗯，
0: 但是有一种，它的款式是不能穿袜子。
1: 嗯，
0: 对。
1: 行。
0: 嗯哼，
1: 可以了。脚步，那还有什么呢？
0: 哎，
1: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两个字啊。
0: 哎，拖鞋。
1: 拖鞋。
0: 哎，有夹脚拖鞋，有那个露全部露脚趾的拖鞋。
1: 对。
0: 对。
1: 好。那个没答对的朋友没关系，或者是不是第一名的没关系，咱们明天继续、啊、
0: 对的，明天还会抽取的。
1: 嗯、
0: 各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关注一下自己的公众号的回复啊，看看中奖的是不是你呢。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杭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来，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今天晚上话题推荐哈，你遇到过的好用的夏日神器有哪些？
0: 是的，是的。
1: 啊，爱岗敬业说了一个，说有一个那个夏日神器啊，虽然我没买，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可以测那。

0: 个紫外线啊，遇到那个强光的时候它会变色，啊，这样呢就可以提，然后就可以测那个紫外线啊，遇到那个强光的时候它会变色，啊，这样呢就可以提醒你做防晒说的。
1: 对，要时刻提醒着。
2: 嗯，啊，对对对，这个确实啊，
0: 嗯，
2: 就是说那个，就算是阳光没有直射到脸上，但有可能还是有紫外线的。嗯，
0: 对，疏通下水说啊，我车上有这个，但是那个车玻璃啊，这个膜，隔离紫外线效果呢非常好，挂在车上呢几乎没有变过色。
2: 啊，那很好啊，
0: 这个可以做那个车膜的测试。嗯，挺好。
2: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刚刚看到开心一家人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语音哈。
3: 哈兰赵双，周二晚上好，来报个路况啊。
2: 好的，
3: 我从林快洞上这个主车大道，
0: 嗯，
3: 途经凤阳路，再上东南大道，经过金牛峰，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哈。
2: 嗯，
0: 然后呢，看到万顺求意是不是参与我刚才那一轮答题的？他说老是凉拖鞋。
2: 啊，对，应该就是嘛，
0: 应该是哈，
2: 是是是，就是拖鞋今天的，这个猜题。
0: 好，哎，看到这个喜见花房跟我们说到了啊，说，上清流桥右拐这个地方非常堵啊，现在，啊，就是右拐往清朗别院这个地方。行，那各位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注意啊，这个减速慢行，车速行不多，天比较热比较燥啊，
2: 是，但是下班了啊，感觉会轻松一些。
0: 嗯，
2: 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说说看所在的路段的车流量大不大啊，以及呢这个学校门口的路段啊，几座桥上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同时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就是夏日神器，有一些呢是很小众的，没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夏天日常会用的，也会是，其实也是夏日神器。大家说了好多嘛，空调、冰箱，啥的，伞，我觉得伞这个太大众了，但是太好用，
0: 好用。
2: 就这个伞，它比那个帽子啊、防晒衣啊，它就完全做到了这两个。但是你开车肯定是用不了，
0: 是，
2: 就你只要是你步行的时候，你手上能拿东西的时候，那伞是我觉得最好的防晒神器。
0: 对，一个是防晒，还有一个呢，夏天要防那个蚊虫。我觉得有些蚊帐呢也是非常好用的，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我经常在怀念那个，就以前嘛，小的时候睡的那个凉床，我就觉得那个就特别舒服。
2: 你说睡觉的时候上面有蚊帐。
0: 对，然后那个凉床上面放蚊帐，然后凉床呢你可以搬到那个户外，孩子们躺在上面，
2: 对，
0: 还有愉快的玩耍着，
2: 这个蚊子就被挡在外面。就我们上大学宿舍用的那个蚊帐嘛，对吧？那你如果说觉得这样可以防蚊虫的话，我有个建议给到你
0: 啊，
2: 你可以买个那个就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的那个苏丽的那个帽子，然后
0: 苏丽帽子，
2: 对，然后那不是大吗？你在底下就再挂个蚊帐嘛，走路不就行了吗？也不挡视线什么的。
0: 这几步走出了那个江湖气息。
2: 对，还没有那个，
0: 还有那神秘感啊。哎，这
2: 还可以啊。
0: 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有蚊帐想到的这个小妙招。
0: 哎，那个陈心未改说了啊，这个我在小博士文具店买过。
2: 哪个？
0: 3块钱。
2: 什么？
0: 就刚才说那个测紫外线的那个。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小玩具哈。
2: 还有那个手持电风扇，其实也还可以的。
0: 哎，刚才我搜了一下那个淘宝，上面的那个电风扇哈，好像有一种可以降温，那个控制在18度左右。
2: 是什么？电风扇？
0: 电风扇啊。
2: 哦。
0: 也是手持的那种。
2: 那不知道是在它的那个。
0: 但是不知道买到手上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哈。
2: 应该可以，但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0: 刚刚大紫花也说到了，就是那波挂风扇嘛。
2: 对，那大紫花应该用过哈。哎，现在有那个什么冷感毛巾、冷感喷雾，没用过，应该是带点薄荷的意思，
0: 那个
2: 是吧？
0: 应该很舒服哎。
2: 对呀、啊，这个可以买一点，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不好装，它随身能装到包里的话，有一些夏日神器嘛，防晒霜怎么没有人讲？夏日神器啊，
0: 太常用了，
2: 绝对的
0: 啊。
2: 对，这就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家都在想那种小众的，其实有好多东西，它很大众，但是夏天就是好用。女孩子的话，我觉得那个吸油纸在夏天也是神器。
0: 对，它可以把那个
2: 脸上的油脂，就化妆啊什么的。
0: 对
2: 对对。
0: 啊，刚才我又看到一个汁叫什么，也是那个喷雾吧，可以达到零下-10度，冰到打成。

0: 你看看，
1: 你买一个回来看看，
0: 就不知道是不是
1: 零下十度，我觉得离谱了。你可以买个回来看看，万一就发现新宝藏了呢？
0: 哎，有可能，有可能啊、嗯哦。所以说这个、嗯、有一些啊，就、嗯、宣传语，我们要慎重一下。
1: 我不知道呢，你点开看到详情页，他怎么讲的啊？
0: 关键还要看一下那个大家的评价怎么样。
1: 嗯，是是是，还有那种小扇子。
0: 嗯，
1: 对吧，小的扇子它现在又做成那种装饰的样子，你把挂在包上也还蛮可爱的。
0: 嗯，
1: 好像还蛮多的。还有什么夏天的神器，嗯，那个湿纸巾吧，我觉得算不算。嗯，
0: 肯定算啊、嗯、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夏天哈。
1: 嗯，
0: 哎，像一些那个杯子，
1: 嗯，
0: 就是户外用的一些水杯哈。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骑自行车嘛，
1: 嗯，
0: 而买那个软体的不怕摔的那水杯啊、携带非常方便。
1: 嗯，
0: 哎，那个我觉得在夏天呢也可以
1: 啊、哦、对，
0: 也可以买，
1: 是的是的，
0: 买一个大容量的，而且很轻啊，
1: 那个是实用的。其实夏天吃的东西，
0: 嗯，
1: 冰淇淋嘛，
0: 嗯
1: 嗯，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刚刚我们说的是用品。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吃的
0: 一些东西，
1: 夏天什么那个冰板栗啊什么这些都还可以，
0: 只要是
1: 本不该是冰的东西，但是它冰了也能吃，有一些冰了它就生了，对吧？
0: 嗯，冰红烧肉，
1: 那好，估计
0: 那不行，惊住了。
1: 对
0: 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嗯、是
0: 专业典当机构，
1: 嗯，
0: 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是的，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另外呢，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
1: 嗯嗯、
0: 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嗯、线上选金线下提、嗯、支持复检假一罚十、嗯、七天之内可换款、
1: 嗯、
0: 终身包回收，
1: 是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客服 131-5503-2111。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5: 今天是最棒的一天。

0: 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看到80187跟我们说到了啊，紫薇路现在非常拥堵啊，堵炸了，说的是在什么地方，快到那个卷烟厂的地方啊，这个位置。
1: 好的好的，是什么情况？就车多的原因吗？
0: 看样子应该是哈，
1: 看起来车反正很多，堵住了嘛。
0: 对，
1: 前面不知道哈。
0: 好，然后今天晚上呢，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遇到的一些好用的夏日神器有哪些，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是是，同时呢，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说说看啊。
0: 听到雪域，
2: 紫薇路，由南往北，巨堵，在这个紫薇路与青楼路交叉口这地方。
0: 行，我们及时的关注着这条路况的变化。有朋友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啊，还是其他的，可以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1: 哎，对的。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夏日的神器，也不一定是神器，就是日常夏天你会用到什么东西。安娜说那个户外清凉毛巾湿巾。

0: 冷感毛巾、冰凉快速降温神器啊，确实，你说你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就算洗把脸，
1: 嗯，
0: 有这个水擦一擦身体，确实也能够带走一些热量啊。
1: 对，其实你像做一些那个户外运动的话，
0: 嗯、
1: 对吧？有一瓶那个小、
0: 嗯、
1: 小水喷雾，
0: 嗯，
1: 喷一喷，
0: 是
1: 很舒服、嗯。
0: 对，其实你流汗了的话也很舒服，嗯
1: 嗯。
0: 然后雷打不动说电蚊拍。哦，夏日神器、哦、那时候在院子里抽烟的时候就拿一个电蚊拍到处乱舞，那应该
1: 那画面太美，我们可以想得到、啊、
0: 噼啪啦噼啪啦。
1: 对，还有呢，就我想到一个冬天运动的那个神器、
0: 嗯、
1: 小的时候用的，
0: 嗯，
1: 现在不怎么用了，小的时候穿的比较多，对吧？冬天如果一运动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家长都会在后面塞一条毛巾啊、
0: 嗯、
1: 就是背后。
0: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会给他们孩子这样塞、
1: 也会、嗯、
0: 对，我小时候不记得了。
1: 那最舒服的那一瞬间是什么？就抽出来的那瞬间、
0: 嗯哦、
1: 哎呦，特别爽啊、
0: 哦、是是是，
1: 嗯，不知道夏天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0: 嗯，夏就是夏天啊。
1: 啊、哦、我们那时候冬天用的
0: 啊、哦、
1: 嗯，
0: 夏天的话可能就觉得太热。
1: 嗯
0: 嗯，雪玉又给我们补充了一段语音啊。嗯，
2: 巨多，主要是紫北路和青楼路这个红绿灯口这个地方，
1: 嗯，
2: 市政在封半幅路在修路，
0: 连
2: 到完修、
0: 哦、原来
2: 所以导致车辆拥堵。
0: 哦，懂了。
1: 好的，啊、
0: 说到说到，好的。嗯、
1: 各位赶时间的朋友呢，不妨绕道行驶，就不要从紫薇路这条路走了、
0: 嗯、
1: 啊，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啊，
0: 嗯、
1: 对吧、
0: 嗯？是的。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笑薇说，
0: 嗯，
1: 杭大南爽哥，
0: 嗯，
1: 我本来就黑，哎，从不用防晒霜，
0: 嗯，
1: 遮不住黑，说的
0: 啊，
1: 自然美、啊，
0: 当然，非常同意。其实防晒霜的话是那个防止晒伤，
1: 嗯，
0: 不然的话，如果皮肤泛红或者晒脱皮，有点难受啊。嗯，然后这个时间点看到蓝小猪说汗巾，哦，汗巾就你讲的、那个，
1: 就那个，
0: 对、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个布的话，
0: 嗯，
1: 还可以拿那个面巾纸，其实也行、
0: 嗯、
1: 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来关注一下关于爱心护考啊这个活动。
0: 嗯，
1: 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日，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0: 是的，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啊，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会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考生直接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
1: 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恭祝每一位考生啊，可以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0: 哎，如果说有居住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告知我们哈、啊，或者说帮朋友留意一下。嗯，高考确实在即，
1: 是
0: 啊，各位
1: 加油。
0: 对，最近呢，其实都是在考生们都是在努力的复习当中啊，然后家长们都是努力的在护航当中，我们也是啊，同护航。
1: 好，及时的关注105.4哈，关于这个爱心护考的一系列的最新的信息。
0: 是的，是的，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夏天你都会用些什么？这个不能说神器，你觉得夏日你会用到哪一些东西？它能够帮助你降温也好啊，或者说帮助你觉得舒适啊？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看到大瓶子啊，跟我们说到了，巴中门口有一辆汽车和电瓶车发生了一起事故哈，还有一起说两辆车呢在这个地方追尾了，巴中门口，两起事故。
3: 提醒各位啊，这个可能比较难行啊，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绕行路线啊。
6: 对，刚才看到安可房产发了一张图片，说在这个地方排长队呢。千叶酱香饼，
4: 哦，
6: 看上去不错哟。夏天晚上买点那个酱香饼，回去煮点稀饭，很舒服。
3: 是的。然后刚刚这个时间点看到白天与黑夜啊，他也说到了巴中门口的红绿灯，这个
6: 来听一下，
3: 听一下啊。
7: 巴中门口红绿灯有两个车子碰擦，目前有点堵啊。
6: 好的，好的，收到啊。总结一下吧。那么巴中门口现在是比较拥堵，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紫薇路快到烟厂那个十字路口啊，
3: 有半幅的路面在修路。
6: 对，建议各位呢，这个时间点可以绕道行驶。
3: 是的，没错啊，给大家关注了一些路况，其他的路段像明光。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

0: 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
1: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色

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下面这首歌是小幸运。开学最幸运的是什么？可能是分到靠边的座位，可能是遇到会讲笑话的老师，可能是发现同桌和你也喜欢同一首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些小事凑起来就是开学最暖的时光。

张震岳的这首《再见》是藏在开学里的旧告别，开学是遇见新朋友，也是和暑期说再见，和懒觉说再见，和游戏说再见，和偷偷喜欢的人再见。张震岳的声音有点糙，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不是哭唧唧的告别，是暑假拜拜，新学期

0: 继续回来，开学季的歌从来不是单讲开学，是讲开始，开始认识新的人，开始挑战难的事，开始把我怕变成我试试。你最喜欢今天的哪首歌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聊开学季啊。其实每个人对学生时代的记忆都不一样，但开学这件事一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每年刚入学的时候，夏末的风刚吹走蝉鸣，书包带勒紧肩膀，开学季就这么来了。是揣着对新班级的期待，还是对未完成作业的叹气，不管是哪一种心情，总有首歌能接住这份又慌又暖的情绪。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开学季 BGM， 从校服到课桌，从陌生到熟络，让旋律陪你把开学这两个字唱成青春里的新鲜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
4: 每当我背上光，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3: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开学 BGM， 校园的早晨这首歌啊，老得像爷爷的搪瓷杯，越听越暖。两位歌手的声音像晨露，把开学的早晨唱得透亮，阳光照在教学楼，值日生在擦黑板，连朗朗的读书声都带着点甜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追光者》，其实每个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个想靠近的人，可能是讲体育超清楚的学霸，可能是总帮你搬书的学长。歌手的声音轻得像暗恋，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没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只是说你走快一点，我能跟上。

再来这首歌来自于鹿晗的勋章。开学总有搞不定的事啊，数学记不住，运动会跑最后一名，但鹿晗的声音带着劲，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敢试就是勋章。

接下来这首歌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白杨，因为这是贤成大学的校歌，而且这首歌呢也确实很多校园时代的广播站里总会有这首歌传出来，不管你是在操场上运动还是跟朋友一起下课，这首歌总能唤起你的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等明绿。

0: 一好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105.4

0: 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厦门的热气慢慢退了，风里开始有了桂花的香气，树叶悄悄换了黄衫，秋天就这么悄悄来了。它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却总把温柔藏在细节里，是清晨窗台上的薄雾，是傍晚放学路上的烤红薯香气，是翻书时落在纸页上的烛影。今天就来听听秋日的歌曲，它们像装着秋景的信封，拆开时能听见风穿过树梢，看见夕阳把云染成橘色，让旋律陪你把这个秋天过得慢一点，再暖一点。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今天第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就非常特别，叫做入秋，用说唱的节奏敲打出秋天独有的韵律，入秋的风吹得让人有点懵，开场的节奏带着点慵懒又暗藏力量，把秋天那种想动又懒的矛盾感用古典和押韵的歌词精准地呈现。

周杰伦的歌里，秋天总带着点清愁，这首风也一样，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前奏的钢琴像秋雨敲窗，嗓里裹着点涩，像握着一片刚红透的枫叶，直到它要落却舍不得松手。

接下来这首经典老歌《秋意浓》，张学友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没有说秋天有多美，只说一杯酒情绪万种，像秋叶坐在窗边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心里攒着

下面是一首民谣歌曲《立秋》，这首歌却像和朋友坐在秋景下聊天。秋天嘛，不用急做什么，发呆也是好的。有人说，秋天像是给懒人设计的季节。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向，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桂花酿》，有南方的朋友说，秋天桂花一开，整个巷子都是香的。这首歌唱的是江南的秋，桂花开了，姑娘摘了花酿蜜，连风里都飘着桂花的味道。

下面这首歌我想分享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陈奕迅唱的是告别，却像秋天的风，软乎乎的推你往前走。陈奕迅的嗓音里带着点笑，像把旧时光折成纸飞机，让它跟着秋风飞远，却记着手心里的暖。

才能。滁州之美是西晋春朝寒烟迎面，是大明皇气万世根本，是古寺慈恩笔锋毓秀，是千年古意享乐太平。别说岁月漫长，长不过沿途的山脉，长不过车窗外的阳光，长不过光线突然暗下来的隧道，更长不过下一个远方。跟随 FM 105.4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抛开烦恼喧嚣，看山河远阔，品人间烟火。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0: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暑气味觉消退，夏天却已悄然过去大半时光，鉴别声声蝉鸣，且赏半亩残荷，稻花香里和已过的半夏挥别，我们在8月相逢，开始新的故事。在万亩草场的悠扬牧笛里，在千里湖光的荡漾碧波下，在葡萄泉旁的莺飞草长中，遇见和探想人生路上更多的未知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共看云卷云舒，同赴山河远阔。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懒露啦。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5: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4: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6: 好的好的。
4: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6: 是的，没错。
4: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6: 是的，没错。
4: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6: 是的，没错。
4: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3: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 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

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你别误了飞机。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

0: 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树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15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 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特制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小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5: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4: 为什么茧纹又会长出来呢？
5: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4: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5: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4: 原来是这样的。
5: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 让每一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

0: 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老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他，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3: 我，
2: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 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3: 当然，乖儿子。
2: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3: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2: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 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

0: 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3: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1: 小动物们不喜欢。
4: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歌曲。在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的核心魅力是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性，既承载着岭南传统的精髓，又不断吸收现代的流行元素，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香港音乐组合 Twins 演唱的《朋友仔》，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寄盼，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寄盼，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

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奉献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楠让他去写。陈秀楠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
4: 收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郎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加了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的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将来这首像疯了一样，同样是一首音乐现场，陈楚生在现场唱，我想我是疯了才会是这样，声音里的哽咽不像是演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吐出来的全是带血的真诚。歌词中唱到，能不能别笑我这样的懦弱，突然就感同身受，原来承认放不下也需要勇气。

这首《大梦》被陈楚生唱出了尘世味道，原版的《沧桑》里带着点宿命，他却唱得像跟岁月聊天，我已经老了吗？问句里没有慌张，反而有了认了的坦然。音乐的弦乐很轻，像夕阳漫过窗台，他唱一生很短，一瞬很长。原来长大不是害怕变老，而是学会跟每个阶段的自己好好相处。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
1: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0: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
1: 北京时间2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

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儿，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
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

0: 让嫁。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嫁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2: 能露出笑容。
1: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2: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1: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

0: 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父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2: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 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 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

0: 抽泣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
1: 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
0: 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
1: 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
0: 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2: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3: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

0: 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为

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

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牧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韩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
相传有一次奇迹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剑眉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坚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幕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幕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
取而代之的是花鸟化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化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俯。赵孟俯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俯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俯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俯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俯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手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俯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关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俯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俯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

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

0: 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彻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易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动，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
4: 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5: 是啊，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呀？
4: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6: 哇，
4: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7: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8: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4: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2: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4: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9: 幸福，
10: 真的很幸福，
11: 真的很幸福。
4: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8: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4: 嗯，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7: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12: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4: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爱的。

0: 是
1: 姚家企业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0: 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1: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1: 当然，少不了这位娇小姐。
2: 钱兰兰，快来！
3: 什么事？我来了。
1: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1: 看，这是什么？
4: 啊，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2: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3: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1: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儿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4: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1: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4: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2: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3: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1: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5: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哎，钱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1: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2: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1: 对，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2: 啊，我爆炸了，咚！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6: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1: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2: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4: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2: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6: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2: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6: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4: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7: 周校长再见。
6: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8: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6: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9: 周校长神情庄重，有什么事儿呢？
10: 不知道啊。
9: 不知道。
6: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是啊，六月一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10: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11: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6: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三年级一班李长贵等四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8: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10: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6: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1: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小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10: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3: 能行吗？
12: 能不能行
3: 是吗？
10: 这怎么跟孩子说？
3: 对对对，
12: 不要道理，
3: 这合适吗？
8: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0: 哎，有道理，有道理。
3: 茅塞顿开啊！
11: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10: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啊，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6: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3: 一块糖，
10: 牛奶糖、啊、
3: 是牛奶糖。
12: 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3: 什么奶糖、啊？
6: 是的，是奶糖。他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8: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11: 这些孩子真可爱。
13: 小小年纪这么简单，
6: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8: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3: 我也
7: 同意，同意，
3: 同意，同意。
6: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7: 好。
6: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二月份由三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 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

0: 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1: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2: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3: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4: 我也要捐献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5: 捐中国儿童号飞机。
0: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同意。
0: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9: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份我们保证首先捐献10万元，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给
3: 我
2: 看看，
3: 给我看看。
4: 这是我们的倡议书，
5: 谁来读读吧？
6: 谁来读读吧？
7: 我来读。
8: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9: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1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
11: 席，毛主席，
12: 同学们，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3: 我捐一个月零花钱，
14: 我捐压岁钱，
15: 这是我妈妈
16: 的，
17: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8: 这是我妈妈
19: 买玩具的钱，
20: 我捐压岁钱。
9: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3: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3: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0000元钱，我全部捐了。
21: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9: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布拉吉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布拉吉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21: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9: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3: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9: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3: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3: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22: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13: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22: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13: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22: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13: 我撞头流血了。
22: 这是对你的惩罚。
13: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9: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13: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8: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13: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1: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王老师，
12: 同学们，嗯，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1: 王老师，
9: 王老师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4: 王老师怎么了？为什么道歉？
12: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巫老师六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5: 好
6: 好。
7: 王老师，
14: 我们一定要收到你们老师的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
2: 音乐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

0: 长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自一位音乐鬼才，歌手太一。这位歌手从卧室音乐人到舞台的千军万马，这样的走红经历也见证了他的才华确实没法阻挡。太一本名叫郭玉，1996年出生于北京，是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于一生的全能音乐人。13岁时便独立完成了词曲的编录，在两年的时间当中创作超200首歌曲，风格横跨电子、摇滚、民谣、说唱，被尚雯婕称为一人即可千军万马的舞台奇才。他以音乐妖怪自居，作品兼具诗意与实验性，用欢快的旋律包裹着悲伤的内核，在很多舞台上都留下了令人惊艳的印象。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分享太一的第一首歌曲，名字非常的有趣，像暗杀似的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这首因抖音爆红的暗杀式拥抱，以跳跃的电子节奏与暧昧的歌词构建了戏剧张力。太一用黑夜到白昼15楼的意象，隐喻都市情感的疏离与渴望。副歌的魔性循环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宣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负重一万斤长大》是太一创作的叙事民谣社会议题之作，这首歌是为受害儿童发声的歌曲，以孩童的视角唱出了为什么凋零的是我的气温。歌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沉重与希望，太一用音乐传递疗愈的力量，被很多人称为温柔的社会手术刀。一起来听一听。

下来这首歌又是太医的一首从音乐到歌名都很混合的一首歌曲《刀魁童话》。这首歌是在节目舞台上融合了二次元中国古风与欧美电子元素，歌词以刀斩葵花隐喻成长撕裂，编曲的层次感与爆发力至今被视为国潮电影的标杆。

0: Жилийн үрлж үдэнд ээж минь санагтна。
1: 接下来这首《第一次做人》也是贤成第一首听的，来自于歌手太一的歌曲。这首歌曲颇具实验摇滚的风格，也是太一自我剖白的宣言。这首歌呢，以失真的吉他与密集的鼓点击碎了迷茫，歌词第一次做人没经验，直击当代青年人的身份焦虑。太一用嘶吼与呢喃交替，展现怪物与凡人的双重挣扎。

人，吃饱睡着没天苍，烟总化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0: 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下面这首《三月不适合做决定》这首歌收录于太一的专辑《第一次做人》当中，以轻快的旋律包裹失恋后的自我疗愈。太一将季节与情绪绑定，以三月柳絮像未寄出的信的比喻，让听众在春日暖阳中品出淡淡的苦涩。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

0: 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的这首《爱人》是太医与张信哲重塑邓丽君的名曲，太医加入新写的歌词，以恨补全爱的维度，与原版形成了时空对话。张信哲空灵的声线与太医低沉的说唱，成就迷乱而深情的颠覆演绎。

接下来这首带有异域迷幻风格的歌曲，狐狸呢采样了康定情歌的片段，融合了中东的音阶与电子音效，太一以狐狸隐喻爱情中的皎洁与纯粹，编曲中忽远忽近的人声处理，营造出月夜沙漠的诡谲浪漫。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贤人和大家分享了歌手太一的音乐世界。他的歌曲如同碎片拼贴的万花筒，既有负重一万斤长大的社会关怀，也有玉的文化反叛，更不乏暗杀死拥抱的都市预言。他自嘲不做音乐是废物，做音乐是怪物，他自己也用上千首作品证明所谓的怪物不过是未被规训的纯粹灵魂。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来自台湾摇滚女歌手的代表人物娃娃。1981年，歌手娃娃与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团，并在198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正式踏入了台湾地区乐坛的舞台。他的横空出世为那个年代的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被尊称为台湾地区的摇滚女歌手第一人。同名主打歌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

1991年发行专辑《大雨》，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讲述了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以及心路历程。歌词中清澈的声音和丝丝入扣的歌词，传达了在还相信爱的年纪，请不要轻易放弃的主题。歌曲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娃娃的真实经历。这张专辑是娃娃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从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为成熟深情的都市女子。

在娃娃1991年《大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旅店》，写的是一个古老旅店的故事。许多不同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传达了在人生旅途当中每个人都是过客，但旅店给予的温暖和安慰让人感受到了家的感觉。娃娃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触动人心的作品。

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1990年，娃娃正式加盟滚石唱片，她开始摆脱摇滚女孩的形象。转型后的娃娃开始走成熟优雅的温柔曲风，大雨这张专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有一首歌成为了如今很多人表达思念的绝佳代表作，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设置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娃娃。在1981年，娃娃已经出道，和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组，担任主唱。首张专辑就在今夜，有一首主打歌叫做《为何梦见他》，是他全盛时期的作品，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他那略带沙哑的高亢、热烈奔放的嗓音，让他被列为台湾第一位摇滚女歌手。

1987年的专辑《爱的感觉》当中，有一首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流行音乐作品，叫做《开心女孩》，是由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以轻快的口吻表达年轻一代追求自我、坚持梦想的态度。歌曲以明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为特点，符合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风格。

找一个像你的人，以细腻的声线诠释了都市女性在情感失落后自我疗愈。找一个像你的人，以细腻的声线诠释了都市女性在情感失落后自我疗愈的心境，通过寻找相似身影的意象，传递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期待。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旋转木马》，这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歌，收录于成名金曲选集当中。以旋转木马为主题，通过描绘旋转木马的景象，表达了童年的欢乐和对过去的回忆。 旋律轻快而悠扬，配合着娃娃独特的嗓音，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怀旧和温馨的氛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娃娃。1995年，周华健创作了歌曲《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内心的情感波动，反映了人们在爱情中的复杂心情和期待。娃娃和周华健一起演唱了这首歌，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也透露出了一种不安和期待的心情。

娃娃和罗大佑也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如今才是唯一》，由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这首歌同时作为1990年代香港电影《梦醒时分》的主题曲，与情节相呼应，传递出对情感和人生的哲思。 娃娃在《如今才是唯一》中也展现出了从早期摇滚风格到成熟抒情路线的转变，演唱中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成为其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心中的秘密》，发行于2000年，以时光流逝和青春为主题，表达年轻人对情感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感受，展现了代际沟通。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分享一位耳熟能详的歌手，歌神张学友。

0: 从早期的情歌王子到如今演唱会已经千场的歌神，张学友绝对是华语乐坛跨越时代的音乐图腾。张学友自1984年出道以来，以深情的嗓音、多元的风格和超凡的舞台表现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不仅是金曲奖的常客，更是以惊人的演唱会记录，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个人第1000场巡回演唱会，成为了华语歌手第一人。从吻别的深情到饿狼传说的狂野，他的音乐跨越代际，即使情歌教科书也是风格的实验场。今天行程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手张学友的经典歌曲。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提到张学友音乐传奇的代表作，我相信这首《吻别》绝对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吻别》这首歌是华语流行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同名曲，以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离别的撕心裂肺，张学友的颤音处理将前尘往事成云烟的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被评价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出自1995年的专辑《真爱》当中，这首歌呢是由李宗伟作曲的疗伤神曲，歌词以爱过我的人已经不再拥有，直击失恋者的孤独，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古典弦乐，张学友在高潮部分的爆发式演唱被乐迷称为用声音撕裂伤口。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呢，颠覆了张学友情歌王子的形象，节奏如同狼群奔袭般激烈，歌曲末尾的嘶吼与挑逗式的唱腔展现了张学友的舞台张力，至今仍是演唱会引爆全场的必唱曲目。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出自张学友2001年的专辑《热》当中，由伍佰作曲的另类情歌。这首歌以反问的句式探讨爱情的定义，张学友用沙哑的嗓音诠释难道牺牲才精彩，赋予情歌哲学的深度，被乐评人称为情歌中的存在主义。

下面这首《遥远的他》是改编自日本歌曲的经典之作，讲述异地恋人阴阳相隔的悲剧。张学友在副歌部分的长颤音如泣如诉，被夸赞是用声音绘画出电影画面，成为了粤语情歌的教科书级演绎。

张学友除了歌王的称号之外呢，同样也是一位音乐剧演员。这首来自于雪狼湖音乐剧的闭幕曲《爱是永恒》，以交响乐编曲烘托出跨越生死的爱意。张学友的演绎从低音到高亢层层递进，香港广告商多次采用此曲作为背景音乐，称其具有神性共鸣。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歌神张学友的经典歌曲。下面这首《情意绵绵》出自张学友的1993年专辑《我与你》当中，是一首怀旧的蓝调歌曲。大提琴前奏奠定了二而不伤的基调，张学友以浑厚的中音演绎旧情如夜雨缠绵。此曲被视为粤语歌黄金时代的缩影， KTV 点唱率常年居高不下，一起来听一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一路上有你这首告白歌曲呢，可以说是婚礼的热门曲目。这首歌以苦一点也愿意道尽爱情的无悔，张学友的咬字轻重处理细腻，歌曲部分的真假音转换被誉为情歌演唱的巅峰技巧，一起来听一下。

李香兰这首歌出自张学友1990年专辑《梦中的你》当中，是一首爵士实验型的歌曲。这首歌是改编自玉置浩二作品的跨界尝试，融入了萨克斯风与爵士即兴。张学友用气声唱法诠释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动，展现了情歌之外的文艺气质。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经典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想分享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在1993年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的金奖，以《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开篇，誓言般的歌词搭配宏大的弦乐，也是婚礼进行曲的代名词。张学友对于这首歌的演绎被形容为用声音铸就永恒的婚约。

0: 在歌神张学友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用40年的坚持证明了真正的经典从来不受限于时代。正如他在2005年高雄演唱会上所言，我虽然老了，但音乐永远年轻。关于留声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
3: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 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3: 多么奇怪的回答。
1: 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讲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
3: 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吗？
1: 是的，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
3: 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
1: 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

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0: 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壁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壁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壁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壁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诚，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热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

0: 兰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 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

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0: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来说，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

0: 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诚，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处。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有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的。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想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再美的路也要到过才有深有体会，驰骋路上任心飞扬，走吧，回家的路才是最美的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更多的美景，看到更多的美丽景色。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为了对付庞然大物袁绍，这场战争曹操实际上已经做了2年的准备工作了。早在建安3年征张绣伐吕布的军事行动，其实就是为了尽除后顾之忧。张绣的主动归降，许都南部的威胁就没了，还多了一个额外的收获，消灭了张扬还有他的后继人归故，攻取了河内郡，许都的西北方向从此安全。而建安5年元月清除董承等人的行动，则消除了来自内部的隐患。冒险出兵徐州打击刘备的成功，又让曹操对东部放心了，现在可以用全部精力来对付袁绍了。当然了，这也是在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念念不忘的还是荆州，那里不仅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啊，还可以东收吴越，西服巴渝。那时候曹操才算得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把天下收入自己囊中。天下姓曹而不是姓刘。最可贵的，曹操通过一连串的实战磨练出了一支战斗力非凡的精兵，和出张兖州时候的30万青州军相比较，那有了质的不同。更可喜的是，一大批将领已经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了，不遇到紧要情况，曹操基本上就可以运筹帷幄了。那么现在是否就具备了和袁绍一决生死的优势呢？分析一下客观事实，我们会发现了还不行。不管从实力还是支持战争的后续能力上，都处于弱势。尤其是双方大局的军事态势上，曹操处于不利地位。袁绍现在可以从三面包围曹操所控的地盘。东部由袁谭控制着黄河南岸的青州，袁军掌握着随时袭击曹操后方根据地的兖州的主动权。中部是袁绍的10多万机动部队，千里黄河防线简直防不胜防。曹操即使把全部10多万兵力都布置在那儿，那也是兵力单薄，处于随时挨打的境地。西线的河内郡处境更是险恶了，首先面对的是并州益州之力的威胁，而且地处黄河北岸，救援难以及时啊，就是想撤回河南也绝非易事。东南方向又先投降自己后来又反叛了的汝南黄巾军、刘丕、公豪等部队随时骚扰，正南的广陵等地已经和孙策的江东军刀兵相见了，西南更是疏忽不得，那是袁绍的盟友刘表的荆州部队。虽然通过收降张绣，曹操控制了荆州的南阳郡，但是那刘表会就此罢休吗？当年陶谦也是以10多万人马守徐州而捉襟见肘的，现在曹操实际占有了徐州、兖州

豫州这三州之地。这一点部队哪儿顾得过来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呀，只能解决一头是一头了。命令臧霸率领精兵入青州，攻打齐北海等地，以牵制袁谭部队。如此兖州可安。为防万一，又派东平相知兖州是城豫，率兵700人防守鄄城，以保障右翼的安全。700人能起什么作用啊？曹操的兵力再紧张，也想增兵鄄城，但是被程昱拒绝了。程昱说了，兵少有兵少的好处，那袁绍要是重兵来攻，得不偿失，轻骑来犯，未必有把握破城。但是要大举增兵鄄城，袁绍一定感到自己左翼受到威胁了，一定会重兵来攻的。如此一来，鄄城必不能保。700弱旅对西北方向的袁绍产生不了什么威胁，反而安全了。这程昱的胆略非凡呐。那袁绍如果不这么听话怎么办呢？对汝南黄巾军刘丕、公豪等部队，曹操命令蔡阳率领部众驻守邺县，以防止许都南部受到骚扰。又命令皮将军李通率领人马与汝南太守蒲宠驻守汝南，以防止江东孙策有什么意外的举动。防御荆州刘表，曹操派出的是杨武中郎将曹洪率领部众驻守宛城，只准监视，不准挑起战火。而对处境危险的河内郡，曹操反而命令河内太守魏仲主动攻击并州。实际上啊，这是以攻为守之计，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就顾不上来打你了。又命令时任立封校尉领广阳太守的勇将曹仁驻防阳宅，以掩护左侧。命令建武将军夏侯惇率领防守敖仓，派一部防守孟津，来掩护左侧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策应河内的魏仲。三下五去二，曹操的机动兵力还剩多少了？不到4万，骑兵就有2600多人了。所以关键的还是应付正面的袁绍主力，主动攻击没那个实力，坚守黄河防线也没可能，只能采取战略防御姿态，而且是让出天险黄河屏障，守点不守面，实在是被迫如此啊。由许都向东北方向，曹操布置了4道防线，前哨据点为白马津，由东郡太守刘延驻守，首先阻击一旦渡河南下的袁绍大军。2线由平鲁校尉于禁率领部骑2000驻守延津，兼顾延津的河防。派皮将军徐晃、张辽率领步兵10000人在阳武布置了3道防线。曹操本人则带领着刘备的降将关羽、乐进、许褚诸将以及郭嘉、荀攸等谋士驻扎在官渡，组织指挥全局战斗。这也是通往许都的最后一个防守据点，许都就交给了尚书荀彧总管后方了，并指挥中游都运关中粮草，由都军校尉颍川太守夏侯渊都运到前军。应该说呀，这就是一个撅起屁股挨打的阵势，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招了。这是谋士郭嘉、荀攸共同制定的作战方案，唯一有利的是能以逸待劳的根据敌情使用机动部队。架势摆好了，就等着人家伸手来打了。令人担心的是啊，

人家是先敲头呢，还是先朝屁股上来一脚，或许是朝心窝里边来一拳呢。事实上啊，三处先后都来了。其实呢，袁绍决定出兵也不那么容易，内部人事方面的政治斗争也相当激烈，这直接影响了袁绍的决策。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袁谭的品行是有口皆碑，而且累立战功。那青州其实就是袁谭打下来的。幼子袁尚是长得最帅，又加上袁绍的后妻刘氏极为偏爱袁尚，枕边风当然吹给袁绍了。袁绍也惊叹这小儿子的英姿美颜，就打算让袁尚做自己的继承人。但自古啊，成嗣应该先立长子啊，怎么办？袁绍就把自己老爹对自己用过的歪招用在自己儿子身上了，把袁谭过继给了自己的哥哥，这下长子反而成了从子了，就没有继承人的资格了。又任命袁谭为青州刺史，使他远离冀州，下一步就能明确袁尚为继承人了。虽然没来得及明确袁尚的地位，但从他不顾沮授的劝谏分配四周来看，那意思很明白，冀州牧的位置是留给小儿子的。这下文武官员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分成了两派，开始各为其主，相互拆台了。几个主要谋士都已经确定了自己将来效忠的对象。冯骥、沈佩选中的是袁尚，而辛平、郭图则拥护袁谭。这四位相互攻击，不留任何余地。但没表态支持任何一方的田丰、沮授却要遭受两方面的攻击。在打击这二位的时候，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掺和进来了，那就是袁绍本人。当初在曹操远征刘备的时候，竭力建议袁绍袭击许都的田丰，现在改变态度了，该打的时候没打，现在曹操已经班师驻军官渡，而袁绍这时候反而决定进攻许都。田丰坚决反对此时出兵，曹操既破刘备，许都不再空虚，安能必须而击实？况曹操用兵出神入化，计谋变化无穷，毫无诡计可循，军虽少难以轻视，应按兵待时。将军现据山川而守险要，以四周之人力，地固若金汤，人四方云集，以外结英雄，内将农桑，后选拔精锐，觅敌之软肋，擒出而叠击，乱黄河之南。敌固右，我攻左；敌就左，我击右。敌则必疲于奔命，人不能安，我无劳苦，敌已窘困，不出三载即可作胜，献弃必胜之谋略，却复成败于一战，万一不期，后悔莫及也。袁绍心里边说呀，前边劝出兵的是你，现在不让出兵的还是你，怎么翻过来调过去都是你的理儿啊，咱俩谁是主帅呀？决定不理睬田丰的劝阻，照常出师。那田丰却不顾袁绍的盛怒，竭力劝谏。袁绍实在受不了这位了，就以畏敌宣传、扰乱军心的罪名，下令逮捕了田丰，脚镣手铐，囚入大狱。同时呢，将那才子陈琳所撰的讨曹檄文传遍了天下各州郡，先从舆论上把曹操给搞臭了。建安五年二月，

袁绍领了10万大军，1万多精骑进驻黎阳。大军还没动的时候，沮授就已经预感到此行不妙了，就召集全族，散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本族人都不理解呀，沮授是慨然长叹：此行攻城威武不佳，战事若败，一切难保，痛哉！他兄弟沮宗不以为然：曹操兵力脆弱，不堪一击，你怕从何来呀？沮授是惨然而答呀：以曹操之智谋伟略，又借天子之奇经号令，岂得一胜啊？我虽可攻孙瓒，军实已疲惫，况主上骄傲，部将顽劣，此战必瓦解我大军。昔日杨雄有言：六国余哉，为秦王而若周主，正应我今日情景。此时袁绍大军已经和曹操军队隔河相望了。袁绍命令大将颜良率部渡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据守的白马。沮授主见：颜良性孤僻，虽然骁勇，但非帅才，不应用其独当一面。袁绍心里边是暗暗冷笑：哼，我之大将，又岂能是你辈所能尽知的？随即不理会沮授所劝，仍然派颜良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威风凛凛地杀向了白马。这时候曹操军中弥漫着一种恐袁症，都害怕袁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曹操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两件事儿：一是要让大家认识到袁绍就是一只纸老虎，二来呢，要来一个出战立威。那第一件事曹操早就在做了。去年八月曹操出达黎阳的时候，将领们就问过能战胜袁绍吗，曹操就详细地介绍了袁绍的为人和本事。吾知本初之为人，智大而才小，色厉而胆小，计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士卒以无俸也。用白话说呀，那就是我太了解袁绍这哥们了，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智力低下，表面威风无以复加，内心却胆小如鼠，多疑善计，缺乏威信，军队虽多，部署混乱，手下将领是骄傲蛮横，视政令军令为无物，各将自行其事，土地虽广，粮食虽然多，不过是为我们储备的军粮，现在呀，就差接收这道手续了。大家都很实在呀，太祖就说了一声胜利就在前面，那些将领就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驰骋疆场。文人就细心多了，孔融不无忧虑地对荀彧说了：袁绍兵强，四周地广，有田丰、许攸才智之士为谋，沈沛、冯骥尽忠之臣劳氏，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众，欲可怎意呀？荀彧回答了：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沛专而无谋，冯骥果而自用，此二人留之后世，若攸加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这回荀彧回答的是有理有据，不过中间那句若攸加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这句话未免太过神奇了。

0: 将士们的心理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要从根儿上除掉孔元正的顽疾，就得做到一件事儿：首战必胜。这可不那么容易。前方军报，袁绍的大将颜良已经率部渡过黄河了，正在围攻白马津。东郡太守刘延正在苦守待援呐。曹军将领心里边胆怯呀。据说因为援军当中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文丑，其实对付袁绍的主要勇将，曹操内心早就做好打算了。身边的几个非嫡系将领，刘备的大将关羽，吕布的援将张辽，在战场上的勇猛是丝毫不亚于颜良文丑，让他们勇将对勇将 PK， 结果肯定不错呀。尤其是关羽，据说他的雇主刘备已经投奔袁绍了。这一战关羽要是能建功，那刘备在袁绍营里的日子还能舒服得了吗？关羽的手上只要沾了刘备战友的血了，那他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曹操干了，派他打头阵，一刀劈两家。曹操决定派关羽为主将，张辽为副将，北上援救刘延，对付那万人敌颜良。这时候荀攸说话了：我兵力太少，恐难以取胜，必须将敌之攻势分散方可。主公可先停军于延津渡口，做出北渡黄河之势。袁绍得此消息，必然以为我欲抄其后路，定会分兵。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0: 又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文丑在袁绍军中是和颜良齐名的勇将，平素跟颜良的关系也不错。这次听说颜良命丧战场，尸骨无存，他是暗自发誓，一定要为颜良报仇。这次作为前锋渡河攻击曹操，那是他主动要求的。本来一万大军痛击曹操，那是挺美的事儿。谁知道主公又派了那丧家之犬刘备跟自己共同领军，他不屑跟着曹操的手下败将为伍，到时候战功算谁的？你在后边指挥步兵打扫战场吧，就看我独帅铁骑在前敌建功。文丑指挥作战是个谨慎的人，不集结到一定兵力，那不会贸然发起攻击的。所以在大军陆续渡河的时候，他一直采取的是纠缠战术，绝不让曹军脱离了跟自己部队的接触。就是这样，曹操大军也支持不住了，现在已经缴获了大量辎重，一场大功看来已经到手了。渡过河来的部队已经集结了4000多人马了，现在是时候了，对敌人临时构筑的阻击阵地发起决定性突击的时候到了。颜良兄啊，今日俺要以曹操的人头祭你的在天之灵。文丑的骑兵就要发起冲锋了，那曹操手下的将领也都是战场上打滚出来的行家，怎么能看不出来目前险恶的局势呢？那文丑的部队一旦冲到了自己的阵地，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没有人愿意和这简易阵地共存亡，就全都劝谏曹操放弃这根本就守不住的阵地，退到延津，那是自己的营寨呀。曹操听着将士们的建议不置可否，目光却询问众谋士。荀攸说话了，这是专门为敌人设置的诱饵啊，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歼敌良机啊？曹操还了荀攸一个赞赏的眼色。对于将士们的疑惑，曹操用最恰当的方式做了解释，面带微笑，气定神闲，斜靠马鞍，闭目养神。主帅的自信，那就是部下的依靠。恐慌和自信实际上都有着传染性的，那传染源就是主帅。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竟然决定于主帅脸色忧喜的转换。瞭望的士兵又喊起来了，敌军5000-6000人马正在向我逼近，将领们不能再像曹操一样的悠闲养神了，纷纷奔向自己的战马。却听曹操传令了，不用理睬他，继续休息。自古就有一句话，军令如山倒，将士们也只能坐下了，但没有人当真的休息，装神弄鬼你也得看时候啊，敌人的马蹄子就要踩上自己脑袋了，这曹操在闹什么玄虚呀？瞭望的士兵早就忘了曹操说过不用再报敌情了，叫喊的声音都有些走调了，敌人的骑兵又多了，已经开始冲过来了。曹操吩咐把阵地后面辎重的牛马全都赶出去，士兵们照办了，这是给敌军送军资去了，没人乐意呀。曹操也不会这么大方。那瞭望的士兵又喊起来了， 敌军在抢我们的牛马军资。曹操终于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但不是让将士们依托现有阵地进行固守，而是让大家全都上马准备出击。现在大家都明白作战意图了，可还是心中忐忑呀。毕竟自己满打满算着也就600轻骑，如果冲入敌人之中，那是不可能有人生还的。可是看着人家曹操自己也跨上战马了，并且策马在突击部队的最前列，将士们都觉得一团火在胸中燃烧了。自己的命就比主公的命值钱吗？去拼杀吧，在拼杀当中倒下，那也是最有诗意的规矩。有时候啊，奔向死亡并不是那么悲哀的。文丑在发命令进行孤注一掷突击的时候，心情是相当矛盾的。现在全部兵力已经渡过黄河了，自己让刘备率领步兵在后边跟进，主要是不愿意让那大耳贼抢了自己的功劳。看来这是对的，自己的骑兵行动迅速，抢先一步捞到好处了，大量的敌军辎重已经被骑兵部队缴获了。为了避免让后来的刘备给抢去，当然得分出一部分人手去看守这些战果。总不能老子在前边打下来，再送给后边的刘备去当战利品吧。正准备发令让余下的2-3千人马向敌军阵地发起突击的时候，突然从敌军阵地当中涌出了更多的牛马。看那些畜生行走的笨样，身上肯定驮着大量的财宝啊，最不济那也是军粮啊。怎么办？自己的部队继续冲锋，让这些牛马都给没出任何力气的刘备。估计啊，曹操是放弃阵地逃跑了。论说骑兵的任务就是追上去掩杀敌军，获取更大的战果，可是必然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逃敌留下断后的肯定都是精兵，除非是突然溃败，否则不会有只顾逃命的敌人。但现在的曹军显然没有溃败呀，别说那绝对会遇到断后的精兵，就是留有埋伏

那也说不定。而往后看去，那个刘备竟然不急不躁，在指挥排列着一个防守的阵势，一步步地往这边逼近呢。自己要放弃了这无数牛马，径直往前攻击，标准的是为刘备火中取栗呀，让那大耳贼坐享其成，最后以大量的缴获、灵商王的战果向主公去禀报，这算什么事儿啊？不行，一点东西也不能留给那个大耳朵，到手的东西不捡那是傻子呀，先捡东西再追敌军，那才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儿。打击敌人以后有的是机会，眼前的利益日后不能再碰上了，做事儿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呀。这么一听啊，士兵们全都兴奋了，谁愿意拼命不愿意发财呀？一瞬间冲锋的队列就散了，全都奔向了牛马还有那上边驮着的东西。文丑一看自己的战士执行军令那么迅速，这得意的笑了，回头看看刘备还那么慢吞吞的结阵前行，如临大敌，还真有点可怜他了。就这么一个笨鸟，也不知道以前怎么带兵打仗的，等你赶过来杀敌，那黄花菜都凉了呀。正在感叹之间呢，突然只见敌军阵地上冲出了一时数不清的人马，就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向自己射过来了。敌军没像惯例那样擂鼓呐喊，就像一阵无声的风刮到自己马前了。此时自己的部队却还在疯抢东西呢，没人管发生什么事儿了。文丑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四周已经都成了敌军的长矛大刀了。随着敌军阵地上明显滞后的战鼓响起，文丑已经是顾前顾不了后了，亲兵们也乱了。因为横冲直撞过来的不仅是曹军手中的刀枪，还有那雨点一般的箭弩，谁是金刚不坏之身呐？只顷刻之间，文丑丧命于乱战之中，部队群龙无首了，眨眼间就崩溃了。幸好都是四条腿的骑兵，逃命也方便。后边不远就是刘备的步兵战阵，半数骑兵都逃回去了，让刘备的步兵给保护起来了。刘备一看呢，大势已去呀，只好命令弓箭手掩护，全军是缓缓撤退，紧守黄河渡口阵地。曹操军队也不敢相逼，只是重新抢回了自己的牛马和辎重，缓缓地撤退。不幸的是啊，袁绍大军不但没得到任何的战利品，反倒折进去了2000的骑兵，其中1000多人被曹军给生俘了。袁军自己的辎重牛马反倒被曹操大军给掳走了不少。两阵战损了两员大将，袁绍军队是人人惶恐。这时候的袁绍反而镇静下来了。袁绍心里边清楚曹操想达到什么目的，盼望着自己知难而退，息兵霸战。你也太小瞧我袁绍了吧，我会利用你这一点的。你不是最怕我主力渡河吗？那你就等着吧。曹操啊，你这是自掘坟墓。爱将的殒命，袁绍的心情无疑是悲痛的。但我袁绍会化悲痛为力量，变愤怒为理智，我要跟你曹操继续玩下去。袁绍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谋定了新的破曹方略。正面大军步步为营，令出两路骑兵，一路袭取曹操的大后方许都，一路越嵩山截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道。这叫正中有奇，正奇相符。曹操
我且看你如

如何应付？曹操只能是率领大军步步退守，现在退到了许都的门户官渡，已经退无可退了。而袁绍依仗着兵多粮足，实际上是连摧曹军三道防线。虽然从战术角度上是失利了两阵，但战略部署上无疑是成功的。曹操取得大胜的两地现在已经成为袁绍的后方了，大批的军粮以及各种战争物资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往前线运了，而且以四周之地的粮赋供应前线十多万人马的军需，那是绰绰有余呀。曹操则恰恰相反了，不足四万人的兵，能用于机动的骑兵也就2600多，而且必须死守一处关隘官渡，兵力无从展开，军粮的运输线路只有许都至官渡这一条。虽然距离近了，但关键是许都的粮食也不多呀。更要命的是，运输也不容易了。已经发现有袁绍的骑兵部队，不知道从哪儿渗透进来了，正在骚扰节西运粮部队。曹军却无力保护，因为官渡马上就要面临着袁绍志在必得的强攻了。袭击曹操军队粮道的骑兵是袁绍派出去的。袁绍的乐骑司马韩勋率领着1000精骑，从敖仓以西偷渡了黄河，越过了嵩山，目标就是切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道，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曹操屯田已经5年，那怎么粮食反而缺了呢？这里边另有原因。曹操主要屯田地区是豫州的汝南，偏偏原来汝南投降的黄巾军刘丕和公豪等部都已经趁着曹操和袁术在北边战乱的时候重新反叛了，屯户们多数依从他们了，军粮基地现在已经成了敌军的根据地了。这还不算，以前不过是一帮散兵游勇，对后方还形不成什么危险，现在不同了。根据确凿的情报，那个可恨的刘备竟然带着袁绍的正规军出现在了刘丕的军中。从进兵势头来看，竟然是瞄向了许都，这还了得？这是袁绍为曹操准备的第二支骑兵。刘备素有仁义之名，在下层农民甚至黄金鱼寇当中有着相当的号召力，让刘备去联络刘丕等人的确是人尽其用。只不过呀，刘备自己的部队实在是太少了，原来被曹操打散了的溃兵虽然聚集了一些人，但真正能作为主力上战场的只有赵云从老家带来的几百人。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事儿吧，本来就是发动群众在曹操的后方闹革命的。这正是啊，事情成功了当然是决策者的功劳，袁绍得意，失败了肯定是做具体工作的办事不力，对袁绍也没什么损失。这袁绍的一正两旗三支部队的确厉害，曹军主力在官渡前线应付袁绍的10万大军尚且吃力呢，还怎么有力量去对付韩巡经济对粮道的骚扰啊，刘备部队对许都的侵袭呀？这三招就像三只恶狼同时扑向了一只护羊犬，刘备拖尾巴，韩巡袭腰，袁绍则是张开了血盆大口猛咬头部。眼看着曹操的厄运就来临了。不仅如此呢，又一个消息传到官渡了，刚刚在白马立了大功的偏将军汉寿亭侯关羽趁着回许东进表谢封的机会

0: 五追也。
1: 历史记载啊，有的时候不大公平。关羽反叛曹操，重新归于刘备，历代文人墨客都对他赞其忠义，以致关羽死了之后被封神封地，名标千秋。而这时候的曹操何尝不是仗义放行啊，但是所有人对此都略过不提了。还有些人曲解歪意，说曹操心怀叵测，先想用毒酒送行，后来又想骗关公下马擒了他，只是畏惧关羽勇猛，这才无奈作罢。关羽在曹营开了小差了，正是千里走单骑苦寻刘备，而刘备现在汝南却干得颇有起色，固然是在替袁绍当狗咬狼呢，那袁绍偏偏又不肯喂食儿，自己重新召集的部署啊还不足一千人呢，虽然有赵云重新归顺，力量也很单薄，但是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许都南方的战局却豁然开朗了。曹军葛城闻听刘备大军到了，全都是踊跃献城啊。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选自华语乐坛一位鬼马精灵式的存在的歌手，叫做苏运莹。2015年，苏运莹发行了一首歌《野子》，收录在她的导师专辑《新宇宙》当中。她说，她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只靠一个细胞生存，很多情绪都会在身体里存在。野子就是一种她想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主歌部分是很多华语女唱作人的旋律线风格，但副歌则完全放开了。这种野劲儿往往是成名后的音乐人再也难以写出的旋律，因为它有着创作公式以外的心气和境，前者可以不断复制，后者则必须要用灵魂来激活。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旋律线条，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
2: 怎么大风也狠，

2018年，苏运莹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收录在专辑《幻》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苏运莹对于平凡生活当中坚韧精神的感悟。歌词中描绘了一个采茶人在艰难生活中的坚韧与期待，传递出的是温暖向上的情感。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不仅展现了苏运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还因为其古韵与现代音乐的结合而广受欢迎。这首歌叫做《时候》，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时间和季节的感悟。歌曲中融入了古典打击乐和悠扬的弦乐，营造出了一种烟雨朦胧的氛围。苏运莹在这首歌中尝试了反转式的性感唱腔，三分柔，六分媚，还有一分刻在骨子里的刚。这种独特的音色搭配使用，也使得歌曲更加具有强烈的东方韵味。

2015年的时候，苏运莹发行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敏明》，有一首独立创作的歌叫做《精灵》，延续了她一贯的灵动的风格。歌词与旋律均展现了她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感知，以精灵为隐喻，通过高出山崖、食物链等意象，描绘了一个既渺小又坚韧的生命体在自然中的挣扎与成长。歌曲结合电子元素与民族韵律，编曲层次丰富，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一个一个句式强化了节奏张力，传递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首歌虽然没有像野子那般引发大规模的翻唱热潮，但是它独特的艺术表达也成为了苏运莹音乐人格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苏运莹。在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苏运莹还有一首歌延续了她非常标志性的自由奔放的风格，这首歌叫做《倒挂金钩》，以极具张力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她对生命与梦想的独特思考。通过电子音效与摇滚元素的碰撞，营造出了迷幻与力量并存的听觉体验。歌曲的主副歌的速度变化设计巧妙，呼应了泯冥主题中逝去与希望的交织感。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20年苏运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作品，叫做《萤火》，就是萤火虫的萤火。这是一首以思念为核心主题的原创流行歌曲，融合了流行旋律与戏曲小调的元素，通过空灵婉转的唱腔将思念之情演绎得细腻隽永。作为苏运莹久违两年的作品，这首歌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华语唱作人的定位。

在2020年的平安夜还上线了一首歌叫做《美夜》，是携手制作人李泉合作完成编曲与制作的。这首歌也融合了现代电子乐与中国南方小调唱腔，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电子乐风格。歌词通过月儿弯弯、森林夜色、山泉芭蕾等意象，描绘自然夜色与人文情感交织的画卷，传递冬夜温暖治愈的氛围。

2021年，苏运莹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森林栖息居》，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主题是呼吁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纯真。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歌时，可能是受到了城市生活压力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感悟的启发。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和对生活的反思，希望人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栖息地。编曲也充满了自然的声音，比如鸟鸣、树叶的沙沙声等，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然的感觉。许多歌迷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帮助他们缓解了生活中的压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成立于2010年，以独立民谣的风格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成员组成。两人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但共同爱好弹琴唱歌。乐队名字好妹妹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翻唱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

也是他们的成名曲。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暖心民谣之旅》的第二张南北专辑，收录了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成长为主题的民谣作品。两人作为乐队的核心成员，共同打造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专辑以南北为概念，探索了人生际遇与情感变迁，延续好妹妹乐队一贯的温暖民谣的风格，以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着时光流逝中的少年心境。

这张叫做南北的专辑，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诚意，只为报答你的等待。有一首歌是主打歌，叫做《我到外地去看你》，歌词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不仅充满了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不舍和无奈的滋味。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的娓娓道来了。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

2012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做《相思赋予谁》。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吉他演奏女驸马戏曲的开头曲段，在创作时整个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称得上是神来之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5: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有一个女听众问我们，说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胡老万准点不会发生。
1: 为什么？
0: 什么叫准点？
1: 你想让我们准吗点？
0: 这个点准吗？
1: 嗯，
0: 没耽误一分钟时间。
1: 是的，甚至还有些许的提前，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来，1054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万月啊。这个没想到今天天突然间就阴下来了，
0: 舒服。
1: 哎，相对来说是蛮舒服的，可能到中午头的时候会有点热吧。
0: 31度无所谓。
1: 昨天已经有车有喊了，好热。
0: 下点雨吧。
1: 才洗的车。
0: 今天据说有可能是下一点吧。
1: 有点，我早上就感觉车上有点脏哎，是不是昨天晚上下了？车
0: 没感觉。
1: 没感觉啊，那千万别下。我昨天洗的衣服忘收回来了，晾外面的。
0: 楼上的空调水。
1: 然后我早上去的时候，反正是干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下那种毛毛雨的话，晾一夜也干过了。
0: 这个温度的话，能估计你头晚上应该是干了两跤了。
1: 天哪！不过夏天这个天气啊，就算夜里下雨都很正常，就尽可能不要把衣服晾户外，要不然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被雨淋过。
0: 根据天气预报的这个预报啊，从6月中旬开始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
1: 哦，也应该了，因为到6月底7月份要进入梅雨季节了嘛。
0: 俗称梅雨季节。
1: 今年
0: 好烦，
1: 不知道梅雨怎么样啊？
0: 那梅就梅吧，它温度在30度左右。
1: 嗯，
0: 基本上也不影响我们出去玩水。
1: 但是说实话，一般来讲，这个温度暴在30度左右的梅雨季节，其实它体感温度是很热的，对，闷得很，
0: 年纪不拉。
1: 对对对，所以这，但是漂流正好啊，对吧？
0: 漂流下点雨舒服
1: 啊。是啊，反正你早晚都要湿身的呀。
0: 你看6月14号，礼拜天，36度，
1: 我天，
0: 阴，这天不出去玩就浪费。
1: 是是是，
0: 你讲吧。
1: 对，
0: 回头组织一部嘛。
1: 可以可以可以，正好多少号？
0: 6月14号
1: 啊，
0: 14号，您出发之前，14号
1: ，十四号是周末吗？
0: 礼拜天，
1: 13、14，哦，考试啊，
0: 考试吗？
1: 14、15、16，对啊，中
0: 考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把城市交给他们吧。
1: 哎，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没有小孩是在中考的，14、15、16这两天去玩还好。
0: 大部分都不中考。
1: 说实话是的，如果那大部分不中考的，他也要期末考试了。
0: 期末考试不可能那天。
1: 不是那天，期末考试已经定了啊，25、26号两天的时间。
0: OK。
1: 哎，对。
0: 25、26是吧？
1: 对，就是3、4、5年级的是26。
0: 哦。
1: 然后1、2年级不执笔嘛，然后6年级就你家的小升初的是25。
0: 不说好了吗？大考大玩。小考小玩，
1: 人家叫你不考的时候不玩，你也没听啊。
0: 不考的时候，
1: 偷偷摸摸的玩，
0: 好吧。这个反正6月份估计天气多半可能阴雨天气为主。
1: 现在看的话吓人，整个6月后半程全是雨，
0: 全是雨。
1: 对，但是这些天气预报现在报也不准啊。
0: 然后有听众说下雨了，我看一下。
1: 哟，这边下的还怪大的嘞。
0: 还真是的，下不小。不是滁州吧？
1: 不，也不好讲。
0: 听众问他说哪地方，他说是也是叫州，没错，
1: 那
0: 阿拉斯加州。
1: 哎呀，
0: 南美洲，
1: 南美洲，哇，
0: 这个
1: 看这建筑不怎么像哎。
0: 南美洲能建这么好的楼吗？建不了。
1: 也不好讲，哪些地方都有富裕的吧，对吧？也都有贫穷的。

0: 对，估计要不安徽哪个州
1: 啊？出差了是吧 ？OK， 出差快乐啊！
0: 好，继续，小薇又去菜园子了。
1: 哎呦，丰收丰收哎！看看、啊，
0: 羡慕这些这个也不用上班呢。
1: 这是什么？
0: 这是
1: 我认不出来，
0: 萝卜。
1: 啊，这萝卜啊，
0: 萝卜，
1: 哦、
0: 这个是
1: 豆角，
0: 这长
1: 豇豆，
0: 这三斤什么豆啊？
1: 豇豆嘛啊，
0: 这长脖子，
1: 长豇豆，对，然后这个
0: 西红柿，
1: 哎呦，乖，
0: 大芦苏，
1: 哦，这玉米啊，
0: 对，
1: 哦，桃子，
0: 桃子，
1: 我桃子都长成这样了，还没到时候啊？
0: 应该
1: 到时候就没了。
0: 现在目前好像是桃子是活的时候，因为去年我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好像组织听众去那个桃园
1: 啊、哦，
0: 就小楼啊附近
1: 啊、哦，是，
0: 叫什么梁胜利
1: 阳光果园，
0: 对对，阳光果园，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今天好像没搞果子了，
1: 对，
0: 今天好像做鱼塘了吧？
1: 哦哦哦，
0: 钓鱼了、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水果种植业也不好干、
1: 啊，哎，确实是的，是的，这个是一定要投入大部分的心力，
0: 你讲对了，
1: 真的啊、
0: 嗯。
1: 哎，老婆今天讲话事情感觉没睡醒、啊，
0: 真的吗？
1: 来，别急啊，三二一，跟我们一起。好爽，
0: 天天早上七点上班，什么怎么可能睡醒呢？
1: 我睡醒了，就是我的问题是醒得太早。我发现我现在闹钟真的是莫名其妙，我五点半醒，五点半天已经透亮了，
0: 透亮了，
1: 对，早就亮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就是神神叨叨的，我就在想，我要不把闹钟关了。对吧？
0: 那可不信关呐！
1: 但是我又害怕，那我会不会玩手机玩困了呢？然后就这样纠结，
0: 关了就再也醒不了了，这
1: 也不存在。后来我就然后洗衣服吧，哎呦，然后想哦，衣服昨天晚上洗过了是吧？
0: 哎呦喂，
1: 这个天天神神叨叨的啊！比如说这玉米种的太早了，都要能吃玉米，不是这个时节
0: 不知道
1: 的吗？
0: 问这个就等于没问。
1: 哎，不重要、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小薇真的可以啊。
0: 对，你听众说睡醒就知道，对，没错。
1: 对啊，小汤说黄桃现在是怎样使的，还要再等等。他种的不是黄桃、他就是红，就是正常的桃子。
0: 我发给你看一下吧。
1: 啊，对对对，小薇来上小薇。
0: 你看
1: 哪是黄桃哈，它就是正常的桃哎。
0: 这明明是红颜色，怎么是黄桃呢？
1: 对对，它不黄啊。对。
0: 黄瓜明明是绿瓜，
1: 这也不是蟠桃，蟠桃是扁的那种。
0: 对。
1: 它这个就是正常的桃子啊。
0: 蟠桃，我看一下蟠桃。
1: 蟠桃就是稍微扁一点的嘛，就拍扁了的桃子，像个肉饼一样。啊，对对对对。哎，它这个是一点儿，小薇你是不是催熟了？你在打激素了吧？
0: 差不多，
1: 你打成长快乐了。
0: 天天在那边修理公共厕所。
1: 对。
0: 那家伙肥啊，
1: 那是真肥，人肥是真肥啊。
0: 来，胖哥哥，感谢啊。
1: 这是我们的
0: 青朗别院门口堵车。
1: 这怎么又开始了？
0: 大哥，你是开敞篷车吗？
1: 窗户开着的。不是，这不青朗别院去年的时候不也在搞吗？围起来，然后搞个大桶桶的，可记得了？怎么又来一遍呢？怎么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是吧？
0: 没修好。
1: 哦哦，我的天哪！
0: 青朗别院门口修路啊？
1: 哦，
0: 是青朗别院吧？
2: 对，
0: 说错了。对，三五区吗？
1: 就是，好明显的地标嘛。
0: 就那个热恋场附近。
1: 对，这每年都要来一遍呐。这个质保期就一年是吧？
0: 不是，可能是就不修的，不是一
1: 个。要疏通。
0: 下面好多管子。
1: 哦哦。
0: 去年修的是一号。
1: 一年修一个。
0: 今年二号、三号。
1: 哦哦，这样子。
0: 明年四号、五号。
1: 好的好的。建议把这条路封了吧。哎，但是你还别说，是不是昨天修过以后，去年修过以后，今年的第一次就是水比较大的那次，就明光淹一些小区被淹了的。青朗别院是不是纹丝不动？
0: 滁州都没怎么。
1: 哎呀，我不管，
0: 对，
1: 是不是纹丝不动？
0: 对，
1: 是不是
0: 811也没有事儿？
1: 你看
0: 811，
1: 所以说修不修
0: 挖过有好处，
1: 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对，所以一些忍耐是等待是值得的，对，只能这么讲了啊。
0: 山楂也熟了，我们这是毛桃是吧？
1: 哦，
0: 还是这就对毛桃？
1: 对啊，它这就是毛桃啊。
0: 这山楂啊，山楂我还就没见过。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家的黄瓜，水果黄瓜。
0: 哦，这山楂是吧？
1: 哦哦，
0: 我是芝麻呢这。
1: 哦哦。
0: 小汤，你现在目前是什么地方？都是宝宝形态，还没有进化啊。
1: 哦，
0: 对，
1: 挺好。
0: 山楂兽进化，冰糖葫芦兽，
1: 只能有六个啊，不能是七个啊。
0: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有一个隐身了嘛。昨天看到一个博主，好可爱，他把六只小喵就兜起来。
0: 我知道。
1: 挂在这个树上的，然后说突然就能理解葫芦娃的爷爷为什么看着葫芦娃这么开心了。
0: 开心。
1: 那挂在上面咚咚的，真的好可爱。对对对。然后就有一些啥也不懂的键盘侠们就开始喷了啊。啊，那么可爱，没想到 这样兜着他们难受吗？把你这样捆起来挂树上，你不难受吗？
0: 我觉得挺爽的。
1: 啊、然后逼着我们的博主说、嗯、啊，那是因为小猫这身上怎么怎么地，他怕它乱舔、哦哦哦，刚出生啊，嗯、这上的药啊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虽然我不懂，但是我会选择在我不懂的情况下，我会谨慎发声。
0: 不懂装懂。
1: 不要觉得你有个键盘了不起了。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我们网信办也出手了，因为这个清朗行动其实一直在行动，确实查处了很多个，嗯、就是觉得两嘴一张，这两个手指头一倒。
0: 上次造谣的那个
1: 我们的村干部，
0: 女村干部戴那个耳环那个，
1: 两个啊，
0: 已经
1: 被拘起来了，
0: 伏法了。
1: 哎，对，就是，所以说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哦。
0: 最近呢，张杰也在起诉。
1: 哎，对，张杰在对维权，
0: 对，然后黑他，
1: 然后底下的评论区一片说，嗯、王帅怎么不维的，赶紧维。我说实话，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明星确实你，但是你大可以就是怎么说啊？
0: 就是你正常对待的话，你反而会引起
1: 就是划走就行了。
0: 哎，对。
1: 但是你说这些人讨不讨厌呢？是讨厌。
0: 讨厌
1: 你搞这个转场、嗯，你是让人家觉得膈应。
0: 还有人说这句话，就是你要讲一个帅的人丑，他不一定会生气
1: 啊、
0: 哦。你讲一个丑的丑，他真的会生气。
1: 但是张杰他不丑啊。我说句话，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
0: 特污
1: 啊，我知道，就你们会觉得他土啊、嗯，或者说觉得他比较油腻，就有、嗯、确实那些视频号剪辑过来的，让你看的确实油腻。
0: 你讲对了。
1: 但是摸着良心讲，就那个动作，王嘉尔做的不油吗？他也油啊，只是油跟油的程度不一样。
0: 哦，
1: 真心话，嗯、就是所以，我谁也不站啊，我就觉得这些营销号你也消停消停、
0: 嗯，
1: 对吧？人家也没惹你，没装你也没惹你，非要搞得人家，然后
0: 让这个子弹再飞一会儿。
1: 哎，对、嗯，但是这个东西，他这个所谓的维权，他也不至于要告黑，因为这也不存在黑吧，我觉得这样告的话过不过来。
0: 就是你演唱会的视频啊。
1: 啊，对啊，他只是说做了一个丝滑的转场。
0: 对啊。
1: 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心态放平和一点，因为普通人
0: 他这是心态炸了，你知道吗？
1: 对，接受这个难一点、嗯、我们能理解，因为普通人不愿意别人窥探自己的生活嘛。但是明星说实话，你干这一行，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接受大众审视的。
0: 我估计晚上谢娜跟他吵架了。
1: 谢娜也好大去，谢娜也被转了一个
0: 场，肯定的。
1: 对，
0: 所以要现在吵架吗？
1: 不会，不应该是这样吗？
0: 枕头风吹的时候，张杰一怒之下，
1: 娜娜，你看这搞的是你，
0: 就一怒之下，
1: 然后哼，搞得跟我妹刷到你一样。
0: 来放首张杰的《要勿忘心安》送给你。
1: 所以说是要给人家一点净土吧啊！来，艾米说，哎呀哎呀，走呀走呀，一早称重瘦了两斤，开心的不得。
0: 可以，
1: 你这是嗯前还是嗯后？
0: 恭喜。然后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之后确实会瘦一点吧？
1: 所以分嗯前嗯后吗？
0: 而且你那个身高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零点多少？
1: 哇、嗯，忽略不计了吧？
0: 因为你是晚上。睡觉时候那个整个都是拉长了。
1: 哦，是的吧，嗯。
0: 然后吴中生有告诉我们说，早熟的果子大多部分是要催出来的、
1: 哦、
0: 正常时期的水果是不值钱的啊。
1: 我不懂，
0: 水果不值钱、
1: 欸、什么叫正，不是
0: 夏天的西瓜不值钱，
1: 叫应季的水果好吗？
0: 应季水果好但不值钱、哦、因为都出来了，
1: 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对吧，越没有的时候越吃越贵。
0: 榴莲是正常时期的水果，应该是值点钱的。榴莲那你肯定 是
1: 请问我就不太懂、嗯、榴莲什么时候是正常的时间，就是
0: 都现在吗？我应该一年都能吃到。
1: 对呀、啊，现在水果都早就乱了四季。
0: 因为东南亚那边这个出产的东西啊，
1: 哦、
0: 亚裔热带出产的东西、啊，
1: 确实、
0: 嗯。你还说那现在吃有的西瓜甜的都挖不动，什么叫甜的挖不动？
1: 甜的挖不动是什么意思？
0: 是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我不喜欢吃特别沙瓤的。
0: 哦，不喜欢吃。
1: 但是太脆的也不行。
0: 就喜欢吃那种梦中情瓜，一敲啪啦一声。
1: 啊，我之前买过一个梦中情瓜、嗯，那个皮薄的跟什么样子？
0: 就是。
1: 但是就是贵了。
0: 贵了、
1: 啊。现在再买，今年西瓜好像不贵哎。
0: 反正今年水果都不贵
1: 哦，
0: 感谢滁州水果市场。
1: 哎，但是榴莲这么便宜，我那天去那个就是我们单位那个那个定点的那个，我挑了两个，应该是就看我，因为我挑不好榴莲，我就买这种果肉，哦、然后我看着果肉长得很饱满啊，我就买了，当时也没觉得多贵，回去一看小票100多，
0: 100多
1: 是正常的吗？不是讲现在榴莲好便宜吗？
0: 你可能没问价格吧，也只有你不问价格了。
1: 好，
0: 下次问一下好吧。
1: 不是，因为我是看他群里面发的说特价嘛，我以为会很便宜。
0: 哦，你就只看特价两个字儿，以后各位听众啊，卖给外面东西啊，直接加特价，后面不用标价格。外面一看特价，嗯，买多少？买了20斤。
1: 哦，因为我看那个，我说最多50-60块钱，70-80块钱不得了了，结果回去看100多，我说啊，
0: 信哪典当啊，搞两个黄金两吨镯的，说特价，好吧？
1: 那没事的，我余额付不了的。
0: 万一下节目就去买。哎，
1: 付不了，您的余额足不足？您心里没点数吗？
0: 就卡他余额那个点呗。
1: 榴莲我还得付得起，因为不至于。你真的新拿点当的珠宝，你要搞个2吨的，我都还买得起。
0: 别问就是特价。就要来聊聊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新拿点当是专门做的是急用钱，
1: 对，
0: 找信达，这是第一个
1: 是
0: 啊。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啊，可以带出来、
1: 啊。
0: 汽车如果你是全款状态的话，你还可以开走，
1: 没错、啊，
0: 随开随用，
1: 叫云质押、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微信小程序去搜。信达珠宝，
1: 嗯，
0: 我昨天才搜了一下金镯子，
1: 啊，
0: 看了一下价格，我就打个关上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然后呢有需要的话，有几个大几千的，有上万的
1: 啊，对，就是风险有你，就你、
0: 哎、
1: 大家不要觉得真的好贵吗、嗯、因为现在金价现在呢也在下行，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他们家公费本来就低、
0: 啊、你讲对了，
1: 你可以先去金店去看看中的款，你再到信达珠宝的小程序里比，你一比的话这个差价吓人，
0: 两克的金子没有金镯子
1: 可以做的，
0: 做不了，
1: 做成那个薄薄的一片
0: 跟海底捞拉面一样好吧，这个里面款式有100多万种，
1: 你可以买个小吊坠，
0: 哎，
1: 对吧？
0: 有需要的话。

0: 以联系一下。
1: 是的啊，
0: 啊，信达典当，而且他们家的公费
1: 极低，
0: 非常低。
1: 是的啊，记一下号码，或者直接点进小程序看，13155032111。
0: OK， 什么？说着张姐，你看看什么？
1: 嗯。
0: 能放吗？放的话不会被张姐告吧？
1: 那不至于啊，我们是公立的。

0: 但是怎么说呢啊？你看啊，两种不同的声音，不要去挑战你不擅长的东西，辣眼睛，这是反感的营销号。
1: 对。
0: 那么还有正能量的营销号啊，或者说捧的营销号，就是你看他明明可以怎么怎么地，在他的舒适区怎么怎么地，他非要挑战自己。对不对？
2: 哇哦！
0: 就所以，可是同样的一件事，就看你什么个心态吧。怎么讲呢？对吧？
2: 如果一个女的没有黑，我觉得搞笑。
0: 哎，对，就纯搞笑，纯搞笑啊。
2: 好吧，车子停车被碰了。哦，不是你碰的是吧？
0: 我勒个，我车停路边，正常停，我听到哐当咔嚓。
2: 好吧，这个声音。地板破了是吧？
0: 一个小哥哥逆行撞到一个小姐姐。
2: 哦。
0: 我后视镜看了一下，没看到我，没有撞到我的车。
2: 他们走了是吧？
0: 啊？
2: 翻眼走了是吧？好，谢谢。
0: 哦，
2: 还
0: 捡了一瓶奶、啊，
2: 掉了一瓶奶，这两个电动车撞一块儿，掉了一瓶奶。
0: 你小心，这奶里有药。
2: 别
0: 乱喝，哎，
2: 这敢
0: 开玩笑，开玩笑
2: 的，妈呀，真是啊。不管那么多了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来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啊，这个1054的一路畅通早高峰啊，我们节目呢有一个节目互动的聊天方式，就是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啊，这个里面什么资源交互啊，啊这个聊天做朋友啊，啊互相道一声早安晚安好啊，
0: 那大可不必
2: 可以
0: 那你开心就好。
2: 有个群每天都早
0: 我知道
2: 所以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啊，成为我们这个1054算是手上有个会员吧。
0: 哎对，
2: 平时见面了互相道一声，哎，你几群的？哎，我58群，哎，我4群的，
0: 是、
2: 啊，这挺好玩啊。有需要的话可以进来，微信号 C1054520
0: 啊 ，ABC 的 C 1054520，
2: 送给张杰一首歌啊，勿忘心安。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在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早间八点钟，那个听众说我们不准点的，那这不准点了。
1: 不仅准点啊，我们还有口语播报台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哎，好吧，
0: 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来，向左向右跟我们科普，
0: 怎么了？
1: 说这个催熟其实早不了几天的啊、哦，大棚种植加温可以早几个月。
0: 我们知道这个，
1: 这是我们。就是开玩笑的，
0: 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1: 然后呢，他就是
0: 当真了，
1: 就怪可爱的，对，挺好挺好。但是他感谢，就没有意义的这个知识又增加了呢。
0: 加一，
1: 对对对。其实也不能讲没有意义。
0: 催熟是吧？
1: 对，
0: 催熟不就是就大棚不也不算催熟吧？大棚只是
1: 大棚是一种工艺，我觉得
0: 对他做的是那个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水果成熟的那个环境哦，让水果误以为哦哟春天到了。
1: 水果说我被骗了，
0: 冬天连草莓熟就不就是了吗？水果要这么暖和，肯定是夏天吧？对吧？
1: 那不假，
0: 它就是属于是造成那个环境，并不是催，我觉得。哦，
1: 催是那种借助外力的，比如说给他打一针，
0: 就是的，
1: 是吧？
0: 你看我们健身房那些那个有一些那种打肌肉棒的，哦，
1: 就那是催的，
0: 打针，
1: 真的假的？
0: 有打针的，
1: 就在就固定的位置
0: 打针，哦，
1: 然后肉就腾鼓起来了。
0: 补剂怎么打的这么快？你家给你种一个葡萄，一个葡萄籽，你打一个针，碰别人葡萄树了是吧？那要戏法、
1: 啊，那有什么意思哦？
0: 就是他能够练得更大。哦，比如说像美国那边的一些健身已经走了一个极端怪圈了。
1: 他就是盲目的追求那种看起来很
0: 瘦药。给动物打的药。
1: 那个瘦啊，
0: 最后到年纪大以后都废。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介入外力，就是你健身本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健康，为了科学的健康，结果你还借助一些外力，且不讲这个真好与不好了啊，你这何必呢？
0: 你看这个美国有一个人叫罗尼。非常厉害的一个健身博主，因为很多中国很多健身房都有他的照片那种。
1: 哦，真的啊，
0: 很厉害。
1: 干嘛呢？
0: 现在走路都走不了。哎呦，
1: 那就是健猛了。
0: 健猛了，
1: 是吧？是吧？
0: 他应该是就世界上最大一个人嘛，那就是很壮，
1: 肌肉那种，
0: 胳膊估计比你头还粗。
1: 你小怪，
0: 厉害啊！
1: 就是就谨慎，就选择适合你的锻炼方式，对吧？啊，
0: 那我们一个疫情喜啊，有人说这个公交车怎么回事？没有两行人是吧？哎，那没办法。他说我们都停下来了，结果他穿过去的离得最近。然后有老人跑步去追他，看到直接跑了，不太听，这个不好说哎。
1: 对，
0: 人没有在公交站台。
1: 是的，他这个你要说他等一下吧，或者停下来等一下吧，确实看起来很暖心。
0: 好像是不允许。
1: 但是他开走了，其实
0: 就出站之后不能上下课。
1: 对，你要想，如果说我真停了，我突然停了，那对于这个其他路上的其他的车辆怎么那个呢？
0: 因为以前出过事儿的。
1: 对呀、啊。
0: 出了站之后停车，老人摔跤了。全责，除了在站里面问题不大，
1: 老人不用全责，公交车司机
0: 公交车司机有责任，因为你确实不在站内。有这个方面的，就你各位可以搜一下抖音，或者是搜一下这个。
1: 那我再冒昧了啊，问一下，那如果说老人追车，车不停，老人摔倒了，车有责任吗？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对吧？我已经离开站点了啊，
1: 讲的也是，你只是来迟了，没有跟上，
0: 对吧？肖伟阳没发是吧？肖伟阳来了啊，那个繁星啊，哎。在吧，
1: 辛颖坤，
0: 你不在，不在我们就不放。
1: 等你来了重放。
2: Hello， 打卡打卡。
1: 今天那么快活的。
2: 249天。